0: 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6，马上来到07哦。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来到8点钟了，来收听这首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是来自曾沛慈的《孤单心事》。不晓得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看一个综艺节目《浪姐》呢？我觉得她在节目里面的表现都非常的亮眼哦。早上我来金广的时候，还在跟 Winnie 聊说，她昨天在看《浪姐》，然后看到很晚没有睡觉，真的是很好看的一个综艺。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呢？

0: 年劳动节有三天连续假期，为了因应增加的车流量，高速公路局已规划好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咯。
1: 劳动节连假期间，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可以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或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资讯。
2: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有国道即时影像、行车时间预测、替代道路建议、服务区停车位查询以及警政报案等实用功能，是开车族的好帮手。
0: 收听警广可以掌握最新交通措施与即时路况，让您开车轻松又顺畅。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16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二号呢，在东向7.9公里到8.3公里之间，机场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三号北上在46公里树林交流道的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油，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五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还有呢，在国道十号西行22.3公里林口前的内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西行在35公里草湖前的内线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哦。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同样在台61线的双向呢，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也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班控控控控控103。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

0: Baby Believe in Me， 光能吞噬那黑暗。
1: 开车进入隧道时视线不佳，为了彼此的用路安全，请打开车灯，
2: 除了照亮周围的路况，也能让其他车辆看清楚你的位置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Vira，
3: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 17.5 公里过内湖的外侧路间有公车抛锚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在台北市的启聪学校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的，同样在台北市的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也是已经满场咯，再请驾驶朋友们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话呢，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高雄市大寮区在华中南路367号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3号北上46公里，在树林交流道的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孔都已经开启了哦。还有是顺利

排除的路况消息，稍早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01.4 公里过麻豆的外侧车道有黄色的塑胶袋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在 7.9 公里到 8.3 公里之间，机场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呢，稍早有铁制品掉落物，目前是已经成功解决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这首来自邓紫棋的《平凡天使》，这首歌呢，也是我觉得邓紫棋的歌曲里面我特别喜欢的其中一首哦，非常温柔、非常窝心的一首歌。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43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台61线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也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以及呢，是在台14甲这边，合欢山杜鹃花呢有合欢山有杜鹃花花季哦，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11

点钟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范围是在台十四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余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这边。那么是会进行高承载管制的，

0: 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1: 救命啊，我穿裙子，轻慢一点啦。
2: 放心啦，你抱紧我就好啦，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1: 不要啦，你快停车放我下来。
3: 停车停车，先生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哎，笑脸哎，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1: 哼，计程车。
2: 哎，小丽等我一下嘛。
3: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机器脚踏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600元的罚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这首来自潘宇谦的《碎钻星球》。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58了，八点钟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今天八点钟的最后一首歌呢，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Nico 的 Speedway。 那么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10点钟的对时哦。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台64线呢，西行在五股到八里的路段，外线车道呢，沿线都有废土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10号西行在 22.9 公里，接近林口的交流道这里呢，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哦。台61线双向在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这边呢，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并且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减速慢行哦。施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10月23号，从每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6点钟。还有呢，在台14甲这边，合欢山呢有杜鹃花花季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从4月11号开始，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11点钟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范围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云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这里，那么是会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那么流量管制呢，会视现场的拥塞情形来调整，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呢，在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当中，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呢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

0: 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今天呢是5月3号，不只是连假的最后一天，也是礼拜天哦。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星期二，也就是5月5号这一天是什么节日呢？好的，告诉大家哦，5月5号，也就是后天，下周二的这一天呢，是立夏。立夏是24节气之一哦，代表了春天的结束以及夏天的开始。那么在传统文化中呢，这一天其实是有一些些习俗的，但是现在比较少见了，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或者是说家里还是有在过这些小小的习俗的呢？那么我自己是有看到一些习俗，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想说要来分享给大家哦。就是比较经典的就是一个吃立夏蛋，就是立夏的立夏哦。那么这个立夏蛋呢，就是说在有一些地方会在当天，也就是在立夏这一天呢，吃这个立夏蛋。但这个立夏蛋其实就是水煮蛋啦。那么传说中呢，是说吃了以后可以强身健体，避免夏天中暑或是疲倦的情况哦。

那么这个立夏蛋，我觉得跟端午节的那个立蛋其实是蛮像的，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么以前的话呢，还有一个是立夏称人的习俗，就是会看有没有变瘦，那么用大秤量体重来记录说在春夏交替的时候你的体重的变化。而且有一个说法是，夏天不消瘦是祝福的意思哦。所以胖了的话，反而是一种祝福，反而大家就不用想说什么哦，又变胖了，要减肥这样子，我觉得很棒哎。还有呢，因为天气开始变热了嘛，所以饮食也是会开始改吃比较清淡或是当季的食物哦。比较常见的像是面食，就是会有长寿的意思哦。还有是青菜跟豆类这些比较清淡健康的食物。那么有一些地方呢，也会提前开始挂艾草来辟邪祈福哦。那么还有比较实用一点点的养生重点呢，在中医的观念下面，立夏之后呢是会进入养心的时节哦，可以开始尽量早睡早起，避免过度疲劳，并且多多补充水分，少吃油腻的食物哦，然后也要开始注意防晒啊，避免中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们的家里是会过这些习俗的呢？那么夏天也是快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我自己是一个还蛮期待夏天，但同时又很怕热的人哦，真的是对夏天又爱又恨的。不晓得大家比较喜欢什么季节？

那么接下来九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阿杜还有初音未来所合唱的《英日和与时光机》。

刚刚歌曲那个音乐一放，就有一种童年回忆涌上心头的感觉。不晓得大家在听到一些自己小时候或者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听的歌曲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哇，突然回想到那个时期的回忆的感觉呢？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22，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北上主线，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口呢已经紧缩咯。那么还有是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呢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

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在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5点钟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工作哦，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还有呢，在台14甲这边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哦，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6月14号，例假日期间的早上6点到早上11点钟。管制的范围在台14甲第18公里这边呢，翠峰管制站到 41.5 公里，大云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这边都会进行交通管制。那么高承载管制呢，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那么流量的管制会视现场拥塞的情形来调整，那么是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 FX 的《可以喜欢你吗》。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3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

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371公里到369公里过五甲交流道的内侧路间，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好像是工程帽这些东西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在台64线西行0公里到10公里之间呢，五股到八里的路段外线车道沿线都有废土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高雄市冈山区呢，在冈燕路以及圣森路有交通事故发生。同样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呢，在大中二路以及博爱三路这边呢，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在台北市的立高往西环河北路出口的内线车道，有四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哦。

呢，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仁爱三街以及新中一路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台北市呢，最近有竹子湖花季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21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会实施上山管制哦，管制养德大道以及至诚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下午2点到晚上6点呢，是实施下山的管制，管制阳明路以及中横街口、格致路还有光华路口。那么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呢，在竹子湖地区也是有实施道路管制的，在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呢，是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那么在顶湖段呢，是采单向通行，并且是禁止回转的哦。

0: 还有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继续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的路面呢，会进行构盖更新的工程，那么施工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从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同样在台北市的民生路往东黄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侧一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全天的施工封闭哦，预计到5月份才会结束施工。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呢，也是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代替哦。那么施工的时间呢，是会一直持续到7月31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的12点钟。新北市土城区在中央路四段138号到204号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5月15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么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潘玮柏的《快乐崇拜》。
1: 1, 2, 3, go!

0: 么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1: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0: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他先走了嘛。哎呦，
1: 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他。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啊。
0: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啦、啊。
1: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0: 好好。
2: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44，马上来到45分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371公里到369公里，过五甲交流道的内侧路肩呢，有散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在桃园市的杨梅区哦，秀才路173巷。华南路到秀才路的路段有庙会活动哦，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这首是一粒高露的《休息》，时间是10:46。这个连假你休息够吗？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状况，在国一北上49.2桃园外侧路间有三部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的26.6啊，环北出口前的事故有点伤脑筋，内侧外侧都影响到了，是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然后这台小货车是侧翻了，侧翻的事故，所以现场要处理，想必需要一些些的功夫。位置是在西武高架北上的26.6，请您考虑一下动线，如果来得及，我们就避开这个路段好吗？那左营啊，高雄就是在荣总路跟荣光街有事故。乌来老街周边开始车多了，对呀，这个天气，山边应该很舒服。国一北上的汐止到大华车流量明显增加了，以及左营博爱二路、中延路有事故。双草台路十一线的帆布在处理，就是南昆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位置是南下的276.1，然后国一南下278.6，过了八掌溪桥，稍早是有动物不会动。那么好消息是，刚才国一北上309.7曾文溪桥的这个事故排除了。台北市现在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也是已经满场了哦。那这个在我们的签到表，就是你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AIR， 有朋友刚才跟我们分享现在正塞在宜兰的状况，就是刚才我们有连线国五嘛，那确实刚才我们也说我们在国道图上看到，真的宜兰北上到头城这一段真的车非常的多哦。好，我们来看看最新回复签到表的朋友们，这个最新留言的是沈娜奈哦，他说太认真工作的时候时间真的会消失。对，因为我们今天开的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那种时间消失的经验，比如说你可能正在听歌想事情，或者很认真投入做家事之类的，都有可能会让时间有暂停的感觉，其实这种心流状态是挺舒服的。再来是郑国啊，许郑国说太阳来了，天气超好，要把握连假，也要多补充水分。对，补充水分超重要。然后博乔说安全是你值得握住的，就是我们刚才节目的内容，很好，认真听。然后这个欧嘎里说到宜兰就在这个连外排队，时光莫名飞逝。有，我看到你的路牌，但天气看起来很好，对不对？希望你现在已经行进快要到达目的地了。好，那有什么路况哦？持续跟我们说。那道早安的还有资营早安、静道早安、茉莉早。茉莉说，天气很好，一路往东啊，是期待的假日。然后她的大姐回家接手照顾妈妈，家人之间的互相 cover 真的是一件很值得感谢的事情哦。因为家务或者是所要承担的事情都不是真的那么容易，但是愿意承担真的很棒。再来是 Fancy 啊 ，Fancy 说。诶，今天终于可以跟大家在空中相聚，非常开心。再来是谁？再来是东城。东城说哦，每天晚上上班，然后呢又过了一个小时啊，快要天亮。现在已经天亮，真的是很辛苦。上夜班的朋友啊，这个日夜的这个我们的内分泌有的时候会比较辛苦一点，尤其是我们的褪黑激素分泌，有的时候如果被打乱了，可能有的时候就会睡得比较浅，那身体的修复就会需要更长时间，要真的比较更投入照顾自己的身体，好不好？好，再来是欣婷，欣婷说，当自己投入在自己热爱的事情，时间真的会过得很快，也比较不会胡思乱想，这样的感觉真的好棒，真的很同意哦。我觉得人有的时候辛苦，就是辛苦在胡思乱想，对不对？有的时候不是因为很忙很累，有的时候忙反而会觉得很踏实很充实，那会辛苦长都是因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不情愿啦、抗拒啦、不满意啦哦等等的这种情绪才会让我们觉得累。对，谢谢朋友们的留言，让我们启发良多。好，那台88线现在西行的14.1，过了万丹交流道路肩，脚踏车在路肩骑，哎，卡达恰维虾米弟弟家，国五北上的头城入口车多排队，雪碎车多速缓，马上放好听的歌给大家听，好不好？那三重这个中校往台北市路面正在进行清扫作业，然后金华公园的地下停车场也已经满场了。为什么还不播歌？因为舍不得你，我很想跟你说话。现在台68线东向7

1.5 的好消息已经就是刚才有个黑色电子已经排除了啦。还是再次跟大家说，矽谷高架北上 26.6 环北出口这个事故处理需要一点时间，因为小客车跟小货车撞在一起，内外侧都受影响侧翻，所以我们可以预见不久之后可能就会开始回堵，所以我们提前避开矽谷高架北上 26.6 这个点，因为这里有事故，好吗？这首歌是来自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跟五月天阿信的《恒心不忘》。

如果你现在人在美丽的宜兰、花莲、台东，有任何路况也提供给我们，好不好？很希望就是可以服务到大家。那如果在台一线南下40公里，埔心前内侧说2片椰子树叶掉落，哎呀，真的是相当恐怖又惬意。这个组合椰子树叶，大家有没有看过椰子树叶落下的时候，那个声音很大，也会砰的一声。小时候在校园里面常常被那样的声音吓到。台64线东向的8.6到8.7，五股一的内侧是轮胎皮跟铁制品掉落。国三南下高原这段路街，摩托车不小心闯上来，还有国一北上316过永康，两部车追撞哦，占用内侧车道，刚刚发生。等下整点会帮你汇整完整路况。在这之前要送给你来自雷勤的蓝色公路。

0: 就钻进荧幕。现在时间早上11点，一个人开车你不孤独，还有我们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我是品冠，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寻100%的幸福。
1: 自由多一点，烦恼少一点，一个人生活100%幸福。
2: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0: 安全有保障。
1: 金管路况导航。
2: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一线南下的40公里公路段正在处理普星之前的掉落物，是两片椰子树的树叶哦。而台64线东向的8.6到8.7公路段正在处理的是轮胎皮跟铁制品。国三北上善化入口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占用了入口匝道，请您提前避开。南下63.5过大溪内侧有掉落物。南下的高原这段路线是摩托车误闯。而国一方面，北上的316过了永康，两部车追撞；北上315.9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两部车追撞。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目前车多排队，雪隧里面也是车多速缓的，请耐心驾驶，而可以的时候也避免车距太长。台北现在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三重忠孝桥往北市正在进行路面清扫作业，而乌来的乌来老街周边是车比较多一些，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是满场的。竹子湖花季管制从现在到下午的3点之前，养德大道至诚路口、福林路、中永街口实施上山管制。下午2点到傍晚6点，阳明路跟中横路这里是实施下山管制。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是国一北上49.2的路况，刚才排除是3台车的事故。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劳动节连续假期为5月1号到3号，共计3天，国道有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避免临时受阻影响行程。
1: 5月1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2: 5月2号清晨5点到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另外5月2号跟3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之前掌握匝道封闭资讯，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让劳动节连假行车更顺畅更安心。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江蕙的歌声，下午的一出戏。11:09，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琴，陪伴你到下午1点。现在在国道5号的东向19.8，莺歌系统外侧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172.3大雅外侧轮胎皮掉落，北向的234.5虎尾四台车的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四队正在赶往当中哦。这个位置234.5.6哦，就在这个位置，现在开始回堵了，堵了1公里，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可以的话避开这一段，因为这个事故排除之后的回堵又需要一些时间消化，好吗？台十四甲合欢山高山杜鹃花季高承载管制11点刚刚解除，但是嘞，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要满了，就是这个五岭啊，五岭跟合欢山游客中心都已经满了，还有昆阳跟小丰口都80%满了，大家斟酌前往。现场有警察同仁在以加强疏导，取缔违规车辆，请大家不要路边停车，拜托拜托。那台一线的南下40公里公务段正在处理普兴前内侧两片椰子树叶哦。台64线东向的8.6到8.7公务段正在处理的是五股一前的轮胎皮跟铁制品。然后国三北上的善化入口刚才有事故，是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哦。要记得小货车跟大货车因为车很大，所以排除会需要一点时间，可以的话我们就避开北上善化入口的国三吧，因为目前占用了入口匝道哦，就是肯定是上不去了。好的，如果你在三重忠孝桥往北市正在进行路面的清扫工作。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些这个管制的消息，像台61线的163.5到213.9，现在深港到大城哦，这边深港到大城会移动的施工，是因为路面巡查修补工作，我们常都说这个真的是很感谢，无时无刻的都在做。还有156.4到167.9，就是中彰大桥哦，中彰大桥这边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会调拨车道，维持南北双向各一个车道过，大家要遵循现场的交围设施哦，还有指示牌面这样子。台七线的话在86.4到86.6哦，还有这个台七线的86又400公尺86.6这个位置，就是英式路这一段啦哦，临时变道，这个地方限速25公里，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然后台九线的104到158亚苏澳到大清水正在进行移动的这个捡拾垃圾，到傍晚5点都会有，所以如果说您在这附近的话哦，看到了我们心里面说一声谢谢，也多多的体谅。OK， 好啦，我们来听维纳斯这首歌，这首歌是来自 MP 魔幻力量。

11:16。那现在在台七十四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蛮多的，台中的星光云柏周边道路车多，台中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有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崇德路北屯路内侧也是有三角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还有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施工封闭，这是台中的状况哦。国道四号西行的11公里，台中系统转国一北上的匝道，这里车也是颇多颇多。国二东向的19.8，就是在莺歌系统外侧轮胎车事故，国一北上172.3大雅外侧有轮胎皮。嗯，好的，那这个我们今天啊，在我们的脸书王琴 on air 上面呢，最新的留言是谁？是金鱼。金鱼说他昨天看了2023的国片 Big 啊，今天早上眼睛肿得跟核桃一样，应该是很感动吧？哦，很多朋友会趁着连假的时候追剧看电影，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太感人的时候可以放心的大哭，隔天不用上班，对不对？如果我们前一天哦，就是太感动哭很久，第二天上班然后整个人很肿，哦，又担心很失态，所以呢趁着连假大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说真的也，其实哦，人都是有一些情绪需要流动跟释放的。如果说我们每天很紧绷，有的时候连自己的心情都会感觉不太到，那趁着连假放松，让心情流动，就看个什么感动的东西，让自己有这个情绪可以涌动出来，其实对身心健康真的是颇有帮助的啊。好的，现在在三重，新北市立行路一段菜市场附近1-87号这边车都蛮多的。然后我们持续关切的是高架哦，就是我们西武高架北上26.6这个地方，刚才说有事故对吗？环北出口的内外车道都受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的影响，因为小货车撞到侧翻了，所以目前这一段哦，车速是低于20-30公里的，所以在国一现在北上26.2这边的事故一直回堵到了五股转接道，请各位务必，如果你现在听到，我们就改道，因为你现在过来的话，这个车流的累积恐怕就会越来越久，越来越长。当然，这个事故我们已经在努力的处理当中，希望可以排除，但因为货车侧翻，它的排除真的需要一些时间，请大家多多包涵哦。这首陈慧琳的《不如跳舞》，怀念的歌呢。

不如跳舞 Let me 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田系统接台88线匝道往高雄西向有铁片散落，国道四号西行11公里台中系统转国一北上匝道车蛮多的，国一北上的172大雅系统外侧是轮胎皮掉落，然后我们持续播报的是国一北向的 234.5.6 过了湖尾是四部小客车的追撞，所以占用了内侧，现在四队正在赶往处理，但是现场是堵了1公里左右堵了1公里，请各位尽量避开这一段。那现在在五股转接道，就是在西武高架北上的 26.6 后方堵到了五股转接道，是因为环北出口的事故，刚提到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货车是侧翻的，所以现在的时速可能只有20公里，很堵，请大家赶快改道。高雄的朋友，现在小港学府路43号是有事故的。OK， 有什么路况跟我们说，像三民现在励志街三民区的励志街214号也是有事故的，希望人没事啊。你看路况我们在讲的时候好像就只是一个资讯，可是不是，那是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人生遇到了一件打击，如果你受伤了对吗，甚至如果严重一点，不管是财损或什么，都很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认识的人或自己身上，所以啊拜托大家开车的时候平安真的是好重要的事情。这首歌叫做《最初》，来自苏命舒米恩。

有的时候我们在听歌，听这种配器简单哦，就是旋律简单的歌，会让我们回到一个比较单纯的状态，然后思考事情也会变得比较澄澈，对吗？这首最初，不知道你在人生的路上有没有那种会觉得很需要沉淀下来、回到初心的时刻？通常都会发生在我们压力特别大、特别低潮，或者有一种混乱，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就会很想要静下来。那这种时候急也没有用，对吗？而且有的时候很想要打起精神来，但是你自己知道那个就是撑出来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在需要的时候，就是面对别人，为了对别人好，我们就给对方最好的样子。但是回到自己需要的时候，一定要能够有足够的能量照顾自己。现在在台九线北上的141有小客车故障，占用了紧急车道，不影响主线车流。好的，好的。那现在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处理，经过这段要小心行驶。台88线西行过了万丹，有摩托车在路肩行进当中。台中往民权路、复兴路的外侧有事故，高雄新兴区中正2路3号有事故。国道3号北上竹田接台88线匝道往高雄，就是西向铁片散落。然后国一北上的172.3哦，刚才大雅系统外侧轮胎皮，谢谢中交控帮我们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然后台中星光原百周边车多，国道4号西行11公里，台中系统转国一北上匝道车多，台74线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哦，需要耐心多一点点。然后我们继续关心国一北上的234.5.6。这边刚才是4台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2线，那4队正在处理当中。刚才堵了1公里，现在可能更多一点喽。哦，尽量我们避开国一北向的234.5，好不好？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台十四甲的合欢山高山杜鹃花季高承载管制刚才是解除了啦，但是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是快满，甚至像是这个五岭跟合欢山游客中心都已经满了。所以，如果你是现在才想要过去的话，考虑考虑，因为很怕上去之后你没有地方停啊，又不能违规，现场有很多警察在这边疏导哦。所以，为了让你有很好的体验，来得及的话，你就去一个可以舒服的玩的地方，好吗？等一下，半点休息前要给你的歌是来自空气罐头的《12月》的果维 C。

0: 今年劳动节连假准备出门的朋友，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提前规划行程，让旅途更顺畅。
1: 开车途中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充分掌握最新交通资讯，不论是车流回堵、事故路段或是施工管制，都能及早应变。
2: 另外，高速公路1968 APP 提供国道路况查询，也能搜寻替代道路、服务区以及加油站，还可以透过即时影像了解各路段的实际车流情形。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并收听警广，了解最及时的交通路况，让你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网主持人 Amy。 近年诈骗手法日新月异，赶快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让您掌握每天最新诈骗资讯，强化觉察能力和试诈防护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41，这首歌来自艾怡良的《早晚》。时间啊，现在快要接近中午了，你吃饱了没？这里是警察。

0: 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琴，陪伴你到下午的一点钟。如果说你想要来跟节目互动，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王琴 on air， 晴天的琴 onair 就是王琴广播中的意思啊。天气开始水汽变多，有没有感觉哦？今天早上连线气象局说，接下来可能会转阴有雨的天气，雨具要记得带好哦。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2.3雾峰交流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中线。国一北上20公里内湖路间是纸箱掉落，然后在国道四号的西向13公里过了后峰交流道，三台车追撞，其中有一台车翻车了，占用了中内车道，然后三队正在赶往当中。哎呀，总算有好消息了，刚才说这个过了湖尾对不对，国一这个240公里车流回堵的状况，四台车的事故终于排除了，真的太感谢了。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76.1这个帆布南昆深这里也谢谢公务端排除了。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已经满场了，不要再奢望可以停进去了好不好，赶快去别的地方找位置。我知道这周边真的是很不好停啊，然后因为周边就是又有商圈嘛对不对，又有森林公园，所以很多人都想来。其实这边的大众运输工具很方便的，如果你要到大安森林公园周边，除了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捷运东门站，其实都还蛮近蛮方便，附近的接驳公车也都挺多的哦，可以多加利用。但我知道就是习惯开车的朋友可能就是蛮不喜欢搭大众运输工具，可是这个不喜欢有的时候只是习惯就是你不习惯嘛，觉得好像很麻烦，但搭习惯的人就会觉得超便利，然后超便宜又超环保，真的哦。好，这个这个毕竟我以前自己是骑车，然后后来搭这个大众运输工具，都是觉得各有各的好啦。但是我真的觉得哦，就是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开车比较方便，可能你进出都不会淋到雨啊，大众运输工具可能会需要撑伞哦等等的这样子。那总之大家搭配着使用啦哦。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国道五号现在头城北上还是很塞哦，就是大概你从宜兰北上到了34公里左右，会突然间时速降到8公里这样子哦。然后大概要到23公里才会真的感觉比较顺。那最辛苦的就是刚刚提到，就是从34公里开始，这边时速8公里，然后一直到头城过了大概29公里，时速5公里，这个地方都会让你觉得比较辛苦。过了这一段就好了，就是雨过一定会天晴，好吗？那在国一的这个泰山北上哦，一直到三重也是车蛮多蛮堵的，就是31公里、30公里北向这一段。有路况持续跟我们说0800-00123，这首来自王建杰的《萧微》。
1: 官场局前。

劝君少处少年时，花开有时看时机。咱那路途做兄弟，何必讲啥骨肉亲？

相当壮阔的歌啊，王健杰的《稍微》。就我记得这个，有一次我下节目，同事就跟我说："王晴，我觉得你的选曲真是令我出乎意料，就是每次都没想到你会播什么歌，真的我也没想到。现在国一北上的79.6过湖口外侧路间有小货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212.3雾峰两部车追撞占用中线，多2公里左右。国一北上20公里内湖路间有纸箱，国四西向的13公里后丰交流道三部车追撞，然后有一台车翻覆了，占用外侧车道，三队已经赶往处理喽。哦，谢谢。我们再说一次位置，国四。"四西向13公里过了后丰交流道，三部车追撞，而且有一台车翻车了。这个排除起来一定需要更多的时间哈。三重现在朝阳路四段大智街口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现在已经满场了哟。国三北上竹田街台88线匝道往高雄西向，刚提到是铁片散落，铁片散落。台74线接国一大雅系统匝道，这里车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么像现在合欢山的这个杜鹃花季，虽然管制解除，但车还是很多，所以你要考虑一下，如果你现在才要上去的话，可能改天比较好，因为上面可能满满的，找不太到地方

世上有谁从来不说谎？刘若英的歌《诚实》，诚实难是难在对自己吧，对吧？很多时候的社交，我们都知道那种尺度分寸的拿捏，但是对自己很诚实的说啊，我什么地方其实我真的不想要怎么样，我其实想要改啊，我其实觉得怎样更好、更健康之类的，这种事情哦，都是成年人比较困难的，对吧？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不得已嘛，不得已的时间要出现在不得已的地方，做不得已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有各种因循苟且，对吗？等一下整点会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啊！先来提醒你，国道四号西向13公里的后丰交流道有三部车的事故追撞，然后有一台翻车了。国一北上的79.6过湖口外侧路间是小货车的事故。如果你要加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可以来我们的脸书"王晴 on air"， 那我会陪伴你到下午的1点钟。

钟响中午十二点整，我是梁一珍，用爱开始面对每一天，祈祷每个人都能快乐的生活。开车上路，收听警广，多一分关怀，就能多一份快乐哦。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2.6，云林到斗南两台车追撞，堵了1公里，四队正在赶往当中。北上的79.6过湖口外侧路间是小货车的事故。国一北上20公里内湖路间有纸箱，国四西行13公里过了后丰交流道，三台车的追撞，其中有一台小客车翻车了，所以占用了内外车道都有，三队正在处理当中，请您如果在这一段可以的话尽量避开，以免堵道。那在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

三重的重阳路四段大直接口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现在在国道四号西行13公里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之外，在台中的星光原柏周边道路车多，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还有崇德路跟太原路口这个地方也是有三角锥，以及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施工封闭。目前台14甲合欢山的高山杜鹃花季高承载管制虽然解除了，但是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是已经满或是将满的状况，提醒您哦，如果来得及的话我们可以去其他地方，因为如果您现在上来可能会相当不好停车。现在高雄三民的最新事故在天祥二路跟合体路有事故，林雅区中校二路跟135号这里有事故，以及在小港的学府路43号有事故。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五一劳动节三天连续假期，国道南来北往，交通流量大，有些朋友会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1: 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号，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欢迎朋友们多加利用。
2: 高速公路局提醒您，请务必做好车辆安全检查，养足精神再出发。
0: 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系妥安全带，
1: 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今不年黑后年，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喽！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贵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日继续行。

Super Girl Coldplay 12:0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然后在台中星光原百周边车多，大坑风景区周边道路车多，还有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道路崇德路崇德19路车多。我是王晴，如果说你要来跟我的节目互动，现在我朋友已经上了王晴 on air， 就是我们的 FacebookONAIR 就是 on air 广播中，我们来新签到的朋友有一张午安舒心，还有传承说早安炎热哦，看起来就是很多树林很美的样子。然后再来是千奇放了可爱的羊妹妹，以及嘟嘟 Casey 说苏启林辛苦了，喂，还有谁？还有一张说做自己喜欢的事，常常沉浸在其中，忽略到时间感。前几天汉服外拍，不知不觉拍了300多张照片，300多张也是蛮不知不觉的呢。好，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关于时间感的流逝的经验，如果你想分享，可以来我们的脸书。好的，那现在在左营，高雄左营的胜利路跟莲潭路有事故啊。院里哦，苗栗院里的湾利路正在进行彩绘稻田活动，周围车比较多，请大家遵守规则。国道4号稍早的事故是西行13公里，过了后丰交流道，有三部车追撞，然后其中一台翻车。那现在内外车道都受影响，三队正赶往当中啊。高雄的左营翠华路跟环潭路的事故，还有三民区天祥二路跟和堤路的事故，苓雅区忠孝二路135号有事故，以及小港的学府路哦，大概在43号的位置是有事故，希望人没事。国一北上79.6过湖口外侧路间是有小货车的事故。另外提醒朋友，台北哦，现在像大安森林公园的停车场已经满了，然后在这个乌来老街周边车也是蛮

多的。国一北上的303麻豆小楼道，现在行人拖着行李站在路间，看起来有一点给他恐怖。那我们来看看是什么状况，那大家要小心在国一北上的303麻豆小楼道的位置。这首 Let's Stay Alive 来自老烟枪双人组。

Last Day Life， 如果这是最后一天，你会想做什么呢？是头也不回的往前狂奔，还是赶快回头跟想要补偿弥补的人说出真心话，都是不错的选择啊。现在台中的中公三路往台湾大道过福安一街，有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周边车流增加了。国一北上303麻豆交流道有行人正在路肩拖着行李，我们刚有提到哦。国道四号13公里过后峰，刚提到三部车的追撞，其中有一台翻车，目前赶往处理当中。好的，那如果说您现在在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车比较多，那国一北上大雅道后里车多，国四西向台中系统转国一北上匝道车多，还有台74线国一北上的方向，或者你现在在星光原百哦周边车多，我们台中的朋友三明路往崇德方向，这个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三角锥，不过这一带哦倒是车流正常。台中的台湾大道就是中公三路这边过了福安一街哦，是有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车流慢慢增加，这一点的话就是持续的提醒朋友。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12:20，我们听到的是小港机场的玉明，玉明午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大家了解港机场下午的天气状况。港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期，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接着来了解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外岛部分，澎湖机场是多云时期，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金门机场临近有阵雨，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26度。新北机场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部分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天气都是晴朗，能见度都在10公里以上，气温都是29度。日本东京多云时期，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4度。大阪临近有阵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3度。韩国首尔则是阴天，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13度。釜山有下小雨跟霭，能见度是4800公尺，气温15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3度。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临近有阵雨，能见度是9000公尺，气温34度。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内线航班都是正常的，而国际线航班吉祥航空131班是来自上海的航班，目前是有延误的。那建议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行安全，港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也就是所谓的红区，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乐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港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将处以罚款下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我们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便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合作。以上资讯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12:22啦，各行各业都在努力着，希望大家交通平安。国道3号南下322公里柳营交流道内侧有汽车保险杆掉落，哎呀！国一北上303麻豆交流道有行人拖着行李站在路肩，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车多，台中星光原柏周边车多，大坑风景区周边道路也是，还有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哦，也就是崇德路、崇德19路周边都车不少啊。嗯，不管你在车多车少的地方，都要平安，提高警觉，因为只要精神好，一切呢就会比较平安一些些。现在高雄的左营胜利路跟莲潭路有事故，然后苗栗的苑里湾立路正在进行彩绘稻田活动，所以周边车多，请大家要守规矩内。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是满场，新北市三重重阳路4段大智街口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要小心，国道4号西行11公里台中系统转国一北上匝道车也比较多。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5月3号星期日京广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昨天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受到国王恩史瓦蒂三世热烈欢迎，双方共同见证联合公报及官务互助协定的签署，提升双边贸易往来。请听以下的报道。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参加军礼欢迎仪式后，举行两国元首会谈及签署仪式。赖清德致辞时，先感谢国王恩史瓦蒂三世盛情邀请且全力帮忙，恭祝两国建交58周年及国王58岁生日快乐。
2: 虽然我的到来距离正式的庆典晚了几天，但是我们的诚意一点都没有减少。我要代表中华民国台湾全国人民捎来最诚挚的祝福。
1: 赖清德也感谢国王多次在国际场合呼吁各国接纳台湾参与。他强调，2300万的台湾人有权走向世界。
2: 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该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地走向国际。
1: 赖清德原定4月22号率团出访史瓦蒂尼，在出发前一天紧急宣布行程暂缓，经过国安与外交团队重新安排，赖总统最后是搭乘国王特使专机顺利抵达史瓦蒂尼，随行成员包含外交部长林佳龙、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等人。京广记者吴依妮综合报道。伊朗日前向美方提出一份包含14项提议的新方案，期盼解决与美国的对峙。川普在社群发文指出，他会尽速审查提案，但他直言难以想象这份提案能被接受。川普表示，伊朗过去47年来对全世界及全人类造成的伤害，至今仍未付出相应的代价。而近期美国与菲律宾举行联合军演，首度出现反舰飞弹车部署在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距离台湾只有约160公里，射程范围涵盖巴士海峡与巴林坦海峡，强化对中国解放军的吓阻。桃园中立警方在劳动节连假执行雷霆除暴专案扩勤，累计查获各类刑案113件、108人，当中包括破获职业赌场以及男子持有改造枪弹和毒品案件，展现警方打击犯罪的决心。记者静杰的报道。
3: 中立警分局本次雷霆除暴专案同步结合全大运安全维护以及防治危险驾车和取缔酒驾、毒驾等重点勤务，连续一周共动员超过120名警力，针对辖内 KTV、 酒店、旅馆、电子游艺场和外籍人士容易聚集场所扩大临检查查，维护劳动节连续假期良好治安。中立警分局副分局长邓伯群说，
4: 本分局劳动节连假前后持续执行雷霆除暴专案扩大临检，破获职业麻将赌场代为负责人郭女及赌客共13人，查获李男持有改造手枪100把、子弹及彩虹烟，全案警讯后依法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本次专案期间，警方共查获刑案113件、108人，当中包括诈欺案29件、抓捕诈欺通缉犯8人，另查获窃案12件及窃盗通缉犯12人，以及毒品案13件，并缉获毒品通缉犯3人。此外，还送办公共危险案6件、6人，缉获通缉犯32人，并查获失联移工5人及逾期拘留外籍人士7人，展现全方位打击犯罪成效。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一名林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拒绝远景临检，驾车一路冲撞2部自小客车及2部机车，造成3人受伤。警方拦截围捕，在他车上搜出毒品，并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移送。记者宋玲的报道。
5: 高雄市左营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左营区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牌疑似镀膜异常反光，员警上前示意停车受检，但驾驶拒绝临检而驾车逃逸，过程当中擦撞了2部自小客车，又波及到机车待转区上的2辆机车，总共4人，造成3人受伤送医。警方在现场控制住驾驶林姓男子，并查扣车内毒品。博爱四路派出所副所长蔡新荣说，
6: 警方现场数 控制林南，并查扣毒品安非他命两包及吸食器等证物。林南经酒测无饮酒情事，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
5: 林姓男子脱衣快筛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已依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致单举发。警方呼吁民众一定要配合警方的拦查，千万不要逃逸或者危险驾车，另外更应该要远离毒品，以免危害自身跟他人的安全，并处罚受罚。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根据高工局统计，去年因为没系安全带导致死亡事故共19件，造成21人死亡，占国道 A1 事故死亡将近30%。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发生事故时的死亡风险，约是有系安全带的人的3.6倍。记者杨欣的报道。
7: 国道车速快，一旦发生事故容易造成严重伤亡，如果未系安全带，在撞击时可能因为强大的冲击力伤到自己与他人，甚至被抛出车外。高工局呼吁驾驶与乘客都应该依规定系妥安全带，儿童则要乘坐专用座椅并使用安全带，降低事故发生时的伤害。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8: 那经过统计，2014年的所有的死亡事故之中，未系安全带的占了30%左右。那也根据相关的研究，就是发生事故的时候，未系安全带乘客的那个死亡率是有系安全带的3.6倍，因此会就希望所有的民众在用路的时候能够要记得系上安全带。
7: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驶在高速公路时，如果驾驶和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可处新台币3000到6000元罚锾。另外，如果未让幼童乘坐安全座椅，可处新台币1500到3000元罚锾。高工局呼吁不要因为一时方便而未系安全带，遵守规定不仅避免受罚，也能在意外来临时多一份保障。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今天是劳动节连续假期收假日，昨天国道全日交通量为107百万车公里，是平日的 1.2 倍。昨天路况除了国五北向宜兰至平林路段是到晚

0: 上12点才逐渐疏解外，其余路段都在傍晚7点后大致顺畅。至于今天全日交通量，高工局预估将达到110百万车公里。国道东部路段从上午9点起已开始出现车潮。高工局预报员尤一云说，
1: 在北部地区今日以北返车潮为主，在国一北向的苗栗至湖口路段以及国三北向的关西至大溪路段会从下午的3点开始有车多拥塞情形，并且一直持续至9点左右。而在国五北向宜兰至平林路段则是从早上开始就会有车潮涌现，并且一直持续至晚上的9点。在中部地区北返路段包含国一的西螺、南屯以及国三的竹山、草屯以及大山路段会从下午3、4点开始有车潮涌现，并且一直持续至晚上的8、9点。而在国市西向的潭子系统之丰市则是中午之后会有车潮，并且一直持续至4点左右。而国六西向的东草屯之乌峰系统也是中午过后开始有车潮，一直持续至7点。在南部地区国十西向的仁武至左营端会从下午2点多有车潮涌现，一直持续至晚上的8点左右。建议民众可以多采取时间分流以及空间分流。
0: 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下周汽柴油价格不调整，累积吸收金额约132亿元，希望降低对民众日常生活与产业营运的影响，维持国内物价稳定。汽柴油价格分别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32.4元、95无铅汽油33.9元、98无铅汽油35.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许多民众靠168限时进食法来控制体重，台大公共卫生学院进一步研究发现，限时进食也要吃对时间，早点吃比晚点吃可以多瘦1公斤，腰围少3公分。记者尤若春的报道。
2: 台大公卫学院助理教授曾林威团队整合全球41项随机对照实验，近3000名成人的资料，针对不同限时进食方式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 TRE 限时进食确实有助于改善体重、血压、血糖、腰围等多项的代谢指标，但吃对时间更是关键。
3: 那当跟一般饮食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用什么策略去执行这 TRE， 我们的体重都会就是有显著的下降哦。可是当我们就是跟比较晚的 TRE 比的话，比较早的 TRE 跟中间的 TRE 更进一步的再降一下体重，就是再降多1公斤左右，腰围它可能会再降多3公分。
2: 研究指出，晚上7点前吃完晚餐的人在体重和血糖控制表现上都比晚上7点后才完成进食的人来得好，晚间进食改善的幅度比较小，而越晚吃加上吃的比较久，整体的代谢表现最不理想。越早完成进食，即使吃的比较久仍有不错的效果，在限时进食的期间中缩短吃东西的时间则不保证效果会比较好。建议民众如果想透过限时进食改善代谢健康，可以把吃东西的时间安排在白天比较早的时段。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屏东再添观光亮点，屏东县政府活化竹田车站周边旧有建筑，打造全新文化旅游据点竹田顿悟驿，并推出住宿加体验旅游套装，邀请旅人开启一段放慢脚步的深度旅行。记者宋玲的报道。
4: 竹田顿悟驿位在屏东县的竹田乡境，屏东县政府推动旧有空间活化的重要成果，在保留日治时期木造车站文化价值与场域特色的基础上，导入餐饮、旅宿跟多元体验服务，让空间成为旅人停留、交流与感受地方故事的生活场域。县长周春敏说，
5: 结合我们的铁道，结合我们的仓库，就是顿悟还有旅宿美食，一个崭新的一个新文化地标。在我们的竹田车站旁边有很多的仓库，也就是顿悟，那我们都保留得很好。那现在很多竹田的孩子回来，那我们呢县府就来修复我们台铁这边的2个大仓库，那以这个客庄啊、客家餐厅为概念，欢迎大家来这边做客。
4: 这一次推出的旅游套装，从青年旅宿到别具特色的站长式空间，提供多元文化体验内容，让旅客能够一次体验到竹田的人文风景与生活节奏。透过住宿结合导览、餐饮跟体验活动，让旅客不只是停留，更能够走进竹田的日常与风土。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宣布，全新升级的台湾木材网正式上线，提供风格选品、找国产材以及服务厂商等资讯，让国产好材可以从山林顺利衔接市场端。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6: 林业保育署副组长杨新家说明，过去国产材推广多集中于实体展览或零散通路，消费者与开发商常面临想使用却不知哪里购买或不了解木材特性的问题。台湾木材网透过数位转型，展现国产木竹材多元应用价值。
7: 在台湾木材网里面也有去做这样的一个风格选品，好吧，各式各样就是很多的业者他运用了台湾的国产材所制作出来的产品，我们都帮他把所有的资讯能够去放在我们的台湾木材网，让所有的消费者，好，他想要去做选购的时候，他可以在这上面得到相关的一个资讯，然后也去做相关的一个借接服务。
6: 此外，在找国产材类别中，整合政府标售资讯与原立木商品及媒合讯息，协助公共工程、建筑与加工业者快速掌握供应动态与特定树种资源。加工服务部分，则是协助林地经营者与相关业者媒合专业工班与技术服务。林业保育署表示，网站上还建置完整知识库，内容包含国产材标章与认证介绍、森林永续经营及常见木材说明，协助民众认识森林经营与辨识各类标章。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位于苗栗县竹南镇与头份市交界的山家遗址，距今约3000年至1800年前，是代表桃竹苗地区的文化体系。地方人士与文化学者发起成立苗栗县山家遗址促进会，透过产官学合作，争取遗址列入文化资产保护。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2: 苗栗县山家遗址促进协会由成大名誉教授刘义昌与地方人士共同发起，并在成立大会签署守护宣言，首要任务是争取将山家遗址列为考古遗址，纳入国家文化资产保护。刘义昌说，
8: 竹南跟头份交界的山家遗址，它的分布范围大概从桃园的南边一直到大甲，当然三家遗址就在它的正中心这个地带，而且它具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性。年代呢，跟我刚刚讲的圆山和银浦一样，都在3000来年前到1800年前左右结束，代表了桃竹苗沿海到丘陵地区的文化体系。
2: 根据考古调查显示，山家遗址蕴含丰富的史前文化层、出土陶片、石器、玉器等文物。苗栗县文管局长林彦福表示，县府将携手民间，针对遗址文化资产价值范围与推动方向共同研究，努力将先人的生活场域转化为后人的教育与推广基地。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午后到明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转凉，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气温是22到33度，南部及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自白日梦厨房的歌《白日梦厨房》，12:51，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青。哇哦，节目最后9分钟啦，等一下时间就要交给 Kira 啦。那现在在高雄的朋友，至胜路289号有事故，小港的汉民路788号有事故，左营的市运大道国序中心有事故，还有什么新庄一路跟华夏路有事故，国三南下90.1到90.2竹林之前内侧2线有动物不会动。现在台一线哦，就是白沙屯妈祖这边周围车人多，所以妈祖大桥正在管制中哟，耶。那现在深坑的北深路老街、平埔老街车多，还有哪里老街车多？像莺歌、金山浦路老街周边车多，三峡老街、民生街、文化路的老街车多。然后台62甲哦，就是北上3.6公里公务段已经在处理，出了3号隧道口的外侧，这边疑似是有掉落物的。有什么消息持续跟我们说，你可以使用0800-00123。刚才有朋友啊，就是通报说在车上哦掉了这个饰品哦，一个金戒指掉了。那这位朋友是从桃园的中华路3号哦，就是钱柜这边搭到中立区的新中北路2段这边哦，他在车上掉了金戒指。那如果说您有捡到，可以在上班时间送。

到景广。然后另外一位小姐呢，是从台北的建国北路二段搭到八德路二段，掉了一只 iPhone 哦，是金色的哦，金色。然后这个手机壳上面有狗狗的图案，所以如果说您有捡到，也麻烦您上班时间可不可以帮忙送来电台。好，现在你要听到的歌是周杰伦的《爱琴海》。

等一下整理会帮你汇整完整路况，然后我们就要下礼拜再见面咯。现在深坑的朋友，平埔老街周边车蛮多，所有老街周边车都是蛮多的哦。然后呢，不管你现在在宜兰、台东、花莲各地的地区，如果说你有路况，就告诉我们吧，0800-00123。节目最后要送给你的歌是来自五月天阿信、告五人白安的《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希望大家在这个美好的休息之后，持续的前进，进化吧。See you。

现在是下午1点整，我是李佳平。多走点路，流点汗，心情会更愉快，身体会更健康哦。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一线的白沙屯拱天宫周围人车都多，妈祖大桥在管制当中，所以如果您要前往请斟酌。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进行高承载管制措施咯。现在老街周边车多，像是新北市的三峡、民生街、文化路老街周边、英歌老街、尖山埔路，以及像是深坑老街、北深路二段、平埔街老街周边，车都是比较多一些的。国道三号南下的90.1到90.2，竹林内侧两线有动物不会动。高雄左营的新庄一路跟华夏路有事故，新上街209号有事故，世运大道国训中心有事故，以及左营的至圣路289号有事故。另外，像是在台中星光原柏周边、大坑风景区周边，以及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崇德路、崇德19路车都比较多一些。苗栗的朋友，院里的湾丽路正在进行彩绘稻田活动，所以周围车比较多一些，请参加的朋友务必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今嘛就对阮来听歌。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Radio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ira， 感谢王晴陪伴大家3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一路陪你到4点钟。哎呦，今天这个天气呢，依然是算风光明媚吧，只是真的有一点不稳定哦。太阳呢，就是时出时不出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就会被乌云突然遮住了一下下哈。不过今天呢，各地看起来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只是华东地区还是有可能会遇到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各地的高温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今天各地呢还是有可能高温来到27到32度，蛮热的。最高温呢，可能会是在台南南化的地区，大概会来到36.1度，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在外面游玩一样要麻烦你记得防晒，然后要多多补水，千万不要让自己在连假最后一天就中暑了。好，目前呢，国道5号北上呢已经开始施行高承载管制，所以自小客车未满3人，请不要上路哈，请大家多多记得一下，因为现在呢是连假期间，所以提早来开始施行高承载。那目前国五北上呢也开始在辛苦排队了哈。来到头城这一段呢，车速现在低于20公里，请大家保持耐性。进到雪隧以后，这个时速的水准呢会来到大概40到60左右，也麻烦大家在这一段依然要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我们来看其他的特殊路况哦。首先看到在国道1号北上153公里接近3义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出现的是自小客车自撞的情形，要麻烦你呢行进这段时候多多注意一下它在内侧车道。另外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1号北上166.6公里接近台中系统之前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因为之前是在内侧车道的这个追撞事故，所以导致呢这一段后方回堵了还有3公里这么长，所以请大家呢行进这里的时候一样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一开头送上的是 Juicy Boy 的歌曲《已经长大》。

0: 他是 Juice Boy， 这首歌曲已经长大。时间来到下午的一点十分，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江恩婷主任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恩婷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临近有阵雨，气温是3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9度，台东机场晴时多云，气温31度，离岛的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0度，金门机场临近有阵雨，气温28度，马祖的南干机场下小雨，气温24度，北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国内线华信航空有部分的航班因为航机调度因素有调整起飞或落地的时间，建议下午搭乘华信航空的国内线航班的旅客出发前务必确认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其他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恩婷，拜拜。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路况消息哦。要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224.9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三个小客车发生了追撞哦。那它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相关单位呢正在。

爱干旺处理当中，但后方回堵了1公里这么长哦。那另外再看到国一继续北上到215.7公里，过了北斗，那一路到园林路段，这里又有看到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也是内侧车道，导致后方哦，这样累积起来是回堵了2公里这么长，所以麻烦大家在国一北上这一段呢，都要多多的注意一下。224.9公里这个地方过了西罗浮区有事故，然后到了过了北斗215.7公里又会看到事故，而且都在内侧车道，请大家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哦，千万不要分心。好，另外看到排除消息，这是来自国道1号北上135公里铜锣到苗栗路段，之前那次车道是有看到深蓝色的休旅车停放，那现在呢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在这段朋友你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呢，在市区的部分还是要提醒您，台中市这个在中平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了经贸七路，这里外侧车道是有看到事故发生，不过呢还好现在周边的车流看起来还算正常哦，所以说在这段你就稍微放心自己小心这个事故点就可以了。但在台中市有其他车多的地方，我看到的是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这一段的慢车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在星光园百大坑风景区还有汉神洲际购物广场这些地方都是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所以大家今天出门游玩呢还是一样在市区要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那尤其是几个景点啦，包括像新北市的深坑老街，包括北深路二段还有平埔街这一段，还有莺歌老街周边，包括尖山埔路还有三峡老街周边，像是民生街跟文化路都是看到车多拥挤的情形，所以今天请出门游玩一样请大家一定看到车多的时候要提升你的警觉心，注意好你身边人车的安全。接下来这首歌曲比较抒情，来自吕允的拥有晴天，刚刚听起来呢，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有一点冷呵，那希望你去游玩的地方还是拥有晴天的。

这首歌是来自吕允的创作《拥有晴天》。好，来提醒你哦，国道一号这一段真的是蛮辛苦的哈、哦。这个国一北上，过了西螺服务区呢，一路呢到园林这一段呢，现在车多都是回堵的，到大概坐在40到60公里。那为什么会回堵呢？主要呢就是首先看到国一北上24.9公里，过了西螺服务区，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有了内侧两线车道哈、哦，所以后方回堵。那另外呢，还有国一北上在215.7公里北斗到园林。路段这里也是看到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同样占用在内侧车道，导致后方整个累积起来回堵了2公里以上哦。所以说大家行经这一段的时候都请保持耐性，然后赶快提升你的警觉心，注意好车前状况了哦。好，再来看到在省道台86线东向10.5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呢，是回报看到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也是要请你多多的留心一下。而补充一个国一的消息，国一北上在仁德出口，这里发生的是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出口匝道，所以您行经到这里的时候也麻烦注意一下哈，多留一份心了。好，在国道五号北上32.7公里头城前，这里内侧车道出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现在呢，国五北上呢真的是蛮辛苦的，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呢依然排队哦，不到20公里的情形。那也顺势提醒你，现在正在施行高承载管制，那再加上刚刚讲的这个国五北上32.7公里头城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可能会让这里再变得更辛苦一点点哦。后方的车再请你多多的留心一下，在排队呢还是一样要跟前车保持好你的安全距离，千万不要因为在排队就一直紧贴着人家车屁股，因为呢如果他真的在前进，然后他急上你反应不及，那真的是很危险哦。那另外呢也请大家在排队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分心好吗？好，另外要提醒你的是，在省道台一线哦，因为这一段呢受到白沙屯拱天宫可能要去参拜的朋友偏多，所以周围人车众多。那妈祖大桥呢现在正在管制当中，因为人车真的太多了，所以说呢要去的朋友你真的斟酌一下，不管是斟酌你是要今天去呢，还是是再晚一点去看会不会人潮散去哦。不管怎么样都请你斟酌一下，因为现在这里人车真的非常的多，而且妈祖大桥有在管制当中。好，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个就前阵子看到的一个诈骗的案例哦。那因为是涉及一个长辈，所以说呢我觉得蛮值得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呢在可能到晚年的时候，可能就是我自己是蛮羡慕的，就是时间比较多比较清闲一点，可以去规划自己的人生嘛。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想说去参加一些有趣的读书会啊，或者是一些社区大学的交流，然后就会开始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等等的。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棒的，尤其对于长辈呢能够丰富自己的社交生活真的是一件超棒的事情。那这个案例呢就是要请大家特别小心哦，因为呢这是去年11月这位长辈呢他就透过朋友介绍说有一个张忠谋成立的读书会，他就觉得很新鲜，而且呢就听说很多人都在里面参加互相交流学习，还可以累积一些

财务知识，他听了之后就觉得心动到不行，就觉得哎、而且是张忠谋，哎，真的是非常的有号召力的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大长辈这样子，而且是名人。然后所以呢，他就依照这个朋友的要求，把个人资料和联络方式就提供给这个读书会了。那后来呢，这个读书会的主办方还真的收到他们寄来的钱，不是钱，寄来的书，如果寄来钱那多好，寄来的书哦。但是呢，他就觉得说，哎呀，那有书收到了，那感觉就是真的都一切都正常运作，是一个真的活动，所以就没有太多的疑心。那后来呢，这个主办方就开始打电话跟这位长辈联系，聊天的内容呢就也蛮好的，都是围绕在一些公益啊或是回馈社会上面。但是有一天呢，他们就跟这位长辈说，哎，我们最近就除了读书会，我们还想要来筹备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希望呢能够集合大家的力量一起做善事。那因为对方的语气非常非常的诚恳，然后还给他看了非常多他们到处去募款的照片，所以这样子一来一往之间，他就觉得蛮心动，就觉得说，哎，自己也是乌尼会啊吼，如果可以做一些让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那真的也蛮值得的。因为人生嘛，其实你打拼一辈子不也是就是想要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有点意义吗？所以说呢，他就觉得 OK 好，没有问题。所以他们就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就约了一个见面，然后呢就把一笔捐款交给自称是助理的人。可是就在他把钱交给这个自称是助理的人之后呢，他就再也联络不上对方了，整个读书会跟相关的人员全部都消失，而且那个看起来很热闹的读书会群组突然就变得空荡荡的。所以他就开始觉得嘿，奇怪，那也安呢。所以有一天他就问他的家人，然后经过家人的分享才知道说，哎，张忠谋先生真的马西乌尼会啊吼，而且呢他也没有成立读书会，他前一阵子是有出自传没有错，但是他没有成立读书会，唯一跟张忠谋先生有关系的就是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而且张先生早就退休了，是不可能去经手这些募款活动的。所以说其实长辈他当然就是发心是好的，他就想要去捐款嘛，想要帮助这个慈善基金会成立，但没有想到这慈善基金会从头到尾都是假的，所以辛辛苦苦存下来的这200万元就白白送给了诈骗集团，就觉得很心痛。我觉得这个心痛其实有两个层面，当然有财务上的损失是一个心痛，但第二个心痛是其实你的利益是好的，但没有想到你的好心被人去利用。所以说呢，依然在这里呢，当然不是就是说大家以后都不要捐款哦，但是呢就是要请大家真的要看清楚，千万不要因为是朋友的朋友或者是谁谁谁说他怎样怎样就轻易就去捐哦。其实现在网络上有非常多可以去查证的方式，那就是去查说他们是不是真的是有立案的基金会，然后呢另外就是尽可能的都要去确认。那你如果真的不确定的话，那你就打165去确认说，哎，现在有人要我捐款，他们是正当的单位吗？ O 不 OK， 我是会被受骗。反正就是多多查证，这样子你的善款呢才会流向真正需要的地方哦。好啦，这就是我最近呢看到这个跟慈善有关的这种诈骗哦，我真的是觉得诈骗集团真的是非常的可恶。因为你除了去，也很多人以前都会说啊，你这种都是因为贪啊才会被骗，没有，大家真的拜托这个观念要不断的与时俱进哦。诈骗集团现在就是什么都可骗，他连你的善心都可以去利用，但是我还是很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诈骗集团的猖獗，然后就去扼杀自己的善心哦。但我们只要多一些聪明的查证，就可以避开，然后把善你的好意，然后你的善款就可以流向正确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就请大家可以的话呢，多多的分享给自己身边的长辈，尤其呢是可能平常比较少在接触外界的长辈哦。那他们去加入的一些社团啊，或者是他们去接触这些朋友，如果身为晚辈，我们可以多多关心的话，这样是最好的。来听这首来自张震岳的《感情勒索》。

这首歌是来自张震岳的《感情勒索》。还来看到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五号北上32.7公里头城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让他们自行排除离开。所以在这一段呢，大家可以放心哦。不过国五北上现在呢，真的是排队排得落落等哦，所以大家真的是要保持耐心一下下了。现在在学最南端这个地方，要等国五北上的朋友已经排队排了6.5公里这么长哦，所以请大家保持耐心。真的要保持耐心，或者呢，你如果觉得你的时间跟你的心情许可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走下替代道路哦。因为现在国五北上呢也正在施行高承载管制，未满3人是不能上路的。另一个排除点是在国三南下90.1到90.2公里竹林前，之前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糖在内侧两线车道，那现在呢已经排除完毕了，所以你可以放心。但请你持续一定要注意到的是，国一北上224.9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三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的事故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说再麻烦你行经的时候依然要留心一下下。而另外继续往前开到国一北上的215.7公里北斗到园林路段，这里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的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而在国一北上仁德出口这里呢，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占用出口匝道，在这里呢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也要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在小心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听到是王洪恩的歌声《信仰》。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0: 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首歌来自以利高路，非常轻松的歌曲，叫做《休息》。时间来到下午的1:4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路况消息哦。在国道3号的202.1公里快关北上入口一控灯前呢，出现了两部车的事故，再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小心一下哦。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则消息，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中。而在国一南下25公里台北出口前，外侧车道看到一个工程帽掉落在这里哦，那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回报。那在101线道这里呢，则是看到有路树倒塌在2.5公里左右的地方哦，所以再麻烦您在这个101线道上面2.5公里要特别小心路树倒塌的情形。同样感谢热心听众朋友回报。那假如说呢，你有看到其他路况消息呢，然后我还没有跟大家说的话，再麻烦你跟警广说一下，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而目前在国道6号看到

低巷的地方开始慢了下来哦。东草屯休息站一路到雾峰系统这一段呢，现在车速都是低于40公里的，要请你呢在这一段要开始把你人生的修为给它拿出来，保持耐心哦。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呢也依然在排队，蛮辛苦的，所以今天从国五北上的朋友呢都要请你提前的上个厕所再上来排队哦。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宿命的《我爱你》。

来自苏冰的这首歌曲《马乌拉海嘎古迪斯瓦南》，也就是我爱你的意思。然后刚刚听到那首歌是苏冰的嘛，然后在前面一首歌是伊利高露的《休息》。讲到休息呢，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呢，我发现我身边最近有些朋友真的是不知道是年纪到了吗，还是

怎么样，但反正呢，就是只要开始休假，因为这个连假嘛，然后呢，就一休假，他就开始生病。平常就身体都没有什么大事哦，但是只要一放假，尤其是连假，甚至是一出国，他就会大病一场，可能就是大感冒。

那边的一些当地的病毒，这确实是也是一个蛮有可能性的。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就是那种一放假整个人就稀累累，然后就很容易生病的话呢，前一阵子看到一篇文章，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是一个医师呢，他是初日诊所的新竹分院新竹院长叫魏世航，还有去分享一些可能性哦。那这个可能性就包括什么呢？可能就是你真的平常压力太大了，就你的交感神经呢一直长期都是处于这种开机的状态，所以呢你的身体就一直有点在这种备战的情形。那等到休息日来的时候呢，这个节奏突然慢下来，那你的身体可能就会出现明显的落差。但这个呢并不一定是就你一定会生病，因为呢可能会生病的这种状况可能是你的免疫调节失衡，也就是长期的压力去影响到了你的免疫系统。那这个免疫系统失衡之后呢，当你的压力解除，那身体就会重新开始调整，那就会出现一些发炎反应。所以有些人就会出现喉咙痛、咳嗽或是流鼻水、全身无力这种类似感冒的状况。但这不一定是你的身体就正在受到这个感冒病毒的侵袭哦，它可能正在做一个免疫的调节，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其实归根结底呢，就是归根究底来讲呢，就是这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的平常压力真的太大，所以交感神经呢一直长期都是开机的，然后你的皮质醇呢也整个压不下来，所以就变成你的免疫系统呢就受到这个牵连了，这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平常呢还是要好好的休息好吗？不要想说我到周末或连假之后我再一次给它解放，没有，你平常的这个睡眠就是还是一样非常的非常重要哦。那另外呢还有包括说，就是你休息的日子呢可能就会吃比较多的放纵的餐，像比如说你就可能吃了比较多的甜食或是喝饮料，那这些呢可能也会加重你的这种发炎的反应，因为这种甜食嘛本来就会去影响你的生理的调节。所以在这里面也是提醒大家，在休息日的时候呢甜食还是不要吃的过多了。好，在这里呢看到最新路况消息，来自省道台74线，现在回报呢台74要衔接国一北上大系统匝道，现在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那另外在台北市要提醒你，市民大道往西金山北路前这里是有施工的，所以你行经的时候也请多多的注意一下哦。那这首歌是一个台语歌曲，王慧竹跟高真的合作 King King Up Way。

这首歌曲是来自王慧竹跟高真的合作 Kinking Up Boy。 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 104.5 公里头份路段呢，这里外侧路肩是有施工作业进行当中的，所以你行经的时候再请多多留心一下，注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再来，在新北市新店区呢，刚刚回报新屋路一段往北一路的方向现在车多不好走，所以在这段的朋友也要麻烦你特别的保持一下你的耐心啦。好，在国道一号两个路段呢，都还没有几乎排除。这是在国一北上215.7公里北斗到园林路段，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几乎排除，占用内侧车道。而在国一北上224.9公里过了西洛服务区，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也还没有几乎排除。那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西罗到西罗服务区这里是有受到影响的，这里的时速现在是低于20公里的，还是纯粹只是大家是想要去西罗服务区休息呢？好，不知道，但反正呢，在这个地方都请大家呢持续的保持一下你的警觉性，因为这里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而在国道六号呢，西向呢现在也是持续缓慢哦。不过呢，东草屯休息站西向到东草屯，还有旧镇西向的雾峰系统，整个车速有稍微快一点点，来到40到45公里。不过瓶颈点呢，还是落在东草屯到旧镇这一段。这一段呢，现在车速呢还是低于30公里的情形哦。所以在这里的朋友，一样要麻烦你保持耐心啦。好，省道部分要来提醒你，台86线东向的 10.5 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这里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哦，要请你呢依然要多多的小心，那这个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那在台78线西向的 14.8 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也有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也要麻烦你小心，那这同样也已经通知。国道三号补充一下，国三在202.1公里快关北上的这个入口移控灯前，这里是有看到事故发生的两部车的事故，那相关单位呢稍早正在赶往处理当中，所以说呢您行经这段的时候也要麻烦自己多多的小心一下。那另外呢，也依然是看到这个101线到这里 2.5 公里路树倒塌的情形是还没有几乎排除，也要请多多的小心。然后再来呢，在市区的部分哦，依然是要提醒你几个景点啦。这个是深坑的老街周边，北深路二段平埔街这个周边车多，莺歌老街周边包括尖山埔路也一样看到车多，三峡老街周边还有包括这个是民生街和文化路也同样是看到车多的情形。所以呢，今天到各个景点游玩依然是要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跟你要停在哪里哦。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菲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歌曲过后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夏，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路况。首先，那个国道一号南下25公里台北出口前外侧车道有看到工程帽掉落，已经通知。而在国道一号北上224.9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尚未截获排除，主要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请您留心。而在国一北上215.7公里，北斗到园林路段，这里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也还没有截获排除，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在202.1公里快关北上入口一控灯前，这里两部车发生事故，相关单位呢已经赶往处理，在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八一沙屯拱天宫这个地方周边呢是车多不好走的，导致呢现在八组大桥正在管制当中，请大家呢要去的朋友多多斟酌。台62甲线北上3.6公里出3号隧道口，这里外侧车道看到疑似玻璃制品的掉落物，再请您多多小心。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台78西向14.8公里东势交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86线东向

10.5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这里可以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那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在县道101线道这个地方呢，2.5公里的地方看到路树倒塌情形，也请您小心。市区部分，新北市新店区回报新屋路一段往北一路的方向，现在看到车多不好走，请您保持耐性。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温慧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刚听到的歌声是来自 Tanya 蔡健雅这首歌 Hey Hey You， 时间来到下午的2:08。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我看到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3号202.1公里快关北上的入口一控灯前，这里呢两部车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另外的排除点在台62甲北上的3.6公里，出了3号隧道口前呢，之前说外侧车道是有看到疑似玻璃制品的掉落物，那现在都已经清理完毕了，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通行。不过持续看到台78线回报西向的14.8公里，在东市交道路段呢，这里内侧车道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请你还是要多多的留心一下哦。好，现在在国道5号呢，看到宜兰到头城这一段，也就是在排队要进学穗北上路段，还是排得很长哦。现在这一段呢，依然是低于20公里的，在学穗南段这个地方，主线排队大概有4.5公里这么长，又比刚刚好一点了。因为稍早的时候，大概半个多小时前，是看到有6.5公里的排队的长度哦，那现在呢，是来到了4.5公里左右。但重点是呢，现在在雪穗里面呢是塞起来了哈。头城到平林这一段现在车速不到40公里的情形，那出了雪穗之后你会短暂的恢复顺畅，不过在石碇北上南港这一段会再度慢了下来，来到了40到60公里的平均车速哦。好，另外在市区部分回报的是新北市新店区，稍早看到新屋路一段往北一路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大家一定要保持耐性了。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喽。过去的这一个礼拜，你注意到了什么样的国际新闻呢？我自己哦，就是在看新闻的时候呢，还是希望就是国际上面呢可以看到多一点正面的消息啦。虽然说很多时候真的就是纷纷扰扰纷纷扰扰，但是呢还是看到了一个我觉得蛮激励人心的一个新闻哦。因为前一阵子刚好在更往前一个礼拜去的时候，看到的是北京有一个马拉松比赛，然后那个半马它是人就一我们正常人然后跟机器人它的一个比赛，然后呢机器人就是打破人类的记录，就是赢超过了这个人类，然后也写下自己机器人这种畸形的一个跑步的记录的半马的一个记录。但是呢那时候大家就在讨论说啊，难道就是人类就怎样怎样啊，就开始有一些比较悲观的想法。但是呢就在过去这个礼拜就看到一个非常激励人心的在4月26号的时候的一个新闻哦。那时候呢就是伦敦有一个马拉松的赛事，伦敦马拉松是一个蛮标志性的一个赛事。那肯亚的选手他叫萨威 Sebastian Sawi， 他呢就创下了在那一天写下了人类的记录哦。男子马拉松呢他整整42公里，是42公里没错吧，好42公里没错，然后呢他跑出了不到2个小时的成绩，然后就完成了这42公里，非常的惊人，因为是写下了新的世界纪录，而且正式的成为了人类在马拉松里面跑进2个小时，就是低于2个小时的第一个人哦，就是非常非常的激励人心。那根据报道呢，那个时候在比赛到一半的时候，他是跟整个比赛的男子选手里面总共有6个人一起领先，那当时他已经耗费了大概1个小时左右，然后那个时候赛程来到了只有一半左右，所以说你说一个小时你要打破2个小时这个记录其实有点难的。但是在最后一个阶段呢，他跟另外一位伊索比亚的选手叫做卡加尔查，他们两个呢就逐渐跟那6人的领先集团开始拉开了差距，然后两个人呢就一路的就是你追我追，然后就纠缠到了接近终点的地方。最后萨威呢我觉得很强，他居然在最后还可以加速，就表示他在这42公里他的体力是游刃有余，他还最后可以加速，所以最后呢他就超前了卡加尔查，然后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率先抵达了终点。那卡加尔查不是紧追在后吗，他其实就差了11秒，所以他是1小时59分41秒成为了第二位打破这个2个小时大关的

人哦，所以说就只能说今年的这个伦敦马拉松赛事真的是非常的激励人心。那第三位选手呢，他是以2小时28秒，所以也非常非常的厉害，名列第三名，他是一个乌干达的选手。所以只能说呢，人类啊，这个潜力还是不容小觑的。那另外呢，其实小小的科普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在2019年呢，曾经有一个人，他是来自肯亚的一个很有名的跑步选手，叫做基普科吉。他其实呢曾经有跑进低于2小时的这个大关哦，但是呢他当时是因为他穿了一个特制的跑鞋，而且呢当时并没有遵循比如说一些标准的比赛规则，比如说像是配速员啊跟补给方式都不是标准的比赛规则，而且当时他参与的那个赛事是属于非公开的性质，所以因此种种因素之下，他虽然那时候跑出了1小时59分40秒的好成绩，可是呢还是没有办法被认证为世界纪录。所以呢只能说肯亚这位选手萨维，他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以1小时59分30秒呢跑进了人类这个创下这个很惊人的历史哦。哎呦，所以你是一个喜欢跑步的人吗？我觉得这一阵子的这个天气哦，昨天前天还蛮适合去跑步的，但是呢昨天跟今天有一种湿气渐渐开始有笼罩的感觉，所以就真的不太适合，可能会比较闷一点点，但那种凉爽的天气就感觉很适合破 PB。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宇宙人的那你呢。

刚听到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那你呢》。好，来看到省道台九线南下440到 440.4 公里之间这个双流路段呢，现在两个车道会提前逐渐缩减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正在实施当中，所以行经这里的时候再请你提前的注意一下。排除好消息，来自国一南下25公里在台北出口前外侧车道的工程帽掉落情形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那另外呢，还是要持续提醒你，今天在国道一号北上这个 224.9 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三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情形还没有截获排除哦。而在国一北上 215.7 公里北斗到园林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这一段呢也还没有截获排除，所以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警觉心拉到100%。他是卢广仲，这首歌Oh yeah.

Oh yeah， 来自卢广仲。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460到453.1公里之间，也就是丰港到枋山路段呢，这里因为北上要往高雄的车流量增加了，所以现在在实行的是调拨南下的内侧车道，来供北上车辆来做行驶，所以大家呢再多多的注意一下这里的措施哦。那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南入口匝道，这里有看到行人跑了上来，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吼，希望他可以安然的下国道。再请大家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ETA加吼，

感觉对了就要出发，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超快感》。好，就算你要出发，感觉对了，但还是请你要小心的行车哦。国道三号看到这个安坑一路南下到中和这一段慢了下来，车速不到40公里，请你保持一下你的耐心哦。在国道二号上面东向的大南入口匝道，这里行人跑了上来，请你也要持续的小心，让他能够安然的下一下国道。那在国道一号上面呢，则是看到湖尾一路北上到这个西罗服务区，这里呢都是时速不到40公里的情形哦。那在国道六号呢，从国姓这个地方呢西向开始塞车了吼，一路到雾峰系统都会是走走停停的，所以请大家呢今天在各地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性，注意好车前状况，更重要的是行车精神请维持住哦。来派出张惠妹妹姐来陪大家，这首歌《飞高高》歌曲过后呢，来关注金广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115年五四牙医师节庆祝活动，他在致辞时表示，目前台湾65岁长者自然牙齿数只有19.77颗，距离政府响应 WHO 8020计划，也就是国民在80岁仍保有20颗以上自然牙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今年政府在口腔卫生保健跟防治业务编列新台币28.21亿元，比去年增加6亿多元，期盼牙医师界与政府共同努力。为了面对复合型火警所带来的高风险挑战，嘉义县消防局举办一场大规模的实地演练，以展示消防人员在同仁受困事件中所采取的应急措施及救援能力。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2: 这次模拟地下室火灾引发的情境，聚焦在强化事故安全观与快速救援小组之间的合作。共计17名警消人员齐聚现场，车辆装备方面调动2辆指挥车等各类车辆，并携带快速的救援包、救援板、热显像仪等重要的装备。消防局局长蔡金安说：“
3: 在这次演练当中啊，我们也发觉到很多的这个可以精进的事项来了解，那让同仁呢、在这个黑暗当中。”视线不佳或是视线完全没有的时候，能够了解到自己的生理的状况，那借由这个生理状况呢，我们大家都会了解到整个救援是非常的复杂，安全不是廉价的东西，安全是需要受训练才能得到绝对的安全。
2: 这次演练主要让消防人员熟悉火场受困时的无线电紧急求救的口诀以及求援程序，未来将持续推动精进演练，内化安全机制成为反应的本能，全力打造更完善的智慧消防安全网络。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桃园警方受李字小客车窃案，在2小时内发现失窃车辆行踪，伺机逮捕犯性窃嫌，并于附带搜索中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和伊托咪酯等毒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4: 中立警分局新国所当时接获民众报案，表示自小客车在辖区中美路二段遭窃，依规定受理后扩大调阅现场监视录影画面，迅速掌握窃嫌动向，并在获报2小时内发现该车，其后一路尾随，趁窃嫌下

0: 在购物之际，上前将这名46岁范姓男子包围逮捕，并在范闲身上查获海洛因约6公克、安非他命约1公克以及伊托米酯、上市烟弹等毒品。中立警分局新国所王伟立所长说，
1: 本所迅速在两个小时内发现失窃车辆，待范闲下车购物之际上前包围，更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伊托米酯等毒品。全案警巡后，依窃盗、毒品、毒驾等罪嫌依法侦办。
0: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警方对汽机车窃案均秉持即报即查、及时拦阻原则，迅速调度警力侦办。此外，就毒品犯罪也持续查缉扫荡，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刘姓民众网购吊饰，却被卖方要求到 ATM 前视讯实名认证。所幸彰化县田中警分局员警千寻超商，听到关键字账户冻结，上前劝阻，耐心劝说是假购物真诈财陷阱。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二水分驻所巡佐于东龙、警员刘波贤深夜执行巡逻勤务，行经超商门市巡签时，敏锐察觉一名刘姓民众正站在 ATM 前，一边操作机器，一边和手机另一端进行视讯对话。二水所林家宏所长表示，远警听到账户冻结，输入身份证字号等敏感的词汇，立即上前关心，并且请民众先中断通话。
4: 一名民众于 ATM 操作，并与他人视讯通话，内容涉及账户异常及身份资料等敏感讯息，远警凭经验研判疑似诈骗，立即上前关心并成功劝阻。经了解，该民众系误信网络购物诈骗话术，险些依指示操作汇款。
3: 远警现场告知，这是近期极为猖獗的假冒卖货并客服诈骗手法，解释要求视讯操作是为了确认被害人账户余额，并且监控是否报警。而所谓的实名认证，其实就是诱骗民众将款项汇入人头账户，被害人尽信在按下确认键的前一刻，警察及时出现。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午后到明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转凉，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气温是22到33度，南部及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
3: 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路况消息。三道排除消息来自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入口匝道，之前说看到行人误闯，那现在呢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但持续路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哦，460到453.1公里，也就是丰港到枋山路段，这里因为往北往高雄的这个方向车流量变大了吼，所以现在正在实行的是调拨南下的内侧车道来供北上车辆来做行驶。再请大家呢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多多留意一下这个新的交通措施。好，在省道台一线南下在301.5公里关田路段，这里外侧车道看到帆布掉落，邀请你多多小心，相关单位呢已经被通知赶往处理当中。新北市八里区则是回报在博物馆路跟忠孝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出现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请大家一样保持耐心咯。好，在台北市呢要提醒你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市民大道往西的方向哦，看到市民大道往西第三个车道一半金山北路前这个地方有看到第三车道一半的车道，还有往北最外侧的车道，这里呢都被封闭了，因为现在正在实行路面回填作业，那等等呢要到大概4点左右才会开放这个封闭的车道，所以大家记得哦，现在市民大道往西金山北路前有施工，在大家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之后多多留心一下，可能会有需要及时的变换车道等等措施，再请大家跟从现场人员指挥来做通行哦。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接下来的歌声来自 9M88 头发

然后这首歌曲是来自 9M88 的头发。好，想要头发哦，这阵大家如果有在滑 Threads 的话，可能会看到好多人在玩一个发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那个发型AI 会去帮你模拟，你只要有上传自己的一张清晰脸部的照片，它就会帮你生成说，诶，你最适合的发型是什么，然后哪些发型对你来说是普普通通的，然后还有不建议的发型哦。这其实在以前就是我们可能网络啊或者是 AI 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很难想象，那时候确实都会有一个愿望，就会想说，因为有一些发型你就是看别人剪你会觉得啊很适合，可是每个人的脸型啊甚至是你的肤色，比如说你有染发好了，那这些可能都有点不太一样，然后所以说你就会很希望有一个什么 AI 换脸的东西，然后就可以帮你把那个发型都套用一下，所以只能说呢这个现在会红起来也是蛮不意外的。但是呢我不得不说，我看了几个我身边朋友哦，他们去玩了，因为这是用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好像也可以，反正就是 any 你有付费的 AI 感觉都可以去试试看，就是下一些指令然后给他你的照片，然后你就可以有生成这些你的头发发型的行路。可是呢我不得不说，我看了几个朋友生成了之后呢，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有几个发型以我的审美来说会觉得它虽然被列在普通或是甚至被列在不建议，但是我觉得不至于不适合它，甚至是其实算好看的蛮有精神的，所以我就觉得，而且我还有发现越来越多 AI 它会倾向在最适合的这个，因为它在一个最适合它可能会推荐个四到五个，然后普通也列四到五个，然后不建议是四到五个左右。然后呢我觉得有一些呢他们大概有 99.9% 他都会把最适合呢其中一个会列着是跟你现在的发型非常非常像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AI 真的是很会拍马屁，不得不说这就是人训练出来的 AI 啊。好啦，所以有兴趣的朋友，然后呢你可能也没有太介意自己的相片被拿去做 AI 的训练齁，那你就可以试着去玩玩看吧，就是这个 AI 的发型分析。那现在也是看到 Thread 上面呢非常多的大人物呢也有试着去玩齁，所以说你如果想要跟上这个热潮你也可以去试试看。好啦，现在看到路况消息哦，看到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这个地方依然要提醒你460-453.1公里这个地方丰港到枋山路段在实施的是南下内侧车道会供这个北上的车辆来做通行吼。那再来看到的是神道台74线回报台74号衔接国一北上大系统匝道这一段呢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而目前国五北上呢也还是要提醒你哦，现在呢主线一控启动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那除此之外呢国五北上呢现在也有在进行高承载管制，未满3人呢请你不要走国五北上哦。在省道台64线刚刚回报东向16.5公里江子翠前这里外侧车道看到有抛锚车停放，也请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了。来自 Linian 的歌声，这首歌 Red Date。

好，在这里持续提醒你的是，在台一线南下301.5公里关田路段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有帆布掉落，要请多多小心了。台64线东向16.5公里，在江子翠前，这里外侧车道也是看到抛锚车停放。马西埃查利塞里吉雷轰。那刚刚呢，看了一下电台的窗外，发现呢，现在是有一点点开始阴天的感觉。有一种乌云密布，然后呢有感受到外面湿气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重哦，可能等等呢就会开始有一些短暂阵雨的情形，所以大家一样哦，现在在外面游玩的朋友雨具还是记得带在身上，然后还是要记得补水，因为气温还是偏高哦。

然后这首歌是来自守夜人的《我睡不着》。大家大概在几点之后呢，会开始让自己不要碰任何的咖啡因啊？因为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年纪比较轻一点的人呢，可能到了晚上，可能吃完晚餐还可以喝个杯茶，或是喝个咖啡。但渐渐的呢，以前我也是这种体质，但现在渐渐的开始呢，会希望自己呢，尽可能晚上5点之后呢，就不要再喝咖啡了。然后呢，如果想要晚上是睡到那种就是睡眠品质极好极好的状态的时候，就是下午3点，就可能就不要再喝了，这样就会整个睡眠品质就会有所提升。不知道大家呢，在这个维持睡眠品质上面呢，有什么样自己的坚持呢？好，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消息哦。要持续提醒你，在新北市的八里区，稍早看到这个博物馆路跟忠孝路口这一段呢，是车多不好走的。那更重要的是呢，还要提醒你，今天因为是连假的关系，所以国五北上呢，已经提前的在施行高承载管制了，所以现在未满3人是不能够走这个国五北上的吼。那现在看到宜兰北上到头城这一段呢，依然是有点塞的，整体呢是落在不到20公里的平均车速。那在雪穗呢这个南端这里排队的车流哦，有比稍早又再缩短了一点点，来到了4公里左右，可以说现在越来越乐观了哈。所以国五北上，大家就持续保持耐性，应该很快就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能够通过了。来听告五人的歌曲，带我去找夜生活。歌曲过后，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喽。

现在时间下午3点，开车昏昏欲睡了吗？打起精神来，我是郁可唯，不要疲劳驾驶，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已经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3号北上228公里南投交流道，这里入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持续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北上在324.2公里台南交流道北上要靠近大湾交流道这一段，看到6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跟内侧车道，请您行进的时候务必小心。而在国一北上460到453.1公里枋山到丰港的这个路段呢，目前是因为北上往高雄的车流量增加的关系，所以施行调拨南下内侧车道来供北上车辆行驶。而在国道3号北上164公里大甲交流道，这里入口移控灯前是有事故发生的，也请格外留心。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在301.5公里关田路段，这个地方外车道看到有帆布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九线南下440到440.4公里双流路段，这里两个车道会提前逐渐缩减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也请您多多留心。台十字甲线双向在29到32公里，也就是昆阳到合欢山游客中心这一段呢，目前是回报能见度不佳，请大家立刻开启您的大灯，小心的驾驶。而在台64线东向16.5公里江子翠前这个地方外侧车道看到有抛锚车停放，也请小心。新北市八里区回报在博物馆路跟忠孝路的交叉路口，这里车多不好走，也请大家保持耐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当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台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初上的心灵都有权利为自家发声。今年小人事件处理法修正条文，本事件所欢迎都提了陈述意见的权利，还做得请自家上心的人陪同，本事欢迎做得安心来参与为自家发声。小人事件处理法所欢迎尝试的制度，由做到司法院大法官解释老所欢迎人权宣言的意思，本事欢迎的声音做得在法院都做得谈得到。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迷先生的《去飞翔》。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我们现在连线到宜兰县警察局，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陈俊吉分队长，要我们说明国五现在整体的状况。俊吉分队长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宜兰地区天气为多云到晴，气温高温有来到31度。在路况方面呢，国道五号南下石碇至头城车多顺畅，车速最高有大概80公里。今天下午1点到6点，苏澳至头城北上各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未满3人小型车禁止进入，请配合管制依序前进，不要插队，保持安全车距。目前北上主线雪隧回堵4.5公里，苏澳至头城各交流道车多，行车速度部分，宜兰到头城大约在15公里，头城到平林40公里，平林到石碇6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40公里。另外省道苏花改路段市区道路风景区交通都顺畅。那今天中午12点到下午6点，苏花路廊双向禁止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同时开放苏花改大客车行驶路肩，其他车辆仅依标志标线号志行驶，以免违规受罚。最后一个小提醒，行经拥塞路段时请耐心等候，并配合警方指挥，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小心驾驶。以上是宜兰地区最新路况。
0: 好的，谢谢俊吉分队长给我们的提醒，谢谢您，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就像刚刚俊吉分队长说的吼，就今天呢真的要请大家一样保持耐心一下下来，因为今天就是来到连假最后一天嘛，那所以说这个国五北上呢一样啊会稍微的拥塞一点，不过呢就刚刚的不断看这个排队的公里数吼，就觉得排队的车流量有时候真的是有点在减少的，不过现在过了3点又开始有点增加吼，所以大家一样保持耐心，现在高承载管制未满3人请勿上路，这个是最重要的，请大家一定要记得。那另外呢在其他这些塞车的路段呢，就要请你持续的保持好你的行车精神，另外呢跟前车的这个安全距离一直提醒你的齁，不要因为在塞车就一直贴着前车的车屁股，这样人家压力也很大齁。好，另外看到国道十号呢在西向的19.5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这里呢是一部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哦，而且看起来呢是驾驶人员有下车哦，所以请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一滴的加，而且还有人下车加危险齁，请多多小心。而在国一北上的324.2公里台南交流道北上要靠近这个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呢，是看到6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占用的是中间跟内侧车道，也请你行进到这里的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哦，因为这一段呢这个多部车事故稍微棘手一点。好，另外看到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96到94公里玄宝大桥路段现在正在塞车，主要呢就是受到这个玄宝大桥施工车道缩减的影响，所以这一段呢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多多注意一下，一样你要看好你的车前状况哦。那另外呢也看到台61的另外一段是北上的164到161公里，也就是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同样是受到因为这个大桥呢正在施工，所以车道缩减的影响，导致这一段也在塌下，所以说大家也请多多的保持一下你的耐性了。

好，台北市持续来提醒大家，市民大道往西金山北路前这里是有在做施工的，那封闭的呢是往西的第三车道，大概封闭它的一半左右，还有往北最外侧的车道，那目前呢在施行的是路面回填作业，所以封闭的车道呢预计要到四点钟过后才会开放，再请大家呢行经到这一段的时候也一样注意好有没有需要来提前做改道的情形，都请你要提升你的警觉心。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接下来是一系列的末日相关歌曲，来自尼安东的末日快乐。

然后这首歌曲是来自尼安东的《末日快乐》。为什么接下来会放一系列关于末日的歌曲呢？因为我昨天去看了一部舞台剧，他呢在讲的，他的名字就叫做《不就只是世界末日》。

难得有看到一个舞台剧哦，他用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国外的剧团，然后呢来到台湾，那来到台湾呢，他们还是用原文演出，就是用德文，那中间穿插一些英文，所以说就变成其实会有点辛苦嘛，就我们要一边看着旁边的字幕，然后一边确认就是舞台上面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他里面在讲的呢，其实就是关于家族，他是用一个主角本身呢，大概就是一个30出头岁的人，然后呢，他得知自己呢快要病死了，就他得了一个病，然后呢就不久于人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回到他离开了12年的家。那离开了12年，其实12年呢，乍听可能会觉得，哎，好像就是12年嘛，就是这个数字没有太大感觉。但其实12年呢，是真的真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你想想看，一个10岁的女孩，她可以从经过12年，她就变成了一个22岁的。可能大学毕业生，那个历程是非常非常长的，你会错过的事情是非常的多的。所以呢，他就用这一部舞台剧里面，他去浓缩出来，就是在这12年里面呢，大家去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有多么的大，然后还有每一个人他们用怎么样的角度去论述他们自己所经历的事情。那再加上这个主角，这位男主角他本身又是一个就是即将病逝之人，所以说在这所有的东西掺杂起来去交织出这一部戏剧，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而且呢，名字叫做不就只是世界末日呢，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合里面的一种剧情的节奏，就是不就只是你快要走了吗的那种感觉。但是他并不是要把一件人要走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轻描淡写，而就只是经过了12年，我们之间的陌生感让这一切的东西都变得非常的已经不再是可以用一般的眼光来看待了。哎呀，所以分享给大家，昨天就是看了这部剧之后深有感触。但是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在国道3号北上164公里大甲交流道这个地方呢，入口一控灯前有出现事故哦，所以要麻烦您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多多的注意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911和徐若瑄的合作《末日派对》。

杨这首歌是九一一和徐若瑄的合作《末日派对》。好，来看到在国道三号要汇入台74的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呢，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哦。那所以呢，你要进入台中的话呢，建议你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者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到台中。啊，那卡孙呐吼，好哩残扣几嘞。来排除好消息，在台64线东向16.5公里江子翠前。外侧车道的抛锚车呢，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不过呢，台61线现在真的偏辛苦哈。首先看到北上164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现在回堵大概3公里左右，是受到这个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影响。所以建议你呢，不想要被堵在这里的话，你可以提前的下阳错、县西或者深港来改走台17线，行驶会比较顺利一点点。在台61线北上96到94公里玄宝大桥路段呢，这个地方也是塞大概2公里这么长，同样呢是受到大桥的施工缩减影响，施工车道缩减影响，所以请你呢一样在这一段保持耐性咯。台14甲线要特别来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在双向的29到32公里昆阳到合欢山游客中心路段呢，都看到能见度不佳的情形后，所以行到这里的时候，请你立刻打开你的大灯。补充国道的消息，国一北上324.2公里台南交流道北上靠近大湾交流道这里6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跟内侧车道，还没有几乎排除，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了，因为这个多部车蛮棘手的。同样是末日系列的歌曲，不过曲风稍微转换，它是陈珊妮，这首歌叫做《它是末日预言中的宇宙碎片》。

这首是来自陈珊妮的歌曲，它是《末日预言》中的宇宙碎片。好，来看到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 324.2 公里，台南交流道北上靠近这个大湾交流道出现的，刚刚说是六部车，现在变成七部车啦。七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跟内侧车道，所以请你行经到这里的时候，拜托一定要把你的注意力提升到100%吼，注意好跟前车的这个车距还是要拉好。那现在后方呢回堵了有5公里这么长，所以请大家行经到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有警觉心了。那假如说呢你还没有行经到这边可以的话，赶快来提前做改道吼，不然就会被塞在这里一阵子了。国道三号南下在110.7公里过了香山外侧车道，看到有棉被掉落在这里，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在省道台一线目前呢在做的是永祥分流的措施，引导台一线南下车流右转永祥路接台17线继续南下行驶，所以大家行驶到这一段的时候再遵从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那另外呢要提醒你的是，在省道台九线呢104到158.25公里，这个是苏澳到大清水路段，这个地方呢是在做路面移动性的垃圾检视作业，一路会到今天的傍晚5点钟，所以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的留心一下了。那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一样是末日系列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戴爱玲跟 Trash 的合作，末日将至。

握着方向盘，在来往的车潮中，用彼此温柔的默契，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时候。我是吕志杰，让我们收听警广，遵守交通规则，继续每一场旅行。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里去，都要记得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间来到下午的3:38，即将迈入39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看到在国一南下五股入口匝道，这里自小客车刚刚跟两部大货车发生了事故，所以请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这看起来着急挡把杨丢吼，是自小客车跟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好，再看到国一南下在顶金系统入口，这里也有两部小客车发生的追撞，占用的是入口匝道，也请留心。那另外在国道三甲西向的5.2公里木栅前内侧车道，也有看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好消息也顺势带给你，看到的是国一北上324.2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要北上靠近大湾交流道路段，之前7部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吼，不过后方呢还是有回堵，大概5公里这么长，所以还是要麻烦你一样保持耐心哦，因为这个多部车事故终于排除了，但是这个车流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做消化哦。好，另外排除点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164公里大甲交流道入口的一控灯前，之前是有看到有事故的，那现在排除完毕，所以你也可以放心。市区部分持续路况看到新北市的板桥区文化路往北，从民权路到汉盛东路这一段呢，看到号志不连锁的情形，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在麻烦大家行经到这里的时候多多留心一下吼。那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而补充一个国三的消息，国三南下在110.7公里过了香山，外侧车道是看到棉被掉落的，也已经通知喽。好，现在呢各地的车流变得车辆非常的大呀，很多地方在塞车了。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国道的情形哦，看到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这一段呢，车速低于50公里，内湖到圆山也是不足50，五股到高工局车速落在45左右。那另外看到中部地区台中系统南下到丰原这一段车速落在45到50公里之间，仁德南下到仁德系统还有鹿竹南下到高科都是落在55到60公里的水准，渔港路南下到高雄段也稍微慢了下来，不到60公里的平均车速。仁德系统一路到大湾都是走走停停哦，那尤其是仁德到大湾这一段呢，车速只有25左右，是受到稍早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所以说大家在这一段呢保持耐心，应该等等就会缓解了。西螺服务区北上到园林这里车速也是落在40到45公里之间，台中到大雅还有大雅系统到后里也都是走走停停，主要的瓶颈点是在丰原到台中系统这一段车速低于40公里。而在头份一路到湖口也是难走的吼，那新竹到湖口这段是特别难走，目前这段呢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看到的是国一高架有几个路段也慢了下来哦，首先看到提顶到下塔哟，车速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校前路到杨梅端这一段呢车速则是落在30公里左右，杨梅端一路到杨梅休息站这一段呢也是比较慢的，落在45到50。那国一高架的北上路段都是顺畅好走的。国道3号南下呢则是看到新店到中和这一段走走停停，安坑到中和尤其缓慢，落在30到35公里之间，北上部分呢则是看到竹山一路到民间这一段就慢了下来，车速落在40左右，南投服务区到中心这一段也是落在45到60左右，雾峰系统到中投还有彰化系统到和美这一段呢全部都是低于60公里的，中港系统到大甲还有大山到西滨全部呢都是低于落在40到60公里，新竹系统到宝山休息站这一段呢也是低于60公里的这个平均车速哦。高原北上到大溪呢车速则是低于40公里，再请大家呢在这几个地方一定要保持耐心了，今天呢因为连假最后一天，所以好几个地方都在塞车了。国道三甲呢则是看到木栅东向到深坑端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5号呢宜兰到头城这一段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那在雪隧里面呢车速会逐渐提升到了40公里左右，那但是呢一路到南港系统呢也都只有落在45到60公里左右的这个水准哦，所以大家呢今天在国五北上要持续保持耐性。那也顺势提醒哦，现在国五北上依然在施行高承载管制，未满3人请你不要上路哦。另外看到国道6号西向国信一路到雾峰系统都是走走停停。

停，尤其是东草屯受刑站一路到雾峰系统，车速都是低于40公里的，蛮缓慢的。南部地区的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级系统双向都是落在25到40公里左右的车速，大家真的要保持耐心哦。那另外要特别提醒您，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是来自新北市三重区，这里回报说正义南路往同安街的方向外侧车道这里看到有庙会活动，那应该就是庙会活动它占据的外车道，所以大家行经到这一段的时候要多多小心，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哦。好，这里接到几个排除的好消息，看到是国一南下在五股入口匝道自小客车跟两部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甲西向的5.2公里木栅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了。而在国道一号这个也是排除的消息，有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入口之前说这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不过呢后方有1公里左右的回堵，所以说大家一样在这个回堵的路段保持一下耐心，因为这个车祸已经排除之后呢，相信这个车流的排除也会越来越快。

这首歌是佟丽娟呀跟王静的合作 Beautiful Night。 好，来提醒你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10.7 公里过了香山，之前说有棉被掉落嘛，那像现在从

戏《乱猴都拜》，这是来自潘信威跟冰球乐团的合作。刚刚一瞬间从桶里跳到冰球，有一个歌曲曲风上的转换，让大家能够醒过来啊！因为来到了连假的过了三点半，这个车流量真的各地都非常的大。那另外呢，也因为今天来到连假最后一天，所以还是有一些交通措施还在持续的施行当中。提醒你，在国一的湖尾跟埔盐系统北上匝道，还有国三的新兵北上匝道，依然是封闭的，会封闭到今天晚上的9点钟，请你多多的注意一下。它是阿夸面这首歌《风光少年凶》。

然后这首歌曲是来自 Aquaman 的《红更小人》呀。好，来看到现在的路况消息，有一个地方要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0.4公里，过了下营系统交流道往麻豆交流道的方向，这地方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而在国一北上330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三部小客车也发生了追撞，占用了中线车道。那现在呢，国一北上这个仁德系统这一段呢，受到稍早事故影响，这一段依然是蛮辛苦的，尤其是现在从路网图现在看到这个仁德一路北上到大湾这里，车速还是落在20到40公里，所以麻烦大家从仁德系统这边一路到这个仁德这一段呢，都要多多的注意你的车前状况了。另外在市区部分，台中市回报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台湾大道内侧车道呢是有发生事故，导致后方车流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也请你小心一下了。好，另外要提醒你，在神道台九线104到158.25，也就是这个苏澳到大清水路段呢，这个路面的移动性垃圾捡拾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吼，会到下午的5点钟，再请大家小心了。好，时间已经来到3点56分，这个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是影子计划的《不注意到你的老板赛》，明天呢，大家就要继续上班了。千万不要老把塞吼！好嘞，打起精神来，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日夜晚，明天迎向全新的一个礼拜，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及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一北上330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这里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另外排除点是在国道3号南下110.7公里，过了香山中间车道掉落的棉被也已经移开，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行。但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南下在300.4公里，过了下营系统交流道往麻豆交流道的方向，这里看到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请您小心。而目前国三要汇入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也就是雾峰到大里路段，现在车多不好走，建议您可以的话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会比较顺利。而目前国五北上主线一控是依然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而目前国五北上也在正在实行高承载管制，未满3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64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拥塞回堵大概3公里左右，是受到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的影响。建议您可以的话，提前下阳错、县西或者是深港，改走台17线行驶会比较顺利。而在台61北上96到94公里玄宝大桥路段，这地方也塞了大概2公里，同样是受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的影响，请大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市区部分，在新北市3重区回报正义南路往同安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庙会活动。而在新北市的板桥区文化路往北，从民权路到汉盛东路，这里回报号志不连锁的情形已经通知。而在台中市30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台湾大道内侧车道有发生事故，导致后方车流增加，也请您保持耐性。如果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为了鼓励民众在劳动连续假期期间多加使用公共运输，提供国道客运票价优惠及转乘优惠措施，从115年4月30日0点到115年5月3日24点，86条中长途国道客运85折票价优惠。另外，114年12月1日起，再推出 T Pass 2.0 Plus 中长途国道客运常客优惠，每月搭乘国道客运2到3次，可享15%乘车金额回馈；4次以上，可享30%回馈。采登录会员事后回馈，连假期间搭乘可并同前项加乘优惠，最高可享6折优惠。民众在上述票价优惠期间搭乘所有国道客运路线、台铁及台湾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市区客运、高铁快捷公车除外，将提供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优惠。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可享免费。

若是持纸本票搭乘，先以电子票证在场站内过卡，才能享转乘优惠。更多资讯可上公路局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nson 洪浩俊。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走走停停的步伐或许会让人有点惆怅，这时还是请您多一点耐心，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让警广继续在你的身旁，提早了解路况，掌握方向吧。

0: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伸懒腰。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节目现场，我是 DJ 撒兰雅。好的，感谢 Kira 刚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下午4:00到晚上7:00就撒兰雅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咯。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的5月3号星期日，那连续假期也是来到了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啦。今天大家有没有把握最后的假期出去走一走呢？今天的天气有一点闷闷的，要下雨不下雨，而且早上有点阴天，现在好像太阳又露脸了，很奇怪的天气，但是呢，还是不影响外出的心情，对吧？好啦，这么闷的天气，提醒大家，如果有出门的话，记得带上你的水壶，装满水再出门。那应该也很多的景点都有提供饮水机，希望大家如果有出门的话，不要被这个闷热的天气导致你有中暑啊，或是缺水的现象哦。好的，那现在的道路状况要请您留心的是在国道5号，国道5号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是有进行高承载管制措施的，所以请大家未满三人的朋友请勿使用。那以及北上主线移控持续启动，紧缩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那在台61线南下177公里鹿港路段内车道呢是有掉落物，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而在国道1号的南下300.4公里过了下营系统交流道往麻豆交流道方向呢，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处理当中。而在台61线北上164公里到161公里之间，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是拥塞不好走，因为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下阳朔、县西或深港，改走台17线来行驶。而在台一线的永祥这边呢是有实施分流管制，会引导台一线南下的车流右转永祥路接台17线续行南下行驶。再来呢是台61线这边有几个道路施工，也要请您留心。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车道都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工作，以及双向的130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是大甲到龙井的内外车道，一样是巡查跟坑洞的修补，两个施工呢都会持续到待会5点钟。而在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的，那车辆呢会引导行驶台15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台66线的施工呢是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都是封闭施工，请改由侧车道来通行，并且遵守这边的道路指挥咯。好的，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今天呢要送上的第一首歌曲由伍思爱所演唱的说走就走。

0: 现在开始了。
1: 很可爱又很热闹的歌曲，来自伍思艾跟嘎燥一样还有那么一样的歌声，说走就走。时间来到下午的4:15。目前道路提醒，在台北市的建高往南忠孝东路的出口掉落了一个三角锥，再请您小心闪避咯。那在新北市八里区的蛙子尾街111号，也就是文化公园的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状况，而且周围车子非常的多，再请大家斟酌前往，又或是呢保持好耐心咯。而在台北市的竹子湖花季管制，提醒大家目前呢管制的路段是在阳明路跟中横街口以及格致路跟光华路口，目前实施下山管制。而在竹子湖地区的道路管制则是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之岔路口，目前采顺时钟单行管制。那在鼎湖段这边呢是采单向通行且禁止回转，都请大家多多配合，会只持续到晚间的6点。事故的部分呢，在高雄市的大寮区钱庄路跟国华街这边有事故发生，以及冈山区的公园路跟平和路这里也是有事故的，都请大寮跟冈山的朋友小心留意咯。那其他市区的道路施工提醒你，台北市的部分在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捷运施工，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所以请大家可以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那另一个捷运施工呢，是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那台北市还有在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侧一车道全天都是封闭施工的，以及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路面以及沟盖更新工程会持续到待会5点。那在新北市的部分呢，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正在施工，预计会来到6月才会结束。那在树林区的部分呢，在中正路双向的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线的工程，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请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您是要往新庄的朋友呢，请改走俊宝街、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做替代。那在土城区的朋友请留心，在中央路四段138号到204号是施工的，那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待会5点。好的，这边有新进的重要道路状况，是在新北市的八里区，在忠孝路往台61线方向呢，过了博物馆路的外侧车道，目前因为淡江大桥活动关系是有封闭管制的。那刚刚呢，从脸书的粉丝专页看，也有朋友留言说淡江大桥这边人潮超级无敌多的，所以呢，请大家如果有来到淡江大桥的活动的朋友，再请您保持好耐心喽，这边可能是有人车众多的情形。新进道路状况，台64线东向13.8公里，三重前内外车道有一排砂石车，车号85两个。那它沿线是有掉落砂石的情形，可能会造成路面都是砂石的状况，所以请大家再小心慢行了。那这边有排除的好状况是国一南下300.4公里，过了下营系统交流道往麻豆交流道，原本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喽，但是啊后方回堵了2公里车潮。

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大家安全情况下都可以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3。接下来歌曲郑兴慈的歌声，想念是最远的旅行。

这首歌曲来自郑兴慈的歌声，想念是最远的旅行，来自2020年《幸福藏在哪里》这张专辑做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25，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311公里的内侧车道是有胎皮掉落。那在台64线东向13.8公里，三重前内外车道砂石车车号85沿线掉落砂石情形，目前呢已经通。

之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20.4 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呢，是有两部小客车发生的追撞事故，而且呢占用的是中线车道，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小心慢行了。那这边呢有几个排除的好状况，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呢，过了台湾大道的内侧原本是有事故的，那现在接获排除。那在台78线西向的 14.8 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车道原本有小动物躺平，现在也已经截获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歌曲呢，也是一首跟旅行相关的抒情歌曲。那这首呢，有点感觉是面对情感而去旅行的状况。这首歌曲来自李玉玺的歌声《放下旅行》。那歌曲过后一起收听4:30金广新闻咯。

0: 人。
1: 今天上午约十一点，位于台南市安平工业区一处透天民宅，一名83岁的姓姓老翁疑似与50多岁黄姓小姨子发生争吵，随后在住宅一楼纵火，并持斧头攻击，造成女子头部撕裂伤。随后赶到现场救灾的消防救护员与义消人员也遭砍伤头部，共计3人受伤，所幸无生命危险。范闲趁乱劫走永华分队的救护车逃往永康区，警方火速在一处大楼地下室拦截逮捕，详细案发动机仍待进一步厘清。国内诈骗发生数长期以网络购物类型居冠，诈团常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优惠买卖讯息，甚至以网友身份宣称赠送免费物品，刑事局提醒民众切勿上当。请听以下报道。
2: 南投县一名李先生在 Threads 看到网友贴文宣称免费赠送 iPhone 7 Pro Max， 留言后与对方加 LINE 联系，并点击对方提供的 7-11 卖货便连结，而后网友以实名认证失败为由引导李先生联系假冒的卖货便客服，假客服在框称需透过无卡提款功能进行财力证明，李先生不疑有他，将无卡提款序号提供出去，直到诈团领走新台币30,000元且失去联系，才惊觉这场免费手机的活动市场陷阱，向警方报案。刑事局庄明雄科长说，
3: 实际上网络交易的部分我们都还是建议在比较大的平台去交易，那这种手法它基本上是用钓鱼网址或者一个假的奈的账号伪装成电商或银行来跟你认证，最近还发现他会用那个台湾 Pay 的 QR Code， 还有所谓的分享手机里面的影像哦，那个在奈有一个叫派对模式，让这些诈骗集团把钱转走的一个风险。
2: 提醒民众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网购物流连结，若遇可疑情形，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今晚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员警逮捕取款的诈骗车手，车手不相信，打电话向公司求证，结果当场被切割，才惊觉沦为共犯，懊悔不已。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一名送信男子在脸书看到贷款广告，依指示加入 LINE 联系，对方以办理贷款需支付代办费为由，要求到指定地点面交现金，交付款项之后觉得受骗报警处理，警方获报成立专案小组，成功在3明区拘提取款的林姓男子到案，不过男子辩称他自己也是受害者。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副所长杨松化说，
5: 林男表示先前透过网络应征工作，对方声称为合法代收收款项目业务，仅需依指示前往指定地点取款后转交给主管即可，以为是正当工作。警方盘查过程中，林男当场拨打所谓工作主管的电话，并表示我被警察拦下来，对方竟假意有其他来电而结束通话，随后立即删除所有联系方式，企图切割关系，林男才惊觉自己遭利用，懊悔不已。
4: 全案依触犯刑法第339条诈欺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前镇警分局呼吁民众求职务必透过正当管道，对于标榜高报酬、低门槛，而且要求代收款项、面交现金的工作，都要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全球政经局势持续变动，企业在市场环境、营运成本与人才结构等面向皆面临新挑战。劳动部推动劳工就业通计划，鼓励企业雇用受国际情势影响的失业劳工，补助企业训练指导费一年最高180万元。记者李怡成的报道。
6: 劳动力发展署说明，为减轻企业的培训负担，并提升企业雇用诱因，鼓励未减班休息且维持雇用规模的企业，提供受国际情势影响的失业劳工训练及就业机会。凡雇用符合劳工就业通计划的失业劳工，并办理工作岗位训练者，补助企业训练指导费，每人每月12,000元，最长补助3个月。同一年度，单一企业最高补助180万元。劳发署训练发展组组长叶良琪说，
7: 另外雇主在雇用符合资格的劳工之后，也可以弹性搭配职务再设计的措施，对工作设备、就业辅具以及工作方法进行改善，共同协助劳工适应职场，每人每年最高可再补助10万元，不仅能有效排除劳工的工作障碍，更能实质解决产业用人的问题，

0: 劳发署表示，详情可至劳工就业通计划专区查询，或拨打免付费客服专线0800-777-888，由专人提供咨询服务，也可电洽劳动力发展署所属各分署洽询。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刘佩腾预报员告诉我们最新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2: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不过今天下午开始锋面有逐渐要接近台湾，晚上可能会开始影响我们台湾哦。主要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就有转变成有一点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其他地区到了入夜之后也会有出现一些零星降雨的状况。那今天的温度方面，北部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29到32度，中南部还有台东高温来到32到34度。那么明天就直接受到锋面通过的影响以及东北季风增强，在北部宜兰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比较容易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的中部地区、花莲地区以及在南部的山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实其他各地地区也都还是有一些零星降雨的几率，所以外出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明天锋面通过的时候，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后天还有华南雨区的影响，所以周一、周二各地都是比较容易下雨的。那明天气温方面，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所以明天气温也是比较明显的下降，在北台湾宜兰花莲的高温大约是22到25度，中南部还有台东的高温大约是27到32度，入夜之后北台湾的低温大约来到18、19度，感受上都是比较偏凉的，中部还有花东的低温大约是20到22度，南部的低温大约是23、24度，要留意温度的变化，适时的添加衣物。那么今天西南风是比较偏强的，而明天锋面通过之后反而是东北风偏强，因此在沿海地区都还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强阵风，像是在桃园至嘉义沿海、台东以及各离岛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驾驶朋友们就过来，115年5月1号到3号劳动节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收费，并且取消每天20公里的免费里程。
2: 为了分散国道车潮，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特别提供单一费率再打8折的差别费率优惠，欢迎驾驶朋友多多利用。
3: 想要聪明避开尖峰时段，可以利用每天凌晨0点到5点的暂停收费时段，既省钱又省时。不过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让我们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开车路上想掌握方向 ，Remember 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警广一年365天都陪在你身旁。

来自 Jade 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万物皆欲》。好啦，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周末深蓝幽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台湾的乐团，叫做 JADE， 他们是双人的英伦摇滚乐团，成立在2019年。我在现场听过他们的演出，我觉得，相较之前听过的其他摇滚乐比较不一样一点点，但是那种英伦摇滚或一种绅士感，但是又很疯狂，在现场的那个渲染力也非常的强。好的，经过一个新闻时间过后，持续来关心现在道路状况。台北市的部分，请您留心在万大路往北跟橘光路口南侧的机车停等区路面有凹陷的情形，那这边是有放置三角锥来警示，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而在国道三号南下382公里中寮隧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四部的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减速车道，再请您小心留意。而在台86线的东向18公里到18.5公里之间，关庙路段跟台86线与台十九甲路口，目前车子比较多一点点。这边呢有几个建议的改走的替代道路，请大家多多参考。如果你是小车的话呢，台86线

归仁交流道可以驶向182线来到台19甲线，再来到国道3号。那如果您是大车的朋友呢，台86线归仁交流道一路来到182线道，接到关庙区的中山路一段，再来到襄阳路，再来到中正路，一路来到台19，再来到国道3号会比较顺畅一些些。那如果您是要北上啊新化车辆的朋友，建议改到下了大潭交流道接台39线，再接台20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新进道路状况发生在国一北上61公里过了中立的路间，自小客车停放了，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但是驾驶有下车招手的情形，再请大家小心留意。而在高雄市呢，是有事故发生，桥头区的河北路跟通典路是有事故的，以及前镇区的一心二路84巷以及修文街154巷这边也是有事故，也请大家小心留意咯。台出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20.4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的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原本占用中线车道，已经截获排除。好的，这个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高速公路上啊，或者是市区道路，肯定是车子会比较多一点点的，所以请大家，不管您身在哪里，如果都遇到车多状况的话，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了。那我们现在呢，就马上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的状况如何。首先呢，先来关心每次在收假期的时候最留意的国道五号北上的情形。目前呢，宜兰到头城啊，国五的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甚至是低于15的。所以呢，如果您是要国五北返的朋友，从宜兰开始会一路拥塞到头城，车速低于15公里。但如果你呢已经过了头城的话，一路来到南港路段，车速都是落在40左右。好的，那在北台湾部分呢，国一南下的国一的高架南下路段提顶到下塔悠，车速来到22左右。而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我们一路来到桃园路段国道三号的北上，从高原呢一路拥塞到大溪，车速都是30左右。一路来到新竹路段国道一号北上啊，也是拥塞的，目前从新竹一路会拥塞到湖口，车速都是30左右。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嘉东到宝山，目前车速落在看一下哦，从嘉东到新竹系统车速大约落在40，那如果从新竹系统会再更拥塞到宝山呢，车速则是落在25左右。一路往南走，我们来到国道一号北上苗栗呢，一路到头份路段车速也不快，大约落在40-60之间。那在国道三号北上呢，从后龙也会一路拥塞到西滨，车速大约也落在40-50之间。中台湾部分，国道三号北上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那在另外一条的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车速也是落在30左右。而在国一北上北斗到园林，目前车速落在35左右。南台湾部分国三的南下善化到新化系统，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十号目前也有拥塞的路段，是在国十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左右。以上几个度

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咯。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也是台湾的摇滚乐团，他们是四分卫，这首歌曲叫做《练习对抗的过程》。

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58公里泰安路段哦，是车多速缓的，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好啦，今天车子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之外呢，也要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那更新一下刚刚的路况啊，在国道一号刚刚说到北上158公里泰安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那也要提醒大家，在这边的泰安服务区也都是停车位都是满位的，那也是有车多速缓的情形。那提醒大家，如果这边真的满了，而且有想要上厕所啊或者是休息一下的朋友，建议大家可以下匝道，那匝道这边呢一下来也是有超商跟速食店可以上厕所或者是休息一下补充体力，再请大家斟酌一下是否要前往泰安服务区咯。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欢迎大家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D3。好的，送上最后一首歌曲，这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很代表性的摇滚的歌手乱弹阿翔，这首歌曲叫做良心。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下午的5点钟，我们下一个小时再见。

这首歌曲呢，来自四分卫所演唱的《练习对抗的过程》。那四分卫呢，是创立在1995年。那这首歌曲是在他们2018年所推出的专辑，也叫做《练习对抗的过程》。时间来到下午的4:54。

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回家的路上可以不必急着走，不妨散散步，让风把烦恼吹走，也让夕阳融化忧郁，好好放松心情吧。我是9N88，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58公里，泰安服务区目前呢是满位的，目前这边也是车多速缓，那建议大家下匝道也会有超商跟速食店可以上厕所跟用餐。以及国道一号北上61公里，过了中立的路间，自小客车停放了，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驾驶有下车招手的情形。而在国道三号南下382公里，中寮隧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减速车道。以及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是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还有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来通行，并遵循导引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1: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0: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1: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0: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1: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2: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万蓝小熊。嗯，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想要了解最新路况，一定要有景广的陪伴。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现在时间下午的5:06:07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已经来到连假第三天的傍晚时段了，慢慢的慢慢的这个连假呢要接近尾声啦，有一点点的舍不得，对不对？每次到这个要收假的时候都觉得啊，三天怎么好像一晃眼就过了。其实我甚至觉得这个2026年会不会过得有点太快了啦，好像才刚跨年，然后呢1月2月3月4月5月就这么来到了。而且5月的第一周，对啊，虽然5月也才来到第三天啦，对，这周也要过完，那下个礼拜呢就要迎来母亲节啦。好啦，不管你这个连假过得怎么样，都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休息的时间啊，放假的时间，休假的时间，让自己的身心好好的放松一下。毕竟呢，虽然我们人很需要努力向上的工作来赚钱啊，或者是让自己的生活品质越来越好，但是呢，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灵，好好的适当跟放松的话，有时候过度的紧绷跟过度的工作也会让人十分的疲劳。所以呢，放假的时候好好放松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啦，所以希望大家这个假日都有放松到，不要让自己太紧绷。那在开车的时候呢，也要放轻松的开。如果遇到车多的状况呢，也要保持好您的耐心哦。如果呢，你是那种碰到车子多的时候，就会整个人哇嗲起来，有点暴躁的感觉的话，诶，可以试着跟隔壁的朋友聊聊天呐，跟家人聊聊天呐，或者是听歌、听音乐、听警广的主持人跟你聊聊天等等的，来转移你的注意力咯。好啦，那目前道路状况提醒你，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往鼎立路的出口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出口匝道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在国道三号汇入台汽四线西向的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车

多拥塞情形，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来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六三线进入台中地区。那在台六十一线北上呢，164公里到161公里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拥塞回堵来到3公里车潮，那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下县西或深港改走台十七线来行驶。那以及在北上的96公里到94公里路段玄宝大桥路段拥塞车阵来到2公里左右，那以上两个桥的拥塞情形呢，都是因为施工车道缩减关系。那在台中市目前车的路况是在北屯好事多高铁台中站区周边道路都是车子比较多的，以及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道路包含崇德路跟崇德十九路新经两个路段呢，都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那在台中市也有几个道路施工，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至育才北路的外侧正在施工，还有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至北屯路的内侧是施工三角锥的摆放，那这边的周边车流量呢有增加的趋势。那以及崇德路跟太原路口的双向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以及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请大家再多注意。还有几个新进道路状况更新，桃园市杨梅区秀才路的156巷这边燃烧废弃物导致火警发生，那比较紧急一点点，所以目前呢现场远景只是改道通行，那稍后呢有什么相关的汇报再请大家持续更新了。那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 22.8 公里圆山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关庙入口三部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好啦，五点钟一到，想不到路况多了起来，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再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咯。如果遇到车多，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距离。那在开车的时候呢，精神状况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一些追撞事故呢，也是因为精神疲劳啊，有点分心所导致的。所以请大家，你的精神状况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好啦，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988跟熊仔的合作，这首歌是的那一个要领出生之的印度顶层铺着那些星球呗，叫别人叫我不许牛，我总吹毛求疵顾虑不总在歌谣总在舞文弄梦，总在嘴巴那些术语什么 data 什么数据什么 beta 那些 fusion 怎么接啊怎么不许怎么贵嘛根本处女处 out of here with the fake shit 抽着男不懂威个 shit星盘两个妹子姐，唯一只是 NASA SpaceX， 你不是真的。

的宝贝不甩，明日气象唯一指标国势气扬，心这排行当心灵鸡汤，为了幸运色买新衣裳，他说你宁愿淋成落汤鸡一样，还是顶着大太阳出门背会心壮，隔壁小明老婆征战，宝宝生产日冲着窗开始计划浪漫胜算，明天将要七星连线灾难，过了十二点哇明天再战，为了把上升母羊做生殖双子，羊水破了后再惨发多变两个小

0: she cute, right? Yeah, she cute.
1: Hi, 欢迎收听本周的鹰派星象观测站。这礼拜处女座的朋友们要注意喽，你们将会在大众面前做出艰难的抉择，一不小心可能会卷入质疑的声浪哦。处女座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心，跟着自己的心走才是最重要的。本周的幸运数字是1.2，请务必小心使用。
2: 很可爱的歌曲，来自熊仔跟988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星座学家》。时间来到下午5:16，提醒你，台中市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安和路口的慢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那目前原警在现场处理当中，那后方的车流呢是有逐渐增加的情形。再请大家，如果您是行经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安和路口这边呢是有事故的，而且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哦。那在国道1号北上235.1公里虎尾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现场也是处理当中，后方也是有车多回堵情形。国道1号南下159公里泰安路段啊，目前时速是在30到40之间，走走停停车多的情形。那有驾驶朋友来跟我们说啊，往北上一看呢，车子其实会越来越多，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所以希望大家互相勉励，而且开车呢一定要专心。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那这边呢也有几个排除的好状况，国道3号南下382公里中寮隧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减速车道的消息，现在接获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1公里车潮。以及在台64线东向13.8公里内外车道呢，原本呢有一台砂石车，它是有沿线掉砂石的情形，那现在也接获排除。持续提醒你，桃园市杨梅区秀才路的156巷燃烧废弃物造成火警的消息，目前请大家如果是要使用这个路段呢，请依照现场警员的指示来改道通行咯。接下来听到的歌声来自蓝婷，这首歌曲叫做《星座运势周报》。

来自兰亭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星座运势周报》，来自2021年《旋转的苏菲》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时间来到下午的5:22，提醒你，国道一号的北上仁德系统入口，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入口匝道，再请您小心留意了。那有看到刚刚有很多的事故呢，都出现在入口匝道啊，或者是出口匝道。那这边呢，可能会出跟会汇入都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可能车子比较多，那有些人可能比较没有耐心一点点，会有插队的情形，所以都很容易造成一些事故发生，所以再请大家再小心小心再小心咯。好的，那这边持续处理的道路状况是国道一号南下22.8公里圆山前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正在处理当中。那排除的好状况是国一北上235.1公里虎尾路段内线车道原本有事故发生，现在是截获排除了，以及桃园市杨梅区秀才路156巷燃烧废弃物造成火警状况，现在也截获排除。还有台北市在万大路往北跟莒光路口的南侧机车停车区原本路面凹陷情形，现在也已经补好喽。刚刚听了两首歌曲，都跟星座有关系。现在进入了5月，代表我们金牛宝宝要过生日啦，就是今年的金牛座的朋友们。但是星座这种东西哦，有时候你看明天是星期一嘛，那有些人很习惯在一周的开始就会看一下星座运势，又或者是每天呢都看一下看一下，当做一个参考。我觉得星座这种东西呢很玄啦，就是要信不信都可以，但就是大家不要太迷信之外呢，有时候呢真的生活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看一下有一点点的引导或是一点点的 hint 也还不错啦。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瘦子 Esol 所演唱的 Money Bag。现在呢，有排除的好状况，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入口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入口匝道的消息截获排除。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下午5:28。哦，新进的道路状况来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1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外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TWICE 的歌声 I Got You。

0: 这首歌曲来自 TWICE 所演唱的 I Got You， 时间来到下午的5:31，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乔军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路况。乔军午安。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是往台北的方向，目前是宜兰至南港系统车流量大，十分的拥塞。那目前宜兰至头城平均时速是20公里，那头城至南港系统至40至50公里，北上回堵的情形，雪穗路口后方大约是回堵3.5公里。那目前各个交流道是没有排队的状况。国五目前天候正常，没有下雨。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到晚上的18点之前，国五有实施北上的高承载管制，管制头枢路段北上路口。那小型车辆需要承载3个人以上才可以通行。连续假期车流量比较大，出发之前可以先查看1968 APP， 或者是拨打1968查询路况。那开车出门之前应该注意车辆的状况，以免发生车辆故障，影响行车安全及交通顺畅。那目前国五北上路口是没有回堵的情形，那请协助呼吁符合高承载的驾驶朋友，请在18点之前行驶国道五号。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好的，谢谢乔军的提醒。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5:32，目前国五北上路况呢还是比较拥塞一点点，大家从宜兰啊花莲回来的朋友，再请您保持好耐心，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点。那目前呢6点之前都是有高承载管制的，所以希望呢如果您的车子呢是有满3人以上的朋友，多多利用这个期间来使用这个道路咯。好的，这边排除好状况，国一南下22.8公里，圆山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2公里车潮。以及国一北上的282.5公里，新营服务区到新营地磅，原本的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内侧车道的消息也排除，但是后方也是大约回堵2公里车潮。好的，刚刚有说到国五北上还是十分拥塞的，那我们从1968路网图来关心一下其他的高速公路路况好了。国一的南下呢，无堵到汐止，车速不到40公里。而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堤顶到下塔油车速一样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一样不到40公里。桃园路段目前国三的北上，从高原啊一路会拥塞来到大溪路段，车速都是落在35左右。那如果是新竹路段的朋友呢，国一北上呢，从新竹开始拥塞，一路拥塞到湖口路段，那前方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速大约落在40左右。但是如果您过了竹北过后呢，会更拥塞哦，来到湖口服务区车速都是来到25左右的。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车速一样是不到30公里的。好啦，来到中台湾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一路拥塞到泰安服务区，车速落在40以下。而在国一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车速落在35左右。而在国一北上的斗南到虎尾，车速来到25左右。好的，我们进入南台湾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善化到新化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那在高雄路段，国道十号东西两项目前都是拥塞的，是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以及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落在30左右。以上几个路段。

0: 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呐、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3: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呐、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3: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这首歌曲来自魏如云，叫做《每天》。时间来到下午的5:46。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啦，来到迎接夕阳的时间了，不知道你身在的地方现在是否有美丽的夕阳呢？今天的北台湾不确定耶，不知道天气状况好不好，因为我现在往外看其实还是有一点阴阴的，但是前几分钟十分钟左右半个小时左右又是有太阳出现的情形，真的是很善变的天气耶。所以不知道现在在台湾的各个地方的朋友，你在北台湾、中台湾、南台湾又或是东台湾的朋友，不知道大家现在看不到看不看得到美丽的夕阳余晖呢？其实撒拉雅是一个很喜欢观看自然景观的一个人，就是不管是日落日出，好啦，看日出比较难啦，因为我每次都不可能那么早起床嘛，但是日落啊或者是一些山景啊海景啊，我就很喜欢那种很自然很辽阔的感觉，就从这边看出去可以看得非常非常非常远的那种。然后前几天就跟朋友一起出门，开着车开着山路，我就问朋友说，诶，你们比较喜欢山还是比较喜欢海？然后有个朋友他正在开车就说他比较喜欢海，那我就说我是比较喜欢山的人。那另外一个朋友他说他比较喜欢都市，他喜欢市景，都市的景色。我觉得诶，每个人喜好都不太一样诶。而且我问这个问题的前提，我就是脑袋有一个想法是诶，不管诶，你不是喜欢山那就是喜欢海。结果有朋友说他喜欢市景，他喜欢都市的景色，我觉得诶，好特别，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回答。但是喜欢市景其实也蛮，想想好像也蛮正常的。好啦，各位朋友们，你是喜欢山还是喜欢海的呢？欢迎跟我分享，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撒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啦。好啦，回到路况部分，提醒你，台74线在 29.5 公里大里一匝道上的斜坡两部自小客车，应该是发生事故了。那现在呢，现场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那目前需要大家减速靠左侧来通过，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台61线的北上164公里到161公里之间，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因为现在车道缩减关系，所以呢道路拥塞回度来到3公里的车潮，所以建议大家提前下线西或深港，改走台17线来行驶。那以及在北上的96到94公里玄宝大桥路段，一样是施工车道缩减关系，拥塞车阵来到2公里左右。那而在国道3号汇入台74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处，雾峰至大里路段也是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211公里这边接台3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排除的好状况，国道3号南下关庙入口三部小客车的追撞，原本占用入口匝道，现在截获排除，而且后方没有任何的回堵情形。

来自娃娃魏如萱，这首歌曲叫做《飞鸟》。时间来到下午的5:55喽。那目前在国道八号的西向8.1公里，过了新市交流道大约1公里处，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停放。那这边的状况啊，是有人下车挥舞衣物，那会造成后方车辆呢是有急闪的情形，再请驾驶们多多留意了。发生在国道八号西向8.1公里，过了新市交流道大约1公里处的内侧车道故障车停放，那有人员下车挥舞衣物，相当的危险，再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小心留意。那在台86线呢，从归仁上台86一直到接仁德交流道要上国道1号的路段呢，这边呢是严重堵车的情形，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咯。好啦，我们即将进晚间6点咯，听到的歌曲来自 Blackpink 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 Stay， 我们待会再见。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汇入台七四线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国道五号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目前高承载管制已经结束。国道八号西向8.1公里，过了新市交流道末约1公里处，内侧车道故障车停放，目前人员有下车挥舞衣物的情形，非常危险，会造成后方来车闪击，那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64公里到161公里，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因为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目前拥塞回堵来到3公里车潮，建议大家提前下县西或深港，改走台17线来行驶。以及北上的96公里到94公里之间，玄宝大桥路段也是因为施工车道缩减关系，拥塞车阵来到2公里左右，请大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一样是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道由侧车道来通行。那在台七四线29.5公里大里一匝道上斜坡上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需要减速靠左侧来通过。那在台86线从归仁上台86一直接到仁德交流道要上国道一号的路段是严重回堵的，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以上路况由赛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禀告娘娘，五谷交流道出现重大变化。
1: 莫急，钱里眼说的是不是国道一号北出衔接台64线的拓宽工程？
0: 正是，从原本的一线车道拓宽为两线，我都看穿驾驶们充满殷切期盼的喜悦了。
1: 工程已经来到快完工通车的阶段，虽然施工为离拆除了，但现场有活动护栏，不可大意呀。
0: 我明白，得提醒大家不能乱冲、乱切、乱插队。
1: 没错，要依照标志标线提早选择车道，切勿临时变换。
0: 人间最可怕的不是塞车，是最后一秒硬挤的驾驶啊。
1: 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自有平安相随。
0: 嗯，娘娘说的是，我马上下凡提醒大家。
2: 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出衔接台64拓宽工程将于近期达到通车标准及开放用路人使用，请用路人遵循施工标志行驶，不要随意插队变换车道，以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位驾驶朋友大家好，我是钱瑞玉。长途开车可能会让你昏昏欲睡，身体也摇摇欲坠，提醒您千万别忘记，开车如果累了就不要勉强自己，先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恢复体力再继续前进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想要的太多，希望所有欲望变瘦，但是却无法戒断吗？告诉你，有种享受不嫌多。
1: 快到景广的官网，精彩节目回顾专区，各种主题单元任你挑选。再靠近一点点，彻底享受好听的节目吧。

现在时间晚间的6: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啦，正式来到周日的晚间啦、啊、今天晚餐吃什么呢？真的耶，每天想晚餐要吃什么真的是一大难题。今天呢，这个闷热的天气，好像想要吃一点清爽一点的东西。其实也真的没有到热啦，但就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很闷很闷，好像要下雨但又不下雨的感觉，真的是有点讨厌，对吧？好啦，我自己是蛮讨厌这种要下雨不下雨的感觉，就是让人不知道该不该带伞，那带伞又觉得好重好重又用不到，就觉得哎，真是的。没错，天气越来越热咯，那5月5号也就是礼拜二也是立夏，夏天真的要来了，所以呢天气状况啊之后呢一定会越来越热，也会很常有下雨的状况，所以请大家自己的身体状况啊也是要多多留心，一定要多多的补水咯。好的，目前道路状况提醒你，国道3号南下 51.8 公里，过了三鹰的内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平了，再请您小心留意。那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主线一控持续的启动，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那这边呢有排除的好状况，国道8号西向的 8.1 公里过了新市交流到木约1公里左右，内侧车道原本故障车停放情形现在已经截获排除。

好的，这个晚间时段呢，还是持续有很多人是要返回工作岗位的，或者是呢出来用餐，所以市区道路或者是高速公路上，难免会有一些些拥塞的状况，所以请大家如果是有碰到这些情形的话，再请您保持好耐心。那同时也提醒大家，现在已经晚间喽，入夜了，那天色会慢慢的。

按了下来，所以请您开车在路上，打开您的大灯，照亮前方的道路咯。补充一则道路状况，在台中市的北屯豪士多以及高铁台中站区附近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及台中市有几个施工的地方请您注意，是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蔡平路至育才北路的外侧正在施工，以及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至北屯路的内侧是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那这个施工三角锥摆放呢，导致周边车流量有增加的情形，以及崇德路与太原路口的双向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还有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间跟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请大家多多配合。

0: 这首歌曲来自张学友在2002年的作品《礼物》。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6:16，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琼慧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乱况，国道的状况。晚安，
1: 主持人晚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今天是这个连假最后一天了，目前主要都是北返的车流来的比较大一点。目前在北部地区的话呢，从国道要北上新竹系统一路到湖口交的道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呢新竹到竹北路段，以及呢这个过了竹北交流道之后呢，一路到这湖口服务区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目前呢，大竹交流道的入口一路到吉祥系统出口这个外侧车道呢，目前是车多的。国道三号目前北上，从新竹系统一路到宝山交流道呢，目前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提醒驾驶朋友，从国道要北上要汇入国道三号的时候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往北呢，过了高原交流道之后，一路到大溪埔丁隧道入口前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大致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过了埔丁隧道之后呢，从这个58公里开始，一路到莺歌系统出口外侧车道，目前是车多的。往北树林到土城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土城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有排队的车阵，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土城出口，要记得提早的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国道五号目前车多路段呢，主要是在北上佛城到平林路段，目前雪山隧道呢车行速度大概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出了雪山隧道之后呢，靠近这个石碇交流道出口呢，大概从6K开始就会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呢大致也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东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从云林系统交流道上来到斗南交流道路段，以及过了北斗一路到园林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不过车行速度都可以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靠近彰化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呢，目前呢从这个苗栗交流道一路到造桥地磅站呢，目前车行速度大致都是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就是提醒驾驶朋友们车多路段大家还是要多发挥耐心的。国道三号目前呢，过了南投服务区，一路到中兴交流道，以及往北呢，从这个后龙一路来到西滨交流道呢，目前呢车行速度大致也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就部分在入口路段呢，比如像是大山入口啊、中南交道入口呢，目前车行速度甚至会降到40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呢，从这个入口汇入的时候呢，大家要互相礼让的。目前中部地区呢，在这个国道一号、这个湖尾交流道以及埔盐系统北上入口，以及国道三号呢这个西滨交流道北上入口呢，目前是封闭的，封闭到晚上9点之后呢才会开放。原本要从这三个交道进出的这个驾驶朋友，要请你提早的规划改道的路线了。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呢，主要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呢过了仁德服务区，来到鹿竹交流道呢，目前是车多的。车速大概就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南下，过了三化交流道，一路到新化系统路段呢，目前呢是出现车多的情形，不过车行速度呢都可以来到这个60到70公里左右了。国道十号目前呢西向过了仁武到鼎金系统出口这个外侧车道是车多的，过了鼎金系统到左营端，以及东向左营端过来到鼎金系统的双向车行速度就会降到40公里左右了。提醒驾驶朋友们，大家车多路段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以上就是我们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琼慧的提醒，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20，这边有排除的好状况，台61线北上164公里到161公里之间，深港至中江大桥路段原本拥塞，现在车流量恢复正常，以及北上的96公里到94公里之间，玄把道桥路段原本也是拥塞的，现在也是恢复正常了。

如果大家有遇到其他道路状况，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刘德华在1998年的作品《我要你的每天》。

这首歌曲来自刘德华，《我要你的每天》。时间来到晚间6:25，这边提醒你几个道路状况：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捷运施工当中，双向警卫是一个车道来通行，所以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那以及

在木栅路三段呢，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以及在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外侧一车道全天都是封闭施工的。那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陵街外侧车道也在施工。那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是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所以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请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的朋友呢，可以改走郡宝街、郡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做替代咯。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赵传的歌声《勇敢一点》。那歌曲过后，一起收听6:30金广新闻。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5月3号星期日金光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受到国王恩史瓦蒂三世热烈欢迎，双方共同见证联合公报及关务互助协定的签署，提升双边贸易往来。请听以下报道。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参加军礼欢迎仪式后，举行两国元首会谈及签署仪式。赖清德致辞时，先感谢国王恩史瓦蒂三世盛情邀请且全力帮忙，恭祝两国建交58周年及国王58岁生日快乐。
1: 虽然我的到来距离正式的庆典晚了几天，但是我们的诚意一点都没有减少。我要代表中华民国台湾全国人民捎来最诚挚的祝福。
0: 赖清德也感谢国王多次在国际场合呼吁各国接纳台湾参与，他强调2300万的台湾人有权走向世界，
1: 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该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地走向国际。
0: 赖清德原定4月22号率团出访史瓦蒂尼，在出发前一天紧急宣布行程暂缓，经过国安与外交团队重新安排，赖总统最后是搭乘国王特使专机顺利抵达史瓦蒂尼，随行成员包含外交部长林佳龙、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等人。金广记者吴依妮综合报道。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下周汽柴油价格不调整，累计吸收金额约132亿元，希望降低对民众日常生活与产业营运的影响，维持国内物价稳定。汽柴油价格分别为925000汽油每公升32.4元、955000汽油33.9元、985000汽油35.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台南市南区新乐路经传纵火伤人案，83岁新姓老翁前往一处民宅纵火，更持斧头砍伤小姨及前来救火的景义消，还抢走救护车。警方迅速在南宫街一处大楼地下室将嫌犯拦获带回查办。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我开枪！我放下！真的开枪！我真的开枪！
3: 警方喝令嫌犯放下武器，喷辣椒水制服了手持斧头的83岁新姓老翁。上午11点多，南区新乐路一处透天民宅一楼铁门遭纵火，消防人员获报到现场灭火，却遭纵火的新姓老翁持斧头砍伤头部，同时住所内一名黄姓妇人也遭砍伤。第六分局副分局长黄应明说，
4: 消防人员向警方表示，嫌犯手持斧头砍伤人后抢走救护车逃逸，本分局迅速通报拦截围捕，展开追缉，于本市南宫街某大楼地下停车场拦截嫌犯，嫌犯持斧头拒捕，员警当场施以辣椒水、警棍，强势将其压制逮捕，并带回侦讯，后续将依公共危险、强盗、杀人未遂、妨碍公务、毁损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
3: 根据了解，受伤的黄姓妇人是新姓老翁的小姨子，另外两位分别是消防人员跟义消，三个人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疑似老翁怀疑小姨子要卖房跟妻子移民国外，担心会无处居住，所以拿斧头找小姨子兴师问罪。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南投县南投警分局提醒，近期诈骗集团利用 AI 技术伪装名人代言影片进行投资或商品推广，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受骗。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5: 警方指出，不法分子常截取名人影像或声音，经 AI 合成后制作假代言影片，诱导民众点击连结或提供个资，此类内容多透过社群演算法扩散，外观逼真，容易让人误信为官方推荐或本人发言。南投警分局侦查队代理副队长林永吉说，
6: 辨识 AI 身为影片的技巧，首先是嘴型不自然，画面边缘会出现延迟或模糊，其次是语调生硬，语气显得平淡或有机械式断句感。第三，民众可透过

0: 社群平台的蓝勾勾，官方认证辨识真伪。第四，则是检查贩售通路，公司推广产品多半是官方网站或大型电商平台，不会使用资讯简陋的一页式网站，或要求民众私讯赖购买。
1: 警方呼吁民众面对来源不明的名人推荐或投资广告，应落实不点阅、不转传、不购买原则。如发现疑似诈骗讯息，可到网络诈骗查询通报网检举，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及110查证，共同防范诈骗犯罪。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2: 根据高工局统计，去年因没系安全带导致死亡事故共19件，造成21人死亡，占国道 A1 事故死亡近30%。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发生事故时的致死风险，约是有系安全带的人的3.6倍。记者杨欣的报道。
3: 国道车速快，一旦发生事故，容易造成严重伤亡。如果未系安全带，在撞击时可能因为强大的冲击力伤到自己与他人，甚至被抛出车外。高工局呼吁驾驶与乘客都应该依规定系妥安全带，儿童则要乘坐专用座椅并使用安全带，降低事故发生时的伤害。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4: 那经过统计，2014年的所有的死亡事故之中，未系安全带的占了30%左右。那也根据相关的研究，就是发生事故的时候，未系安全带乘客的那个死亡率是有系安全带的3.6倍，因此会就希望所有的民众在用路的时候能够要记得系上安全带。
3: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驶在高速公路时，如果驾驶和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可处新台币3000到6000元罚锾。另外，如果未让幼童乘坐安全座椅，可处新台币1500到3000元罚锾。高工局呼吁不要因为一时方便而未系安全带，遵守规定不仅避免受罚，也能在意外来临时多一份保障。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第四大产油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因不满产量配额，4月28号宣布退出组织，5月开始生效。OPEC 最新部长级会议决议，剩余成员国同意将自愿减产计划延长到2026年年底，防止因阿联供应增加造成油价崩盘。分析师则指出 ，OPEC 已经转型为沙乌地、俄罗斯双核心体制，未来组织决策将更具政治针对性。我国在野党提出台湾未来账户构想，有学者认为此举只会加剧贫富差距，不如将预算用于增设公托，但也有专家指出相关做法有助于儿童未来发展。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国民党与民众党推出台湾未来账户的修法，这对12岁以下的儿童提拨资金。动物大学社会系教授叶崇阳表示，根据多国的经验，相关的做法只会加大贫富差距。
6: 如果我们把钱全部用在公托上，每增加10%的托育覆盖率，出生率啊可以增加2.8%。所以如果我们把钱用在现在的公托上，同样的基金，同样的预算，我们可以提升，每年大概可以提升10000人的出生数。
5: 律师陈学华则说，
7: 虽然这个法案听起来确实没有办法改善目前台湾少子化的问题，可是某种问题，少子化如果是一个必然发生的现象，那我们留给未来那么少，就是有限的一个下一个世代，我们是不是可以多给他们一个什么东西，让他们不要在世代剥夺的焦虑之下成长？好，因为人数已经少。
5: 卫福部表示，2017年起就实施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帮助经济弱势的儿少以1:1共同存款的方式设立个人的专属账户。截至去年12月，累计开户人数39127人，整体开户率约65%，累计存款金额超过32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2026伦敦世界团体桌球锦标赛期间，我国一位选手疑似在赛前安检时遭到安检人员碰触胸部等不当肢体接触，情绪受到严重影响，缺席台湾女团对上韩国队的首场比赛。国际桌总、世界桌球职业大联盟与伦敦世桌赛组委会今天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完全不能接受性骚事件，已经将该名涉案安检人员撤职并调离现场，承诺彻查到底。一名34岁陈姓女子在第一胎产后不久，身上开始反复出现大片红疹与黄白色脓泡，因背部布满脓泡，使她无法平躺或侧睡，辗转来到大林慈济医院

0: 皮肤科求诊治疗。记者周佑先的报道。
1: 大林慈济医院皮肤科医师表示，病人出诊时全身大范围密布黄白色的脓泡，除了皮肤症状严重外，还有发烧、倦怠、关节疼痛等全身性的不适。抽血检查也显示白血球、发炎指数及肝功能指数明显升高。皮肤科林腾利医师说：“
2: 那目前对于脓泡型肝癣来讲的话，我们普遍会觉得说，像口服的 A 酸，它对脓泡型肝癣效果是比较好。不过就是口服 A 酸，它在使用上，特别是针对年轻女性，有它的一些限制。因为这个口服 A 酸，它用了之后，其实患者他必须要长达2到3年的期间要去做这个避孕的动作，因为 A 酸它在体内可能会存留很久的时间。”如果年轻女性这个时候有怀孕，会导致胎儿的畸形。那除了 A 酸之外，传统一些免疫调节的药物，我们讲了环孢磷或者是制善灭杀除癌定这些，这个都是可以使用。
1: 医师也提醒，如果身上出现大量脓泡、红肿、脱屑，且伴随发烧、疲倦、关节疼痛等全身症状，应该尽速就医。特别是本身有肝癣病史者，如果症状突然改变或快速恶化，更需要提高警觉。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内政部净零碳建筑政策已进入全面执行阶段，聚焦太阳光电、能效提升与碳权机制三大策略。部长刘世芳指出，相关措施将同步强化减碳效益与经济价值，逐步落实2050净零排放目标，展现建筑转型成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内政部表示，8月起实施建筑物太阳光电设置标准，1000平方公尺以上新建及改建建物需配置光电设备，预估年增约66万千瓦，2030年前可减碳319万公吨。内政部次长董建宏指出，根据建研所分析，太阳光电每千瓦设置成本约3.88万元，约12年可回收。目前已完成北中南3场说明会，向民众厘清安全与维护运作相关疑虑。另外，也推动立面光电示范，兼顾发电与美学。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说：“
4: 我们目前就是4少3000栋的老宅的推动，那这些老宅我们都会跟他们讨论那个设置太阳能光电板这件事情。”我们的新有的建筑，刚才我们谈到1000平方米以上一定要装设太阳能光电板，有几种装设方式，全部都设在屋顶是一种，那另外一个雨遮，另外一个立面太阳能光电也可以。
3: 董次长也指出，将会同步导入建筑能效揭露制度，纳入不动产交易资讯，并与环境部共同推动建筑延寿碳权，强化市场诱因，促进建筑转型为发电、节能与碳管理载体，迈向净零发展目标。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113年获得国有林全区面积超过156万公顷的 FSC 验证，居亚洲之冠。长期辅导合作的赛夏族林业合作社也成为全台湾第一个 FSC 团体会员，凸显我国林业永续经营备受国际组织肯定。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5: FSC 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验证制度是国际公认最严谨的森林认证体系。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长期辅导合作的赛夏族林业合作社更取得 FSC 团体会员资格，成为全台湾首个 FSC 团体会员。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说，
6: 赛夏族的合作社呢，它进一步变成是 FSC 的团体会员，它是更彰显了在政府跟这个部落的共管当中，对于部落的经济的提升，还有对于森林经营的永续的经营的成效，那还有对于社会和这个劳工人员的这个照顾呢，他们有更高的这个肯定。
5: 林业保育署与赛夏族林业合作社依传统领域的森林形态，针对天然林及人工林采差异化管理策略，在永续前提下研发木质与非木质林产品，并结合生态旅游、森林疗愈与文化体验，也透过富裕濒危植物、循环利用森林资源及推动在地就业，打造实践自然解放的林业治理与产业发展模式。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7: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转凉，中部以北山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中部、东部地区及南部山。

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1到2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1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好，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这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在1997年的歌曲《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收录在《无情的情书》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时间来到晚间的6:52喽。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幺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亚，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持续的跟大家更新。国道三号汇入台七四线西向的38公里到33公里间，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37公里民间匝道口的槽化线，有一只黑色的狗狗低头的来回走动，请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安全。那在台14线双向78.3公里仁爱路段，清境农场回程要下山的路段呢，也是遇见了一只小黑狗跟一只米黄色的大狗狗在这边来回跑动，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尤其现在是晚间时段，路上可能会比较暗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打开您的车灯照亮前方道路，看看有什么状况咯。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02.6公里加东前外侧跟外路间都有轮胎皮掉落。好的，那这边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五号南下在32公里过了头城路段的外路间，原本是有故障车，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台七四线在29.5公里大里一匝道上的斜坡，原本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截获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好的，从1968路网图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还是依旧北返车潮涌现的情形，应该是在高承载管制解除之后呢，未满3人的朋友已经开始使用这个道路了，所以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路段车速是来到30左右，那过了头城呢，一路到平林交控车速大约是接近50的，都会有一点点辛苦，如果您是从宜兰要北返的朋友都辛苦喽。好的，新进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从国四转进国一的路间，是有一部机车误闯了上来，而且看起来有点彷徨无助的情形发生，那请大家再多多留心他的动态，那也希望他赶紧找到正确的道路喽。好啦，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晚间的6:55了。小兰也要来跟大家说拜拜啦，接下来把主持棒交接给 DJ 心灵。那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亚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那希望大家明天又开工啦，又是一个上班。

日一整周，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个今天晚上愉快的夜晚之外呢，明天也可以打起精神来继续努力工作，努力上班，努力过日子。但是呢，努力之余还是要请你记得多放松咯。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张惠妹的歌声《解脱》。那我们下周见，晚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从国四转进国一路段，由于不及车误闯，目前停在路间。国道三号汇入台七四线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建议大家赶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国道三号南下237公里，民间匝道口的槽化线有一只黑色狗狗低头来回走动，以及南下的102.6公里，加东前外侧跟外路间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14线双向78.3公里仁爱路段、清境农场回程下山路段，遇见一只小黑狗跟米色的大狗狗在这边来回跑动。那在台中市的高铁台中站区周边道路是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年劳动节有3天连续假期，为了因应增加的车流量，高速公路局已规划好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咯。
1: 劳动节连假期间，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可以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或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资讯。
2: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有国道即时影像、行车时间预测、替代道路建议、服务区停车位查询以及警政报案等实用功能，是开车族的好帮手。
0: 收听警广可以掌握最新交通措施与即时路况，让您开车轻松又顺畅。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一零四点九，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一零五点一，
2: 花莲、台东 FM 一零一点三，花莲五鹤地区 FM 一零六点五。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啦，今天时间来到2026年5月3日礼拜天，也来到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啦。好，目前哦，这个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疏导措施呢，今天5月3日，所以呢，在北向入口遭到封闭的部分呢，会持续到晚上的9点，包含了在国道1号的虎尾跟埔盐系统的北向入口，以及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哈，目前是持续管制的，麻烦大家哈，再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了。那在国道5号的高承载管制部分呢，已经在晚上的6点结束。住了，所以大家好，平常如果你习惯等到晚上8点才上路的朋友，可以提前先开车上路咯。好，那在这个路况上面，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上面的消息，说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65公里的台中系统，从国四要转国一这个地方，有一台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了，目前呢就停在路间，看起来有一点紧张啦，可以想象，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安全，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了。再来，国道3号说南下381.4公里的中寮隧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而在国道3号的南下说237公里的民间匝道口的曹化线这边呢，有一只黑色的狗狗低头走来走去，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那在国道3号南下102.6公里，在加东前外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胎皮掉在这边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小心。接着呢，在国道3号要汇入台74线西行的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呢，目前有一些车多状况，所以呢，如果您有时间上考量的朋友，建议大家可以先改一下国三雾峰交流道211公里这个地方来接台3线，或者是下这个209公里的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来进入台中地区。好，再来省道部分，来看到在台82线的西行9.3公里的铺子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说有掉落物，好，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的来做避开。好啦，这个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所以呢目前还是有一些地方是车子比较多的，包含了在国道5号，我们从路网图上面看来，从国五北上宜兰开始一路到平林，目前车速呢都是维持在大约40公里左右。而在国道1号的北上呢，目前新竹系统到新竹，竹北一路到湖口，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国三北上的竹南到西滨，新竹系统到宝山休息站，速度也只有维持在40到60公里之间。而在中部路段的国道1号北上的北斗一路到埔盐系统，速度是在40到50公里之间。再来看到南部地区，在国道1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以及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速呢也都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的。

啊，麻烦大家啦，如果您现在呢，好，虽然看起来在路网图上面车多的路段不多，好，可是呢还是有一些车多的状况啦，所以呢提醒您哈，如果您现在开车行经车子比较多的地方的时候，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接着呢好，就是请大家同步的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打开行车大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再加上外面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赶快检查一下咯。好啦，再来我们来看到齁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真的是好热好热。哦，今天呢，这个一出门呢，你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夏天的闷热感，而且今天真的是没什么风诶。哦，这个在带小朋友下午，应该说中午的时候，我们今天是提早吃母亲节餐，然后吃完之后呢，小朋友总是要有地方跑跑放电嘛，就是在这个餐厅附近的公园，结果呢我就坐在那边汗就一直冒，我明明也没有跟着小朋友一起跑，然后呢我就坐在这边休息，汗就一直冒一直冒，就是天哪，这个天气也太闷热了吧。大概过了十分钟，我就看到我们家小朋友呢从远处很开心的跑过来，就哦，满脸通红，全身湿哒哒。好啦，今天其实呢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所以呢在温度部分也都是略高的哈。宜兰花莲高温都有来到29到32度，尤其在中南部地区呢可能会感受上更加的明显哈，因为今天呢中南部的高温啊有来到32到34度，甚至今天的最高温出现在台南的南化，来到了37.3度，我的天哪。好啦，但下午开始呢齁就有这个锋面接近的影响，所以再加上有一些这个热对流的关系啦，所以呢中部以北啊还有宜兰地区呢开始慢慢转为有雨或者是阵雨雷雨的天气哦。那目前看起来虽然稍早齁这个大雨特报我来跨几类。稍早呢齁在下午3点多左右啦，这个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一个大雨特报齁，主要是针对了在南投县好，是因为热对流发展旺盛的影响。那目前呢，好，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最新天气回报呢，哦，看起来各地的天气呢都已经恢复稳定了，就是云量看起来比较多哈。那再晚一点呢，可能慢慢的就会受到这个锋面通过的影响，好，所以也麻烦大家啦，这个天气上面的变化，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了哈。因为呢，从资料看起来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一直到明天整天哦，都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哦。好啦，在这个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齁，这个如果您是有安排几天行程的人呢，应该现在有些人还在回程的路上，所以呢齁提醒大家，如果你白天安排了一些行程，现在正在开车返家，或者是呢待会要中间停靠一下吃个晚餐的话呢齁，麻烦这个自己的精神状况也要稍微留意一下了齁，因为这个连续假期呢可能大家行程有些都排得比较满了齁，所以呢这尤其是驾驶朋友齁，你是负责开车的这个人行程上面也都要跟到，然后呢齁大家可能在这个上车之后呢吹了舒服的冷气，可能想说哦可以充充电，如果你是驾驶的话真的比较辛苦一些，你还需要全神贯注在路况上面齁，这个精神上呢确实比较劳累啦齁。如果你真的觉得开车开到有一点累啊，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的话齁，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齁，便利商店啦休息站啊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则哦，确认精神状况没问题，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好，时间来到暗时的7:26，再来听一条超级条歌曲。

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曹雅雯的歌声《好天气》，时间来到暗时的7:19。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更新。好，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381.4公里的中寮隧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这个地方，先前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好，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走通行。那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这个省道的台14线。双向78.3公里在仁爱路段，是从这个清境农场回程下山的这个地方，又看到一只小黑狗狗跟米黄色的大狗狗来回跑动的状况，跑来跑去，麻烦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了。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中市目前在高铁台中站区周边的道路呢，车子比较多一些，也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施工消息，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在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线车道有施工，同样施工进行的路段呢，包含了在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车道，以及在

在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车道，还有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再过了大鹏路中线跟内线车道这边呢，都是施工进行的。麻烦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7:21。

晚上7:25，听到是木月的歌声《Sunshine Girl》。好，目前的路况呢，好是没有新进的路况消息，可是呢，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几个路况哈，就是在这个国道3号啊，说

南下237公里，这个民间匝道口槽花线上，一只小黑狗狗来回走动的状况。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要汇入台74线，目前依旧是有一些车多的状况，尤其是在西行的38公里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路段哦。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上考量的朋友，好，可以建议改下国道三号211公里的雾峰交流道来接台三线，或者是下国道三号的209公里中投交流道来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那在这个台82线的西行后，这个掉落物是在9.3公里的埔子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是有掉落物在这里的状况，所以啦，也请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了。好，再来是在这个。台64线东向13.8公里，好，稍早的时候呢，是说在三重之前内外线车道有这个砂石车沿路掉砂石，好，路面上有砂石的状况，目前没有看见了。好啦，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123来通报喽。晚上7:2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GG 梁咏琪的歌声《胆小鬼》。

0: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1: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待机断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0: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1: 母亲，
0: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想要每天有。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吹乐团，
5: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4: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5: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防骗金钟罩。
1: 还有时间来到晚上的7:34来进行今天的防骗金钟罩。那今天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陈品慧，来到线上。品慧晚安。
2: 今天晚安，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1: 是哈，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讲到的这个诈骗的手法，哈，要来跟大家宣导的呢，就是跟网络购物的诈骗有关。因为其实我们从这个打诈仪表本上面呢，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啊，其实呢，有这个受理案件数的部分，网络购物的诈骗是不是榜上有名？而且呢，基本上都是位居冠军，对不对？
2: 对，没错。其实像网络购物诈骗啊，它已经很久，就是应该有自从可能打诈仪表板成立以后，它发生案件的数量啊，就是几乎都是第一名。
1: 是，
2: 就是不管是什么假买家骗卖家啊，或者是假卖家骗买家啊，然后对它就是高居，而且案件的数量就是远远就是超过其他类型诈骗的案件数量非常多，这样子，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宣导这个网购的诈骗。
1: 是，好，除了这个网络购物呢，其实现在非常非常方便之外，我相信很多人现在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啦，

0: 不管买什么东西，有时候懒得出门，或者是说啊，半夜突然想到家里可能缺个尿布啊，缺个什么啊，就会上网，可能很快速的就订购一下。或者是说，其实现在呢，这个网络购物的诈骗呢，不仅仅是购物，它可能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啊，社团啊等等之类的，会有一些二手的商品啊，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这种免费的赠品的一些话术，都可能暗藏陷阱，所以要请品慧今天赶快的来提醒大家一下。
1: 没错，今天要先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
0: 嗯，
1: 那第一个案例呢，就是他前一阵子大家可能知道有那个妈祖绕境的这个活动嘛，
0: 是，
1: 然后就我们就收到非常多，就是像什么，比如说像赠送这种白沙屯妈祖结缘品啊，或者是他要卖一些他的周边产品的诈骗案件。那今天这个案件呢，他就是一位苗栗的50岁妇人呢，他在 FB 上，他可能就无聊滑一滑，看到有人在卖那个白沙屯的绕境外套。那他就跟卖家谈妥金额以后，也不贵嘛，那对方就跟他说，现在这个诈骗都会说，哦，那我们用一些有可能就是比较有商誉的，像是全家或是 7-11， 那或者甚至是像是什么黑猫宅急便这种，就是官方有认证的方式呢来做买卖。那他就给他了，通常对方就会给你一个连结，那请你就是下单，
0: 是，
1: 那其实这个连结基本上就是已经是假的了啦。嗯，那很多人他可能不会去查证，他像这位林姓妇人，他就是点击连结下单以后呢，这个网页就跳出说他下单失败的讯息。
0: 是，
1: 那这个卖家就赶快跟他说，哎，你这个可能没有实名认证过，就是他们会给一些比较常见的用语，就是说可能没有实名认证啊，或者是你的那个账户没有未签署保障协议啊，或者是需要进行金流验证，那请他说用汇款的方式来验证自己的账号没有问题。那这位妇人他就不疑有他的转了大约20000块的账号的钱新台币到对方提供的这个客服这个账户里面以后呢，他后续还是跟他说你一样是无法下定，那如果你要把你之前汇的款项拿回来的话呢，要麻烦你寄给我提款卡，那还有给我你的账那个提款卡的账号密码，
0: 嗯，
1: 我那个密码啦，还有可能才有办法帮你退回之前就是下单有问题的那个款项。
0: 是，
1: 那这位妇人他可能就是也不知道这是最近常见的诈骗手法，他就到那个 7-11 的门市去把他的提款卡2张都寄出去，然后结果等了那个可能5-6天以后才发现说，哎，这个对方就下落不明，也没有收到他的退款，跟他的提款卡也没有退回来，而且他有可能他的账号他可能跟家人询问以后才发现说他的账号有可能被拿去当成人头账户，所以才发现说自己遇到诈骗，赶快来急忙来报案这样子。
0: 是哦，这个诈骗的案例呢，吼，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不要轻轻易易的就把自己的这个提款卡的账号密码啦，甚至呢像这个案例当中连这个卡片实体都给他寄出去了。其实他对方如果要退还款项的话，根本不需要这样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稍微给他多留心，然后跟自己的钱财啊，跟自己的这个个人资料有关的都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那刚刚这是一个案例，那另外是还有一个是刚刚有说到的完全的不同的手法，对不对？
1: 对对对，现在可能很多人会发现，就是在比较常见的像是 Trade 上面，现在最近兴起的平台，很多人会说啊，我要免费送什么免费送 iPhone 17 Pro 啊，就是因为什么我先生的店他要倒啦，然后免费送出，还是要庆祝什么怎样怎样，我免费送一些礼品出去。那有一位南投的先生呢，他就真的遇到这个状况，他就去留言说发现有免费宣称说免费赠送 iPhone 17的这个贴文。
0: 嗯，
1: 那对方看到他留言以后呢，就主动传信讯息请他加 LINE 联系，然后说好，那我们一样是透过 7-11 卖货便来寄出。
0: 是，
1: 那一样的手法，就是跟他说，哎，你这边实名认证失败，你要赶快帮我解除这个就是可能是你的账户有问题，那你不要，对方就是甚至还有点就是像是在行勒他说，你要赶快帮我联系客服处理完毕，不然我的账号可能会被你害的也被冻结这样子。
0: 嗯，
1: 那这位先生就真的就是说好，那你这个客服就跟他说，你可能需要透过财力证明的方式来证明说你的这个卖货变的账号是 OK 的。
0: 是，
1: 那这位先生又一样是他这次的手法是跟他说，那你可以用无卡提款的方式呢，把这就是除了汇一笔钱进去以后呢，

0: 你可能还要给我这个无卡提款的序号，
1: 嗯，
0: 那这个我才有办法帮你去认证。那这个先生就是其实像无卡提款，你把你的账号跟密码给他，其实就跟你把提款卡跟你的提款卡密码给他是一样的道理。
1: 是，
0: 所以这些对，这位先生就是一样给了以后呢，发现哎，他的账户里面，他首先可能存了先3万元，就是他以为是要进行财力认证的东西，
1: 嗯，
0: 这3万块被对方领走以后呢，他才发现说啊，那我也是遇到诈骗啦，所以赶快来拨打165报案专线来寻求协助。虽然说金额不小，但是就是这其实也是现在诈骗行上很常见的，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就是它可以骗很多人，那它就是会也是一样是会得到不少的那个诈骗收入这样子。对，
1: 是哦。今天刚刚这个案例呢，讲到就无卡提款，可能大家比较少会听到，可是呢，其实现在在 ATM 上面呢，操作上蛮方便的。那刚刚里面就有讲到一个无卡提款的这个序号也提供给对方，你可能想说哈，这个序号听起来好像还好吧，又不是什么这个特别的什么密码啊还是什么的，但是呢，如果你把密码跟这个序号一起提供给对方的时候，这个序号呢其实就有点像是这个我们可能在刷卡的时候都会有一种 OTP 验证嘛，对不对？
0: 对，
1: 就是类似这种的，就是你一定要输入这个序号之后，你才可以把你账户里面的钱提出来，那每一次的序号都会不一样。那诈骗集团呢，就是好骗取你这个东西，把这个序号得到手之后呢，他就可以来进行取款。然后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啦，然后真的要多加留意一下，像这一类型的诈骗呢，可能他的手法会差不多，可是话术呢，或者是里面操作的一些方法略微不同，你可能就会在当下呢，可能一时紧张啊，或者是没想这么多的状况之下，就不小心被骗了。所以也是要请这个品慧再次来提醒大家，在网络购物上面呢，应该要注意些什么事情。
0: 没错，就是网络购物的时候还是要选择说信用良好，然后可以就是身份验证机制是正规的电商平台。那即便对方跟你说我是用 7-11 或是全家卖这一种，就是你有听过的交易的卖货变来做交易，那你还是要注意说他可能给你的网址跟客服是假的，尤其是他当你就是操作下单的动作以后，他跟你说你需要金流验证或财力验证、实名认证，这些其实很大几率，大概99%都是诈骗啦。那对方下一步基本上就是接下来的花招就会比较不一样，有可能有的是叫你汇款进去啊，那有的是叫你汇款到另一个账户，那现在甚至会叫你出现说你用 LINE 的派对模式，就是分享你的荧幕画面。那你的荧幕画面你收到比如说像是无卡提款的那种 OTP 嘛，其实对方也都看得到。
1: 是，
0: 那这最近也发生蛮多这样子的状况，就其实就是你的OTP 码、你的密码、你的账号被对方看到以后，他要取走你的钱财其实就非常容易。所以其实基本上你遇到解除权限身份验证这种，你就可以不要理他，或者是赶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那另外也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现在的165打诈疫标版呢，现在下面有一个小小的 AI 智能的客服小帮手，他是用 AI 的方式跟你，用机器人的方式跟你聊天，那你可以及时提供你那个网址，让他查询说他是不是有诈骗风险的网站，也就是提醒民众可以善加利用。对，
1: 是没错哈，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如果呢今天讲到的是这个网络购物的诈骗，如果你真的在网络上面进行一些像是交易呀、或者是想要领赠品啊等等，其他都只要你在网络上面呢，听到跟对方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听到说，他说你可能这个金流需要验证啊，身份需要验证啊，解除权限啊，需要透过你的这个账户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寄出一些跟自己账户有关的，比如说像卡片啊，或者是账号密码都要提供给他的时候呢，请大家就直接把这个对话框就给他关掉了，这就是诈骗了。那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做咨询，以及呢这个165的防诈 AI 智能小帮手都是你很好的工具哦。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陈品慧来到线上提醒大家，谢谢品慧喽，
0: 谢谢大家，谢谢心灵，拜拜，
1: 谢谢，拜拜。好。 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有新进路况，是说在181公里南屯入口匝道内侧车道呢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后方是没有回堵啦，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了。那在

国道三号南下381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外侧路间，事故正在进行处理，也请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喽。7:46，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李明顺、徐孝顺跟李国煌的歌声《啪哩啪哩我爱你》。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49，目前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交通中心，请黄乔君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五号的状况。乔君晚安。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往台北的方向，目前是宜兰至平林车流量大，十分的拥塞。那平均时速只有40至60公里，北上回堵的状况是。雪穗路口后方大约有回堵3.5公里，那其他各个交流道目前是没有排队的状况。国五目前头城路段有下小雨的情形，雨中行车请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在这边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驶较拥塞的路段，请耐心驾驶，并且注意前车的行车动态，保持安全车距。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也是不要使用辅助驾驶。出发之前，请先做好车辆的检查，切勿疲劳以及分神驾驶，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好，谢谢乔君的提醒喽，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7:51，刚才连线完在国道五号了解完国五的状况之后呢，目前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侯宗奇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其他国道上的状况。宗奇大哥晚安。
1: 晚安，主持人晚安，各位。

0: 一这个路段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还有再往前的话，在过了竹北之后，接近湖口服务区这个地方哦，一路到湖口，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过了湖口之后，车速渐渐才会恢复顺畅。再往前的话，中立转接道到内坜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的。国道二号部分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木栅到木栅隧道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还是稍微受到影响，大概只有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到宝山路段，车速在40以下的。国道五号的部分主要是北上的车流啦，在雪山隧道入口前大概排队有2公里多哈。那进入雪隧之后，大概只有2公里左右呢，是车速维持在40以下。过了之后，大致上可以维持在40到60这样的车速，一路出雪山隧道之后呢，就会恢复顺畅。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呢，目前在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园林路段还有彰化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的。那再往前的话，在南屯这个地方哈，就是北上的181.4公里这个地方呢，是有一起事故，不过目前看起来并没有影响到车流了哈。再往前的话，在大雅系统这个地方呢，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哈。那国道六号的部分西向，在过了旧镇之后呢，一路到雾峰系统，车速呢也是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情况。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哦，在中山高南下335.7公里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一起事故哈，就大约在仁德服务区这个地方，那已经造成的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要留意的哈。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81.4公里这个地方哦，也就是大约在中寮隧道这个地方啊，是有一起事故，不过目前看起来也是并没有影响到车流哈，所以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经过这个地方还是要留意一下。再往前的话，屏东路段也是明显车多的哈。那国道十号的部分呢，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双向呢，车速都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那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宗奇大哥喽。
0: 好，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的，了解完在国道上的状况之后呢，省道部分也来提醒大家哦，在这个台82线的西行9.3公里埔子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是有掉落物在这里的状况，而在台88线的西行哦，说在0.5公里过了凤山，快要到五甲内线车道，这里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哦，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喽。再来，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走侧车道哦。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行驶到台15线来避开封闭路段。而在这个市区的道路状况是说，在桃园市的杨梅区吼，这个文化街往南跟218巷口这个地方号志灯故障吼，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小心。台中市的凯旋路跟环中路往北屯方向，这里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靠在中科桥附近啊，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再加上这周边呢灯光昏暗，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晚上7:56，听到这一首。

歌曲呢？歌曲，好，他怎么走音了？听到这一首歌曲哈，是来自南拳妈妈，非常适合夏天的一首歌曲，《橘子汽水》。好啦，待会歌曲声过后来进行8点整的对时喽。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畅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国道五号的北上后主线一共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那在国道十号的西行1.3公里的顶金系统之前，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状况后，也已经通知处理，请您经过小心了。再来省道部分，在台88线的西行0.5公里，在过了凤山到快到五甲的内线车道，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好，请您改道至台15线。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9.6 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1: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2: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1: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2: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1: 啊，
2: 所以才特别清楚。
1: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0: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8: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刚才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孙盛希在2022年所重新诠释的歌曲《分手》。好啦，他原唱是谁？是张震岳。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吼，说，在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出口有一台自小客车，你没有开车灯，吼，车号是553结尾，赶快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啦吼。啊，在其他的这个驾驶朋友呢，同步也都来帮我们确认一下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吼，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打开车头大灯，你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啦。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湖口服务区前呢，说目前是有车多定点的状况哈，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哈，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台一线南下297公里六甲路段，这个机车道这边呢是有掉落物的状况，同样通知喽。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消息哈，说目前台北市的华翠大桥要往板桥方向，桥的中段这个内线车道呢，是有一个菜篮子掉在这里的，

经过小心的来做避开。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的施工消息，包含了在民生西路往东，在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外侧一个车道呢，目前是全天都进行封闭施工。而在木栅路二段的双向92号到102号这个地方，也是有捷运的工程进行，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哈，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中顺街来做替代了。再来是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好，目前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当中。那在这个泰山区新武路往五股方向，丰江路到中港西路这个地方也是有施工进行，请您经过遵照现场指挥。而在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这个地方，目前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所以呢有提醒大家，如果您是要往桃园方向的车辆，请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者是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车辆呢，再帮我们改走郡宝宝街、郡兴街或三郡街、三龙街来做替代了。接着来看到在这个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维持通行，所以呢要请开车驾驶朋友提早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咯。好，再来看到在桃园市的杨梅区文化街往南218巷口这个地方，目前号志灯是故障的状况，已经通知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请您经过路口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了。而在台中市的状况是说，在凯旋路跟环中路往北屯方向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这边啊，在这个中科桥附近是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的，周遭灯光也比较昏暗一些，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了。好，来这个最新的回报是说啊，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个地方，车子好多好多哈，主要啦是受到了在稍早335.7公里的事故影响。那目前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可是因为后方有回堵大约6公里的车流哈，所以呢还需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疏解一下哈，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好，时间来到暗时的8点15分，所以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建伟歌声《情歌出头天》。

听到的是陈建伟的歌声，情歌出头天，时间来到暗时的8:19。好，来这个路况消息呢，持续的来提醒您的是，在台一线的南下297公里的六甲路段，机车道这边呢是有掉入物的状况，请您经过小心。而在国道上的车多地点呢，包含了在国道1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前，目前车多定点已经这个稍微去了解一下，好，待会来跟大家回报一下。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啊，这个地方车子很多，好，主要是受到了稍早335.7公里事故的影响。那目前事故已排除了，回堵的车流大约有6公里，好，还需要点时间疏解，所以呢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来看到在国道路网图的状况，好，目前国道5号的北上啊，这个在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好慢，好，目前车速不到20公里，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目前呢在国道5号北上的回堵长度呢，主线雪隧 4.5 公里的车流，好，那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目前除了头城台九 0.5 公里之外呢，14宜兰罗东苏澳都是没有排队的状况，所以啦主要呢都是在主线车道车多，好，麻烦您经过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雪隧的这个平林交控这一段呢，车速都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过了平林一路到南港就会慢慢的好走一些咯。好，我们再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好，目前国一北上的新竹一路到湖口速度都很慢哦，都是不到30公里的速度。而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个路段呢，车速维持在50公里。接着我们来看到中部，哦，中部先前比较拥塞路段已经这个恢复顺畅了。而在南部地区呢，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开始一路到仁德系统，速度维持在30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之后一路到鹿竹，速度呢是在40公里左右。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晚上8:22，听到的是赵之比的歌声，快乐是自找的。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赵哲碧，快乐是自找的。时间晚上8:28。好，来路况消息，排除的状况好是在台82线西行9.3公里。先前有提醒到大家，在埔子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再来呢是在这个台86线从归仁这个地方呢，说台一上来要接仁德交流道，好严重的堵车的状况，目前也已经疏解开来喽。好，接着我们来看到目前在台北市的状况是说，在华翠大桥往板桥方向，在桥的中段内线车道掉了一个菜篮在这边，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的来做避开。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023来通报警广咯。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呢？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9: 恳请女皇试乘。
10: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11: 大胆，
12: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11: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2: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11: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2: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11: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13: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曹格的歌声《寂寞寂寞不好》，时间晚上的8:39。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更新给大家。好，目前呢说在国道2号的东向11公里这个地方，南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呢车子比较多一些，好，麻烦您经过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再来排除状况是在国道10号西行的 1.3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的状况已经通知，而在台74线的西行北屯2出口中清路这个地方车多定点的状况目前也已经恢复正常了，而在台82线的西行 9.3 公里的这个铺子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掉落物的状况呢目前也接获排除。再来桃园市的排除消息是在杨梅区的文化街往南跟218巷口这个地方号志绿灯故障的状况目前也已经修复完毕，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123来通报咯。好，晚上8:40。来跟大家分享一则这个健康的文章。好啦，其实呢现在呢这个现代人啦把这个足够的纤维纳入饮食当中这一件事情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除非啦你真的很认真的去计算，不然呢其实依照现在大家的这个饮食习惯来说呢每天的纤维呢你可能不会到说每天都摄取到一定的分量。

再加上现在呢，其实非常多的这个加工食品啊，还有呢，其实有些人呢，可能在这个吃东西上面呢，会觉得哦，不行不行，我要赶时间哦，这个可能在外面稍微买一下，可能这个面啊，吼、哦、水饺啊这种高淀粉类的东西吃一吃，你就觉得哦饱了，所以你可能就会觉得那个。菜呀、啊，其他的纤维啊，可能已经吃不下了。所以呢，所以现在真的非常非常多的人呢，这个纤维素哈，或者是呢，这个蔬菜呀、啊、水果的这个摄取量呢，都是不足的。

好啦，所以呢，就提供给大家几个齁，一些比较健康的天然食材，好，包含了你可能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有一些这种这个比如说像是身体上面一些不舒服，就便秘啦等等之类，可以哦。这个纤维素呢，确实有效的可以让你舒缓许多哦。那其实也有一些这个食物呢，除了纤维素之外呢，也有这个人体非常重要的来源。就叫做益生元，这个益生元纤维呢，其实是许多肠道细菌的物种主要的食物来源。好，那你可能想说，这个益生元除了听起来，好像可以帮助你肠道好菌之外，还有什么？什么样提供给人类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说，它其实可以稳定你自己的这个血糖哦。甚至也可以有效的来去稳定血压。那在这个食物的提供有哪些呢？包含了豆类的植物，像是这种腰果啦、黑果，腰豆啦、黑豆啊，还有这个白豆啊，这种富含淀粉类的豆类，还有鹰嘴豆啊，这个鹰嘴豆泥啊、扁豆，还有豌豆，也是另外一种形式这种益生元纤维的丰富来源。好，那像比如说像鹰嘴豆泥跟鹰嘴豆呢，就可以提供每天半杯，大概8克哦的这个益生元的纤维哦。那如果你是吃扁豆的话，每半杯大概就含有2.5克。那其实大多数的这个豆类呢，每半杯大概是提供3.8克左右的这个益生元纤维。

好，那如果你想说，这个豆类呢，你可能不太爱吃吼。如果像是水果，能不能有这样的这种效果呢？有吼，水果的话呢，但是他提供的这个水果呢，我觉得，受众不多啦。但我自己个人蛮喜欢的吼，就是洛梨。好像现在的这个水果呢，其实根据一些这个种育改良啊，吼，都会使这个纤维的含量变低，然后糖分呢，其实大多都是蛮高，帮助这个培育健康的细菌的菌种啦，吼，等等之类的，所以呢，也可以增加肠道里面的一些独特的特性。好，那果胶最丰富的水果包含了哪些呢？哦，包含了刚才说到的洛梨，还有就是这个莓果类，包含了黑莓呀、覆盆子啊，还有这个石榴或者是苹果哈。那每一种水果呢，一份大概是可以提供到1到2克左右的果胶。好，那它其中呢，吼，这个洛梨呀，是其中的冠军，吼，它的这个果胶含量最多，平均每一个。

梨呢，只有四克的净碳水化合物，同时哈，它还含有大量的健康脂肪。而且它相对的呢，它相对的含糖量就没有这么的高。好，再来，好，其他的这个可以培养好菌的这个纤维的食物呢，也包含了像是奇亚籽啦，好，或者是这个亚麻籽哦。像是奇亚籽呢，在我们家也算是常备的一个食物哈，因为平常呢，可能加在这个优格里面呐、啊，或者是呢，跟牛奶泡在一起啊，稍微浸泡一下，然后，早餐好当早餐呢，其实我觉得饱足感就很够了。然后另外呢，坚果也是很丰富的来源，包含了这个杏仁啊、核桃啊、胡桃啊、坚果啊、榛果，还有开心果呢，其实它都富含有这个多酚化合物，其中也具有这个益生元纤维的特性。好，那就坚果来说呢，如果你在这个碳水化合物摄取方面是相对安全的话呢，举例来说啦，大概是一份大概半杯的杏仁里面呢，就含有4.5克的净碳水化合物哈，所以呢，这个量大家可以稍微去抓一下，因为毕竟呢，A 坚果，一天的量呢也不太适合摄取太多哈。虽然说我知道坚果很难去控制量，因为呢，它真的很刷嘴耶。好啦，所以呢，我自己的这个做法呢，我平常自己在吃坚果的做法就是稍微抓，用手，然后抓一把，然后放在这个碗里面，就稍微看一下这个量。哦，我一天大概就是吃这样，就不能再多了，就克制自己，要把这个包装给它缩起来。好啦，那另外呢，不只有这个在刚刚讲到的这一些，其实有一些食物，不只是蔬菜啊，也有益生元，菇类跟蒟蒻这种日常的食材呢，其实对于肠胃道来说也是非常的有益处的。

好，那比如说像刚才讲到这个蒟蒻呢，吼，这个蒟蒻面呢，相信如果你自己平常有在做这个饮食控制的人，对这个应该是不陌生啦，吼。那它呢，其实也是益生元的这个纤维丰富的来源。那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一些呢，好，这个有一些蔬菜里面呢，其实也都有适量的益生元纤维，好，包含了接下来可能会多出的芦笋啊，或者是常见的这个红萝卜啦，这个等等，就是还有洋葱啊、高丽菜、大蒜啊、红葱头，其实呢也都可以摄取到。好啦，反正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均衡饮食很重要，好吗？可能你想要让自己身体稍微不要这么的负担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稍微的去检视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吼，包含了你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餐开始啊，其实现在很多人的早餐就是早餐店，那它的选择呢就相对的淀粉量就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油脂含量会多一些，那你可能有些早餐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说哦方便，所以呢早餐店会是你最优质的首选的话呢，那你可能在你的中餐或者是晚餐的时候呢，好，这个量就可以稍微的去调整一下。

好啦，这个健康的文章呢，就提供给大家。我就是最近呢，也在进行饮食控制，所以呢，就看到这种新闻，不，看到这种文章呢，就会觉得特别的有感。看完之后，分享给大家，让自己也稍微吸收一下了。好啦，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来自袁若兰《绿袖子》。

听到是袁若兰的歌声《绿袖子》，时间晚上8点56分。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哦，在国道3号新进的路况消息是说，北上后雾峰要接台74线往西方向，在内线车道是有发生大概6到7台的车子事故哈，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这个状况呢，已经通知处理了。好，那这个6到7台的车子事故，目前呢，从 CCTV 上面看起来呢，已经有相关单位正在现场处理当中了。所以啦，也请大家哈，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帮我们变换车道哈，因为刚好它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出口的方向哈，所以也提醒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在这个国道5号，好，目前北。

上，宜兰到头城呢，车速非常的缓慢，不到20公里。好啦，那有任何路况，0800-00-1234来通报警管咯。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着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湖口服务区之前还是有一些车多状况，而在国道二号的东向11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是车多。国道三号的北上呢，说雾峰出口要接台74线往西方向匝道这个地方，内线车道有6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喽。好，再来呢是在市区的道路消息，说在台北市的华翠大桥往板桥方向桥的中段这个地方是内线车道有菜篮吊在这里，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避开。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晚上的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拄则听到这首歌曲嘞，是来自林强的歌声，就安呢。好来，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供后，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持续提醒大家，在雾峰出口要接台74线往西方向匝道的内线车道，有六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再来，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要接国一方向往南匝道这个地方，这个内线车道也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好，来，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好，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呢，车流依旧是比较多的。那在各入口呢，目前是没有排队，只是呢，主线的车流真的还蛮长的哈。目前主线雪隧的车流有5公里哈，所以也麻烦大家啦，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宜兰到头城速度维持在20公里，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速度是在50公里。左右，那过了平林一路到南港呢，车速就会比较好走了哈，都可以提升到70以上了。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五股到高工局，目前车速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到60公里。而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也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北上从竹北开始一路到湖口，速度都是慢的，不到30。国道三号北上关西服务区到高原，速度呢也是维持在大约50公里左右。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中部地区哈，这个国道三号的北上雾峰系统到雾峰这个路段呢，车速稍稍慢了一些哈，主要是受到了这个

事故，在出口事故的影响，所以也麻烦大家经过帮我们保持行车耐心。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开始一路到高科，速度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而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只有维持在40公里。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好，目前呢，在台北市说，在环东高架往台北方向呢，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会有施工要来进行，会封闭内侧一个车道。好，麻烦大家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西洲街到罗斯福路6段的142巷这个地方，晚上的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而在水快往南，在下景福街匝道这个地方也有更新的这个施工要来进行，是从晚上11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钟。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对哈、哦，来到晚上的9:13，为什么会讲9:20呢？因为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阿令跟小雨的歌声920。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阿令跟小雨920，时间来到晚上9:18。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国道一，更正，国道二号东向的莺歌系统交流道，目前呢说路灯没有开哈，已经通知处理。那也麻烦大家哈，同步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而在国道五号呢，有事故传进来，是说在北上。30.2公里过了头城内线车道，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也麻烦您经过小心。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接国一往南方向匝道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再来持续要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雾峰出口接台74线往西方向匝道这个地方，六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在刚刚才接获排除，好，这个工程车才刚开走没多久，所以呢，好，这个后方回堵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啦，再麻烦大家好，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就可以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9:20，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歌声《爱情之所以为爱情》。

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歌声《爱情之所以为爱情》，时间来到晚上9:24。好，来这个路况消息要提醒您的是，在国道5号和目前北上的30.2公里这个地方呢，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内线车道，这里是刚过了头城这个地方，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目前呢，在国五北上的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好慢，维持在30公里，过了头城到平林速度维持在50公里之间。再来是在这个台北市的状况，说在民生东路五段跟三民路口内线车道有砖头掉在路面上，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而在台北市的环东高架往台北方向，在这个晚上的10点过后到凌晨5点会封闭内侧一个车道来进行施工，也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咯。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陆波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厂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

听到是黑崎黄伟新的歌声 The One That Got Away。 好，来，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时间来到晚上的9:37了哈。那要来提醒大家，在这个国道上面的状况，说国道5号目前北上的主线移空依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空。那在台61线的这个施工消息是在北上的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这个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道至台15线来做行驶咯。再来，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呢，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接着来看到在这个市区的道路状况，好，目前呢在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在环河北路一段到新宁北路外侧一线车道呢，目前全天都是进行封闭施工的，所以呢也麻烦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省道的部分，台88线西行 0.1 公里，在五甲系统前内线车道呢，说有三台车子的事故发生哈，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而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这个车流已经慢慢疏解开来了哈，只剩下在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车速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公里。那稍早宜兰到头城这个比较拥塞的路段呢已经恢复顺畅了。而在国道一号的双向，目前湖口到竹北双向都是比较慢的，维持在40公里左右。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40。

听到是林宥嘉的歌声，怪情歌。时间来到晚上的9:44。好，来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排除的消息来提供，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好，目前这个主线一控呢，哈，已经关闭了，是恢复常绿，哈，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国道十号的西行，在顶金系统要接国一往南方向匝道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台82线西行的23.1公里，哈，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嘉义系统路段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出口匝道这个地方是有事故发生的，已经通知处理，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台88线西行0.1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已经通知处理。接着来看到在市区的施工消息，要来提醒您，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这个地方，捷运的工程进行，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哦。所以呢，用路人也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哦，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中顺街来做替代。再来，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捷运的工程进行，好，请您经过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再来，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外侧一线车道，目前也是全天来封闭施工当中。再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民生东路五段跟三民路口内线车道说有砖头掉在这边，好，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接着来看到新北市，好，目前泰山区新五路往五股方向枫江路到中港西路这个地方有施工进行，而在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线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当中。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控不控控控控控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9:57。稍来听到一段歌曲，来自旺福的歌声《姊妹》啊。

听到的是旺福的作品《姊妹》啊，时间来到暗时的九点五十一分。然后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好，目前是没有新进的路况消息，可是呢，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几个路况，好，包含了在这个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道至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6线的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个地方，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再麻烦帮我们改走平面的侧车道。而在台82线的西行23.1 公里，说在嘉义系统路段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出口匝道这个地方是有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多加

家留意小心。再来持续留意的是在台八八线的西行 0.1 公里在五甲系统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

接到桃园市的龟山区万寿路这个路段呢，内线车道有捷运工程进行，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可以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哈。如果呢你是往桃园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啊。如果你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这个俊兴街、俊宝街、三俊街、三龙街来做替代。好，再来是新进的路况，要来提醒是在国道三号啊，说北上44公里，在土城之前外线车道呢，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9:55，好，明天呢是要开始上班上课了哈，结束了三天的连续假期后，感恩就是这三天连假呢都是好天气。可是明天这个应该说在入夜晚上之后呢，天气就有变化了哈。明天呢会受到这个封面通过跟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呢在北部宜兰地区跟中部的山区呢开始转为有雨的天气，并且要留意哈，会有一些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哦。所以啊，明天哈上班上课的朋友出门在外，请记得携带雨具来做备用了。那温度部分呢？当然哈，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嘛，所以呢温度就没有今天来的这么的热，温度会稍微下降。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高温呢大约是22到25度哈。那中南部地区跟台东的高温呢，还是会来到大概28到32度，只是呢在入夜。之后啊，台北呢，后这个温度会再稍微凉一些些。明天入夜之后呢，台北的低温大约是在18、19度哈。所以呢，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这个外套要给它携带一件哈，薄薄的外套要给它带着。18、19度，感受上来说会是比较凉一些的哦。好，那在中部跟华东低温大约是在20到22度，南部地区呢大约是在23到24度。好啦，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接给柚子。好啦，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啊，顺便提醒大家一下，下礼拜是母亲节哈，下礼拜天是母亲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准备的朋友，不要怪我没提醒你哦。好啦，你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赶快来想想要送什么母亲节礼物，或者是说要去吃什么样的大餐。好啦，那我们就下周晚上见喽，拜拜！听到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Linda 廖雨晴的歌声《爱哦爱》，晚安喽。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在彰化出口，在鹿港的这个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一只小黑狗狗误闯，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先前是说在大雅出口中清路这个地方是有车多定点的状况，后续回报是说呢，因为环中路这里是有施工封闭造成回堵，所以也提醒大家可以改走大雅方向往中清路来避开车多路段。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在土城之前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省道部分，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帮我们改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目前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喽。再来台82线的西行23.1公里，在嘉义系统路段后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出口匝道这个地方，说有事故发生，所以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台88线的西行0.1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通知处理。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锦绍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10:07。今天俊孝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夜精神了，好朋友们，如果说现在开车出门的话，请记得务必要打开你的车头灯哦。10:07，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在国道1号南下的彰化出口处，这边内侧车道有一只小黑狗狗误闯上来，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那在国道1号南下的这个大雅出口中清路这边，有一些车多定点的状况。那现场呢，是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造成回堵，所以麻烦朋友们可以改走大雅方向，再往中清路行驶会比较顺畅一点点哦。台八十二线西向的23.1公里嘉义系统路段，准备汇入国一南下出口处，这边呢，事故的状况已经有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处理喽。稍早在北部地区，国三北上的44公里土城前的路段，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

好，现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5号的北上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哦，尤其是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平均时速大约落在40到60公里。那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国一的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时速也是不到60。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的收听。

今天很快的已经来到了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晓得朋友们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呢？很多人都说啊，在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这个收心的作业可能会需要比较久一点点哦。时间已经是10:10，如果说朋友们你现在还睡不着觉的话，不如就来陪陪柚子，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吧。这首歌来自廖文强，《一起出发》，准备开启今天的3个小时。

有些时候每一天的生活可能都会有一些些颠簸的时候哦，就像刚刚歌词里面也有提到的，我们可能都要慢慢的学习怎么样在颠簸的人生当中呢，找到一些些让自己舒服的方式。就像今天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哦，明天可能很多朋友们都要重回这个工作的岗位了，辛苦您了，我们明天开始也继续一起加油。10:1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杨梅路段，这边传出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先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避开。那不晓得这两部小客车是占用哪一线车道哈？如果说有其他驾驶朋友们知道的话呢，也可以来打电话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从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的路段，这边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朋友们行驶这个路段改道行驶侧车道哦。还有施工封闭的消息，是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路段一路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好，所以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继续行驶喽。有任何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非常舒服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林夕子的歌声 Stay With Me。 时间来到10:19，金沙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是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今天俊孝不在家，是由柚子陪伴大家到凌晨的1点。先再次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杨梅路段传出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市区部分几个消息，在台北市的自强隧道入口处要从大直往故宫方向哦，这边传出有一只小猫咪在内侧走道内侧的车道走来走去，好，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下猫咪的安全，我们通知。那在市区部分还有蛮多工程的消息要一次提醒您哦。首先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路段，从92号一路到102号，这边呢捷运工程进行当中，所以现场双向呢是维持一线车道一个车道通行的。再麻烦朋友们请多多利用以下的路段来替代行驶哦，包含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还有工程的消息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是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好的，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咯，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听了非常舒服的一首歌，来自林俊杰跟孙燕姿，这首歌的歌名也叫做 Stay With Me。

这是来自林俊杰跟孙燕姿的 Stay With Me， 时间来到10:25。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稍早国道5号北上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现在有比较明显的缓解了哈，时速都有落在60公里以上喽。不过北部地区还要麻烦您留意，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南下到竹北，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不到。好，遇到车流比较多的时候，还是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中部地区在国一的北上斗南到湖尾路段，平均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那市区部分在几个消息补充，包含在新北市的泰山区新五路往五股方向，从丰江路到中港西路工程进行中，以及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2: 守夜人，
1: 我是主唱志玲，
3: 我是鼓手齐伟，
4: 我是吉他手嘉颖。
1: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3: 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4: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10:35，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 PBS 微笑换日线，今天主持人军校不在家，是由柚子在空中哦帮军校来陪伴大家，损到凌晨的一点钟。要先提醒您几个交通的状况哈，有持续的消息，包含在国一的北上75.5公里杨梅路段，稍早传出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北市在自强隧道入口处，从大直要往故宫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一只小猫咪走来走去哦。好，另外是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大雅出口中清路这边车多定点的情形，是因为现场环中路工程的关系造成回堵，再麻烦朋友们可以改替代道路行驶，是走大雅方向往中清路会比较顺畅一点点哦。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的4公里在新庄二前事故的消息传出，目前占用现场的部分车道，已经有通知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小心避开。好，时间已经有点晚了，所以如果说朋友们有开车出门的话，请务必要看清楚前方的道路，打开您的车头灯。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Stay with me， 这首歌是来自 Sam Smith 的歌声。时间再过几秒就来到10:40。在国道一号的部分要提醒您哦，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路段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在台65线南下的4公里新庄二前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呢，现场也是有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时都会带来一些非常疗愈、很舒服，并且感觉这些歌曲好像就在你的耳边，好轻轻唱给你听的歌声。这是来自9M88，这首歌叫做《Tell Me》。

来自9N88的歌声 Tell Me， 时间是10:4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是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现场。今天俊孝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哦。北部地区的朋友们要麻烦您留意两个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7.7公里过了湖口路段，外侧路间传出有一部抛锚车停放，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小心避开。再往北行驶一点点，国一北上的75.5公里，稍早我们有提到杨梅路段传出的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喽，但是现场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哦，所以也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的25.4公里过了中和二，内侧车道有一个沙拉油桶掉落哦，非常的危险，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台65线南下的4公里新庄二前事故的消息传出。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森美生，叫做 Die For You。 时间来到10:49，先提醒您，台64线西向 25.4 公里稍早过了中和二内侧车道的沙拉油桶掉落情形，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哦。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75.5 公里稍早阳明路段有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因为稍早大概十分多钟前才排除的，所以现场的车流量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哦。好，现在回堵大概2-3公里左右，再麻烦慢慢循序渐进，辛苦您了。国道一号北上的 77.7 公里过了湖口路段，抛锚车停放在外侧路肩。另外稍早在国一的南下彰化出口处内侧车道有小黑狗狗误闯，好，不晓得还有没有看到它，如果说还有看到它的话，再麻烦小心留意哦。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大雅出口处中清路路段，这边有车多的状况，那因为环中路施工封闭造成一些回堵的车流，再麻烦朋友们可以改道行驶大雅方向往中清路。市区部分还有蛮多工程的消息提醒您，台北市民生西路往东从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外侧一线车道全天封闭进行工程，台北市的水快往南从西周街道罗斯福路六段142巷也是封闭进行工程，那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南准备下景福街匝道处隔音墙的更新工程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123。

刚刚听到了一连串非常有才华的女歌手以及男歌手的歌声，这是来自郑兴的《人类学家》。来稍早台65线的南下四公里新庄二前事故的状况，远景有到达现场，然后没有发现这个事故的车辆了，所以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咯。台64线西向 25.4 公里过了中和二内侧车道的沙拉油桶掉落情形，已经有通知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再次提醒，国一北上 77.7 公里过了湖口外侧路间抛锚车停放，以及再往北行驶一点点 75.5 公里在杨梅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车流量还在进行疏解当中哦。10:56，稍等11点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您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在11点前听到的是来自陶喆的歌声《普通朋友》。

晚上11点，夜空里的光点亮人们的希望。不过夜晚的行车视线不佳，还是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1: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7.7公里，过了湖口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有抛锚车停放。另外，稍早国一北上的75.5公里有事故的状况，现在事故已经排除，现场车流量慢慢疏解当中，平均时速大概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台64线西向的25.4公里，过了中和二，内侧车道呢有一个沙拉油桶掉落，小心避开。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可以麻烦您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00-123，感谢你的到沙冈。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今年劳动节连假准备出门的朋友，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提前规划行程，让旅途更顺畅。
2: 开车途中记得锁定

0: 信警察广播电台，充分掌握最新交通资讯。不论是车流回堵、事故路段，或是施工管制，都能及早应变。
1: 另外，高速公路1968 APP 提供国道路况查询，也能搜寻替代道路、服务区以及加油站，还可以透过即时影像了解各路段的实际车流情形。
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并收听警广，了解最及时的交通路况，让你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一格。
4: 爱神来得出其不意，
3: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神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11:05，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俊孝不在家，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凌晨的一点钟。先提醒朋友们一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在台19线北上的101到102公里土库路段，这边呢有绳索掉落在外侧车道，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爱着这款酸甘甜，这是林怡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11:0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现场。还有几个交通情形，再次提醒朋友们哦。台十九线北宜上101到102公里土库路段绳索掉落在外侧车道，已经有通知相关人员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台64线西向25.4公里过了中和二，内侧车道的沙拉油桶掉落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好，目前再看一下路网图最新的交通情形，看起来大致上哦，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都是非常顺畅好走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利用哦。啊，不过虽然说这个交通状况是完全没有问题，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如果说你明天会出门的话呢，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下，明天的天气会比较冷一些哦。好，中央气象署呢有这个天气概况的情形，是说明天封面通过，东北季风会比较增强。那如果是中部以北、东北部跟东部的天气会偏凉一些些，所以朋友们外出要记得多携带一件外套，以免着凉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赖慧如的歌声，李志美，时间是11:35。台七十四线西向的27公里，过了太平路段，传出有帆布掉落在中外侧车道。好，经过的时候，一样要麻烦您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

一支老吉他，这是陈子贤的歌声。时间来到11:1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现场。今天军校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凌晨的一点钟。先提醒您，台74线西向的27公里太平路段帆布掉落在中外侧车道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同样是掉落物，是在台19线北上的101公里到102公里土库路段绳索掉落在外侧车道，以及稍早的台64线西向的25.4公里过了中和二内侧车道有沙拉油桶掉落。工程的消息，在台北市的环东高架往台北方向，护栏外侧呢，这边有进行工程，目前封闭内侧一线车道。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路段，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呢是封闭进行捷运的工程哦。所以这个路段建议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刚刚听到了一连串非常好听的台语歌曲哦。说到最近的台语歌曲，我非常喜欢这位歌手的歌声，来自钟琦的《千千万万个你》。

不管是在编曲或者是歌词的上面，我都觉得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台语歌曲。这是来自钟琪的歌声《千千万万个你》，时间来到11:24。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省道、全台各地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放心利用哦。在台74线稍早提到西向的27公里，过了太平路段，中外侧车道的帆布掉落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如果说有路上看到掉落物的话，请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了。那也要提醒，如果说您是有载运任何货物的这个驾驶朋友们，也要记得先确认好你的货物已经捆扎牢固再开车上路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金叉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11:34，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现场。今天军校不在家，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凌晨的1点钟。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顽童的歌声 Just Believe。先提醒您哦，在台74线的西向27公里太平路段，中外侧车道的帆布掉落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台64线西向25.4公里稍早的沙拉油桶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了，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咯。有任何路况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刚刚听到了是来自顽童的 Just Believe， 这首歌就让我想到了一首我非常喜欢的韩文饶舌歌曲 Love Theory， 这是来自泰容跟王旭泰的歌声。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第一首是来自泰容跟文勋泰影，这首歌叫做 Lost Theory， 以及刚刚听到的来自林杰欣遥望同一片蓝天。时间是11:43，你现在收听的是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现场。今天俊孝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哦。

台十九线北上的101到102公里土库路段外侧车道绳索掉落，以及稍早国一北上的77.7公里过了湖口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如果说朋友们还有看到它，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哦。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第一首是来自 Quanzo， 这首歌叫做《昨晚梦到的》，以及这首歌来自 Yoasobi， 或许。时间是11:51，先带您关心哦，在台19线稍早北上的101到102公里土库路段，绳索掉落在外侧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维里安的歌声，一天一天，时间11:55。稍早在台十九线的北上101公里土库路段，绳索掉落情形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不过台74线的西下27公里太平路段的帆布掉落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稍等12点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刘若英跟柯志堂的歌声，每天的不理想。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12: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大雅出口中清路这边呢，因为有施工封闭的关系，造成一些些车流量比较多，再麻烦朋友们可以改走大雅方向，再往中清路行驶。台74线西向的27公里太平路段，中外侧车道有帆布掉落，小心避开。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放心利用。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待，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甲咱协助，也是卡113保护专线，给我家己一个安稳的未来。

0: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凌晨的12:0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现场，我们已经来到了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喽。好，今天俊孝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凌晨的1点钟。很快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哦，先更新最新的交通情形。在国道3号南下20.4公里木栅前的路段，这边有抛锚车停放在内侧车道。稍早台74线西向27公里过了太平路段，中外侧车道帆布掉落。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喽，拨打0800-000-123。

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些比较心情不好，或者是觉得啊，今天真的不是我的日子的这种时候，还是希望朋友们都可以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方式，然后找到每一天好可以再好好往前迈进的目标。这是来自 Daniel Potter Bad Day。

国道三号南下20.4公里木栅前的路段，内侧车道抛锚车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喽。现在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北部地区、中部地区跟南部地区，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哦。任何路况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一成不变的生活真的是蛮无聊的哦。不过啊，我觉得有些时候呢，在每一天的日常当中，你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小小的细节。比如说，今天出门的时候呢，这个太阳好像有稍微的亮了一点点。今天出门的时候好像乌云有多了一些些。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明先生的《一成不变》，希望朋友们也可以在每一天的日常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12:19，国道3号南下20.4公里木栅前的路段，抛锚车停放在内侧车道，还没有接货排除哦。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心内话，这是灭火器乐团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现场。今天军校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凌晨的一点钟哦。目前没有新的交通状况传出，不过还是要再次提醒您，国三南下20.4公里木栅前路段内侧车道的泡沫。

冒车还没接获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来自 Zuki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Zero。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个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爱情陷阱。如果遇到网络爱人要你转账或是汇款，千万别被诈骗集团的甜言蜜语和假照片骗得团团转，一定要赶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请求专业协助，避免自己人财两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已经来到12:34喽。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PBS 微笑换日线，今天军校不在家，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凌晨的一点钟。刚刚听到的是柚子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韩国歌手，叫做宝儿，这首歌叫做 Only One。目前没有新的交通状况传出哦，不过还是要提醒您，稍早在国三南下的20.4公里木栅前的路段，抛锚车停放在内侧车道。任何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咯，拨打0800-000-123。

就是来自完美倒立的歌声《爱你不是两三天》，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梁静茹的版本哦，但是这个版本我觉得也是非常活泼好听的一首歌。12:40更新一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在台61线北上的234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这边有木头掉落在内外侧车道间，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哦。排除的好消息是台74线的西向27公里过了太平路段，稍早有帆布掉落，接获排除。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还是要提醒您哦，现在已经是12:40了哈，夜已经深了。如果说有开车出门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开启您的大头灯，好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很重要哦。

来自日本的男歌手，这首歌叫做《生锈寺》，是优里的歌声。12:44，再次提醒您，台61线北上234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木头掉落在内外侧车道间。

来自韩国团体 A-Pink 的歌声 Five， 时间来到12:48。现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大致上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啊，朋友们可以多加的利用。那在这个时间已经剩下大概十几分钟哦，柚子就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还是要先提醒一下哦，明天的天气部分哈、哦，明天的天气在封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增强的情况下，中部以北的朋友还有东北部东部天气会比较偏凉一些些。如果说出门的话，要记得多携带一件外套。那台湾的北部、东北部地区、中部山区还有金门、马祖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好。所以出门也要记得携带一下雨具咯。提醒您交通情形，台61线北上234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这边有木头掉落在内外侧车道之间。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派伟俊跟周杰伦的歌声 Six Degrees， 时间是12:52。再次提醒您，台61线的北上234公里内外侧车道间木头掉落，经过台西交流道路段，请您小心留意哦。

来自白安的歌声，乱七八糟的梦想。时间来到12点56分，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喽。今天很开心可以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就下次有缘再相会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有路狂暴警广0800000123，下次见，拜拜。

0: 在无声的黑暗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的1: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南下20.4公里木栅前的路段，内侧车道抛锚车停放。台61线北上的234公里哦，台西交流道路段，这边有木头掉落在内外侧车道间，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哦。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小明、小华约大头一起骑脚踏车去公园玩。
1: 小明，我在这里。
2: 嘿，小华，你最近到啊？大头呢？
3: 对不起，我来晚了，因为花了点时间找安全帽，戴帽子的时候扣不上，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1: 骑脚踏车干嘛要戴安全帽啊？
3: 不是说肉包铁吗？骑机车都规定要戴安全帽，骑脚踏车应该也要吧？
2: 我妈都说，出去买菜在巷子里骑一下没关系呀。
3: 啊，巷子里也会。

0: 有机会变聪明呀、
1: 啊。对哦，
2: 咦，看来大头一点也不笨。
3: 聪明的脑袋也需要靠安全帽来维护哦。为了您的安全，骑乘脚踏车也请戴上合格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5: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6: 我 K 出我 K 哥，就是不碰 K 他命。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如果世界像是一片大海，为何思念无法冲淡，答应我笑得灿烂。
8: 我好想好想你，想家的心情无所遁形，找时间回家吧，跟亲爱的家人再说。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4号啊，3天的劳动节连假过完了哈。哎，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放到假了哈？啊，我是觉得我没有。这个星期五呢，哈，上个礼拜五啊，5月1号，这个自己凌晨的节目啊，当然还是亲自披挂上阵，而且呢，啊，上个礼拜五晚上还来帮上恩代班，所以呢，算一算发现，这个休息的时间好像这个不到2天啊，但还是有这个1天多休息到了啦哈。也许有很多的轮班工作朋友、服务业的朋友哈，或者是夜间工作的朋友呢，哎呀啊，这个3天的劳动节连假也没有放到呢哈，真是辛苦你啦啊！甚至呢，现在还要继续上班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还得继续工作、继续开车，对不对？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奕勋啊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吧。啊，而且今天来电台上班，哇，还见到了我们好久不见景广的好伙伴柚子来帮俊孝代班，所以果然啊，在这个连假呢，在这个周末呢，在假期呢，总是有人要工作的，对吧？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啊，这个要工作要开车的朋友们就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还是要持续小心的开车咯。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啦，给认真工作的你，给在连假呢还得执勤的你，揪一个啊！虽然说听起来有点恶心，对不对？啊，给你一点拥抱，给你一点力量了哈！啊，刚刚听到来自闪闪闪闪带来的歌曲《揪一个》，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尽管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有掉落物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34公里台西交流道的路段哦，说内外侧车道之间都有掉落木头呢哈。国道三号呢，这个上个小时是有传进来说，南下的20.4公里木栅之前哦，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哎，他是不是已经走了呢？好，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了哈。台六十一线在北上的这个17.9到15.5哦，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的指引哦，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的。那么这里替代道路呢，走侧车道就 OK 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揪一个，它是木月。

来自木月这首日文歌曲《啾啾》，时间是凌晨的1:16。台北市呢，也有夜间部分的施工哦，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隔音墙的更新工程进行当中。一样是水快往南，西洲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好，都会到6点。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路段呢，哈，这里外侧一线车道是全天后工程在进行，并不是只有现在啊，凌晨在施工啊，在白天也会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哈，哎，这个车辆，哎，这因为车道缩减，哎，车流这个要会车哈，就必须要哎稍微减慢车速，互相礼让一下了哈。好了，夜间开车啊，一些行车基本准则再提醒你一遍，一定要把车灯打开啊，但是呢，提醒。不用，一般状况下应该是开近光灯就够了哈。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要随时切换回来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们是 Phoenix， 亲吻我在2分钟以后。

稍早有 Phoenix 在亲吻我，在2分钟以后啊，之后是 Vera 啊，两个偶像团体呢都是从原子少年出道的啊，同一季，哎，算是同学关系啦啊。Vera 的歌曲怎么会？时间是凌晨的1:24啊，在这个前几天的连假呢，各地的天气应该都还算不错，对不对？虽然说这个礼拜五还是有一些下雨的状况，但是进入到白天之后呢，各地天气应该都慢慢放晴，然后呢，这个高温都可以来到30度以上。昨天呢，据说在这个台南的南化有37.3度，哎呦，夏天还没有正式来临，已经这么热了哈。不过呢，这个今天5月4号呢，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哈，这个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中部山区哈，就会出现短暂阵雨或者有局部雷雨，甚至会有局部大雨的状况发生喽。所以呢，这个开工日啊，朋友们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哈。而且东北季风增强，气温就会下降，北部还有宜花地区这个高温呢，就会陡然降到22到25度哦。中南部以及台东的高温呢，还是可以在30度上下。那么各地的低温呢，现在事实上好像还没有到一字头呢。然后这个明天的低温可能可以降到18、19度，但现在全台各地即时气温从北到南大概21到25度。不过呢，这个温度虽然说还没有下降到觉得冷啊，但是风蛮大的。我刚刚起。

车来到电台的路上，觉得哎呦，骑我因为我是骑摩托车哈、啊，觉得这个龙头啊，像什么过没掉呢哈，一定要小心慢行啊。开车的朋友也是一样，哎，这个目前呢，中央气象署哈、啊，针对哎这个西半部大部分的县市沿海都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啦。另外呢，在恒春半岛部分的台东沿海以及这个所有的离岛哈、啊，金门、马祖和澎湖呢，目前都是在陆上强风特报的发布范围。这个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啊，沿海空旷地区这个风就会特别大咯啊，可能会出现八级以上的瞬间阵风，所以一定要留意，因为强风造成的路树可能会有路树倒塌，不坚固的建筑物、定制物啊，这个掉落到路面上哈、啊，那么就要小心闪避咯。好，这个在掉落物现在立刻就有一则呢哈，在台61线呢北上的234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木头，麻烦您小心闪避。911的歌曲 Local。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

0: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警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起

时间是凌晨的1:32，好，来到33分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更新啊，当然是最好了哈。尤其这个假期结束呢，像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就觉得，哎呀，啊，果然是礼拜天晚上，而且呢，果然是连假收假之后的晚上，怎么样？路上静悄悄的啊，当然不是所有道路了哈，这个主要干道呢，当然还是车水马龙，但是当然比起连假的时候好非常多了哈。哎，这个夜间，这个还是有不少的车辆哈。哎，这个南来北往要工作的啦，保持充沛的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那么零星的施工，麻烦您多加留意。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呢，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啊，依照现场导引呢。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也是施工封闭。那么这里台66线哈，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替代道路呢，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这一节呢，焕然一新小单元，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统计啊，在这个日本呢，京都的京丹后市拥有最高的人瑞密度啊，在这个京都的京丹后市呢，说百岁以上的人瑞哈，这个比日本。素来是以这个长寿闻名啊，可是呢，在这个京都的京丹后市啊，哎呦，这个人瑞密度甚至还是全国平均值的3倍以上啊，就有这个京都的医学大学教授啊，叫做藤玉二领呢。这个内藤玉二了哈，内藤玉二呢，领导研究团队从2017年起驻扎在这个京丹后市，从他们这个市民的饮食习惯、肠道菌从角度来探讨居民们长寿的原因。

而且呢，这个要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金丹后市哈，它并不是一个医疗非常充裕的城市，即使它在京都啊，可是呢，它的这个健康成果居然比这个京都的闹区还要厉害，到底为什么呢？研究出来可能跟这个五种的饮食形态有关啊，他们这个居民呢常常吃鱼啊，然后呢食用豆类、全粒的谷物、根茎类的蔬菜，还有发酵食品，就有这食安专家指出这个金丹后市的居民呢，他们蛋白质来源主要是鱼和豆类啊，豆类当中像是大豆啊，它的膳食纤维就非常的丰富。然后呢当地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每天呢都是食用全粒的谷物，那么膳食纤维就比这个精致的白米还要多了也为肠道菌丛呢提供营养来源。讲到这个肠道菌丛啊，你知道吗？大肠、肠道说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哦，所以呢在肠道当中维持菌丛平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怎么知道到底要这个培养哪些菌丛让它平衡呢？失衡的话这身体会非常的辛苦，对不对？原来啊在这个金丹后市的居民常常食用味增、酱油、腌制物的发酵食品，并且习惯呢食用根茎类的蔬菜。哇，这些食物当然适量的食用啊，不要过量，都可以促进肠道菌丛健康的发展。

过呢，吃这个东西真是可以影响我们这个长远，则影响寿命短呢，也有可能会影响这个不同疾病的产生。就有另外一个研究，我是来自澳洲的莫纳许大学，还有联合圣保罗大学，还有迪肯大学联合的一个最新发表，发现一件事情哦，他们调查了2100多名的澳洲中老年人、无失智的成年人，他们的饮食习惯还有认知健康状况，发现一件事情每天摄取的超加工食品如果略微增加，会导致你的注意力持续下降，甚至可能跟失智症有关啊。这个研究呢，它事实上这个在这个受试者的日常饮食当中，每天加一包洋芋片。这个发现呢，如果吃了超过10%的超加工食品，这个受试者的注意力就明显下降，而且呢即使是遵照健康，现在很红的一个健康饮食叫地中海饮食的人啊，你在正餐的时候是依照这个地中海饮食的法则来吃，但是呢这个平常零碎时间还是吃了一些超加工食品啊，居然在大脑当中损害的程度还是有的哦。所以呢相关的一个研究博士下了一个粗浅下了一个结论，超加工食品它往往会破坏食品天然结构并且呢这个引入潜在的有害物质像是一些人工添加剂或者是化工原料这些添加剂呢，事实上都可能跟我们的认知功能有一点关系，不只是少吃健康食品这么简单而已，事实上呢可能是会引这个危害健康，少则呢可能会促进高血压或者是肥胖，这个严重呢甚至影响大脑健康，甚至是影响寿命啊。这个吃对食品在这个日本的金丹后世呢，人瑞的这个数量是这个比起日本全国高3倍，结果呢吃洋芋片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当然这个比较细部的一个研究结果当然还和这个有待相关的研究人员继续的探讨，但是呢看完这研究之后，你如果觉得今天怎么做事情头卡顿顿反应慢半拍，想一下昨天是不是多吃了2包洋芋片呢？哇，我还真的有吃啊！接下来的一个礼拜爱啃脆呀哈啊，放假嘛，对不对？有时候吃得好一点，甚至工作压力大需要一点点零嘴，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其他方式来纾压了哈。多吃原型食物。

多补充不同类型的蛋白质来源，多补充膳食纤维，身体健康每天都多注意啦。这首歌曲换一句晚安。

防止呢自己吃太多零嘴的做法哈，可能就是多睡一点，对不对啊？来自后站人带来的歌曲《换一句晚安》。可是有的时候哦，在这个放假的特别日子，总觉得啊，还是放纵一点，好像才有放松的感觉。不然呢，仔细想想啊，看到别人出国啊，没有假啊，钱也不够多，或者是真要出国，也不知道去哪里玩。哎，真的这个坐飞机出去了发现啊，走没几步路就想上厕所哈，就必须要找地方休息哈，啊，干脆待在家里休息跟他看素息，对不对啊？好像也有道理啦哈，啊，用一些这个小小的钱给自己一些小小的欢心，小小的娱乐，小确幸啊，小确幸到之后呢啊，回到这个日常生活还是要继续怕病了哈。1:44，台61线北上的234公里哦，台西交流道路段原本说内外侧车道之间掉落木头，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Karen CC 这首歌曲《Twenty》。

听到两首非常舒服的歌曲，稍早有 Karen CC 二十，之后是林夕子啊，这个曾经是我们金广主持人的夕子 ，Stay with me。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接下来听到他是徐永生。

刚刚听到这首又能唱又能说，哎，徐永生，他是这个韩国偶像团体 SS501啊，这个团体呢，哎，这个虽然说现在已经没有在活动了哈，但是，这个团体曾经在日本以及韩国也是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啊。团员呢，有像是金贤重啊，像是金奎中、朴正敏啊，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有名的了哈。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7。好啦，要来到2点整，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陈星月 You Like Me，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将成见抛弃，用爱在世界奔跑，睡吧醒来就不一样了。我是 EZ 炫陈简单，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这个台六十一线排除的讯息，原本北上234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各车道之间有木头掉落，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么目前看到在国道省道大部分都是顺畅好走，零星的施工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双向的0.1到2.5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施工替代道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有隔音墙施工，一样的方向在西洲街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号，这里也是封闭施工，请您提早改道了。最后在环东高架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进行护栏的结构修复，预计到清晨5点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留意车道缩减。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4: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3: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5: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3: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6: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3: 那雷神索尔呢？
7: 啊，违规啊，呵呵呵，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3: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拢真有可能是咧甲你欺骗诈骗。咱拢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卖互别人利用咱的爱，甲咱心肝插一刀。你会当卡105反诈骗的专线，还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嘛请恁家己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大家好，我们是蒙痛。
1: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0: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贼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时间是凌晨的2:07。好了，夜间开车持续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五月天的歌曲《步步》。

0: hey， 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
1: 音乐让我说，让我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
0: 越来越开心。

夜间开车，把我们警广转大声一点咯。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这一节呢，越来越开心。稍早听到来自五月天的步步啊，可能接下来一个月很常听到五月天的歌曲啊，毕竟是五月嘛。可是呢，我仔细查了一下哈，这个五月天呢，从出道到现在，事实上呢，发行过10张专辑。没有一张是在五月发行的哈啊，当然他们的歌曲因为传唱度很高，一年四季，从1月到12月呢，这个永远都有人在听，有人在唱，对吧？啊，来到了五月了，虽然说这个来到春天的尾声，下完梅雨之后，接着就是夏季呢，哈，哇，仔细看了一下，说明天就是立夏，但现在还是这个有时候算是很热，但有时候算是春暖花开，有的时候可能有点凉的季节，综合起来温度应该还算舒适啊。的确哦，我发现一件事情，有一些音乐呢，有一些畅销歌曲，在这个历年来的五月真的发行非常的多呢哈。今天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呢，一勋来统整一下，在过去的五月呢，有哪一些你我可能都很熟悉的音乐作品嘞？首先，时光倒退回20年前，2006年的5月12号，蔡依林她发行她第8张录音室专辑，叫做《舞娘》。

间。来自蔡依林的《舞娘》啊，这首歌曲发行了20年，事实上传唱度还很高，而且很长哦。我记得呢，这个滑 IG 的时候，常常看到有人就说，在这个著名的地标景点，像去年我就看到，哎呦，这个喜欢蔡依林的粉丝在纽约时代广场直接大跳《舞娘》呵呵，然后呢，老外看到哇，这首歌曲也太难了吧，啊，跳的也太美了吧，啊，这首歌曲或者这张专辑呢，的确是对蔡依林的歌手生涯而言是很划时代的一张专辑。为什么呢？首先这张专辑的这个销量在当年，因为他这张专辑是2006年发行，是这个当年度台湾的这唱片销量第一名哦。而且呢，这专辑呢当年还在隔年这个2006年发行，在隔年的2007年是入围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然后呢也入围最佳国语女歌手，然后呢舞娘这首歌曲也入围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最后蔡依林获得了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她这一辈这个歌手生涯呢这个获得过一次歌后，就是在这张专辑，每一首歌曲都非常的经典哦。舞娘是这张专辑的首播主打但是这张专辑呢还是有深情歌曲，像是假装像是离人节，然后呢在其他这个比较轻快的歌曲，也许你很熟悉的 Mr. Q 还有马德里不思议，都是从这张专辑的这个收录的哈。这蔡依林说啊，她希望这张专辑透过音乐和表现自己的风格，而且的确呢，她说跳舞在她的歌手生涯当中占据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呢歌手这个专辑名称叫做舞娘，也希望她在这个歌曲和舞蹈中的完美契合，然后呢让大家看到他对这个自己的演艺生涯带来一个重要的改变。也的确现在我们每次呢在看蔡依林的听蔡依林发行的新专辑或者他带来的演唱会，都很期待他跳什么舞他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花样带来了不一样新的观念。我想就是从这张专辑《舞娘》开始，她的气场变成天后等级。同一年呢，也是在2006年5月26号，杨培安发行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叫做《午夜两点半的我》。我非常的讶异，原来杨培安正式发专辑到现在才20年呐、不过呢为了等出他的第一张专辑，事实上他虔诚了好一阵子。先来听听这张专辑当中的《爱上你是一个错》。

来自杨培安的歌曲《爱上你是一个错》，时间是凌晨的2:23。啊，目前呢，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路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啊，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那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哈。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中间路段啊，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你是否听过有一句鼓励人的话，就是说每个人呢、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区。你看到别人呢，年少得志，但也不用灰心，因为也许大器晚成，大只鸡慢啼。这个形容呢，真的非常非常适合放在杨培安身上。杨培安呢，事实上他在这个1989年的时候就参加过了第6届大学城大专创作歌谣比赛。大学城歌唱比赛是一个什么意思？很多的民歌手啊，很多这个天王天后都是从该歌唱比赛出身的，像是陶晶莹啊、陈珊妮啊、张清芳啊、丁晓文啊、林隆璇啊等等的哈，都参加过这个歌唱比赛。哎，杨培安也参加过这个大学城创作歌谣比赛，可是为什么到了2006年的时候才发行第1张专辑呢？整整隔了16、17年呢，哈。事实上，他在参加了比赛之后呢，他进入了

驻唱啊，这个驻唱里也是有十几年的这个时光哦。哎，事实上呢，在刚开始他是有跟朋友一起组成一个叫做 TNT 黄色炸药乐团的。然后呢，在这个驻唱的时光，他也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比方说，像是张雨生等等的哈。哎，后来呢，他发现，这个 pop 的环境越来越格格不入，他主动结束了 pop 驻唱的日子。然后呢，这个因为他喜欢杨培安，这个张雨生的歌曲，所以杨培安他举办了一个张雨生纪念音乐会。后来呢，他和这个经纪公司签约，成为了职业歌手。他在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已经是35岁了哈。可是呢，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巨大成功。比方说呢，这个杨培安最著名他的这个标志就是高音，我相信事实上就是在第一张专辑午夜两点半的我这张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我们刚刚听到的爱上你是一个错呢，在当时事实上也是连续剧的片头曲哦。然后呢，我们再把时光倒退回10年，1996年的5月23日，这位天后发行了《Lemon Tree》。

这首 Lemon Tree 呢，啊，这个翻唱自傻瓜花园，德国的音乐团体就叫做，原曲就叫做 Lemon Tree， 啊，是这个收录在苏慧伦他的第十一张专辑，1996年5月23号发行的 Lemon Tree。这张专辑啊，事实上呢是当时他待在的滚石唱片哈，给他量身定做的变身三部曲的第一部这个作品哈，后面呢有鸭子还有傻瓜啊，就变身。

完成。可是呢，当时的这个音乐环境哈，这非常非常，这个你只要有发歌，基本上这个歌曲唱得好，这个被听见的这个机会很大啊。当时啊，在这1994年一直到1997年的苏慧伦是一年一张专，1990年到1997，一年一张专辑就算了，甚至一年还两三张。比方说呢，刚刚听到的 Lemon Tree 是在1996年的5月中的时候，5月底的时候发行，5月23号。鸭子呢，就是当年年底发行的哦，哈，这个一年发行两张专辑，哇，这个苏慧伦他这两张专辑销量不但都非常的好，还延伸到第三专，他的变身三部曲的第三部就是傻瓜，事实上在当年他还有发行一个迷你专辑，在10月的时候还有发行一个柠檬圆舞曲，所以你就看，哇，当时的歌手多辛苦呢，哈。可是呢，这首歌曲也让他迅速走红啊，在这张专辑当中，可不要只记得 Lemon Tree 啊，还有一首500为他打造的被动啊，甚至呢，其他还有包小松为他写来风筝，风带来了风筝，还有黄国伦老师还为他写的不停心动，可说是集结了这个天王们啊，这个为他打造不同的歌曲。后来呢，事实上这个苏慧伦还有和500合唱过《被动》这首歌。除了呢，在1996年的5月啊，这个 Lemon Tree 打造了这个苏慧伦他的这个歌后的形象。另外一位歌后也是在同一年同一个月被打造出来，他是来自香港的彭羚。

你听过囚鸟吗？囚鸟就是收录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连回忆都不给我吗》的专辑当中啊。其专辑名称叫做《囚鸟》，彭羚在1996年5月16号的时候发行他的个人第13张专辑，也是他的第3张国语专辑《囚鸟》。主打歌当然就囚鸟咯啊，但我想这个喜欢听华语音乐的朋友对于囚鸟这首歌一定不陌生，所以呢我特地选择了第二主打歌，这张专辑的第二主打歌连回忆都不给我吗。不过事实上这两首主打歌的曲都是张宇为他打造的啊。囚鸟呢，这个是张宇的作曲作品，十一郎的作词，夫妻俩啊，这个一起合作哈，哎，让这个彭羚呢当时在台湾打出知名度。然后呢这个第二波主打歌刚刚听到的连回忆都不给我吗，哇，这首歌曲就更可怕了哈啊，是张宇老师的作品，何启宏老师的作词，何启宏啊就是写张学友的吻别的作词啊。这个当年呢这张专辑啊其实有很多歌曲是有粤语版然后翻唱成中文版，比方说呢好像刚刚的连回忆都不给我吗啊，它的粤语版叫做仿如隔世啊。同一张专辑呢还有如梦初醒，粤语版是同样的名称啊。专辑当中还有中文歌泪尽，泪流尽的这泪尽，粤语版叫做伤痕累累。所以很建议啊听这张专辑呢一边搭配着它的粤语的原曲一起听啊，来听听看啊这个歌手在这个不同的语种呢同一首歌处理的一个细腻度差别。只不过呢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因为这个彭羚啊在这个后来进入家庭之后就退出了乐坛了，所以可能有很多的年轻朋友没有听过彭羚这个歌手，甚至也不知道囚鸟这首歌。我们多听几遍，把这些好歌给流传下来了哈。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点37分啊，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41公里林口 A 之前中线车道说是有抛锚车停放，哇，它停放在中线车道呢哈啊，麻烦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嘞哈，你往左偏往右偏都还是要减速慢行哦。刚刚都讲到张学友了。张学友歌王哎，这么多专辑难道没有五月发行过的吗？有，张学友的首张国语专辑啊，也是张学友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就是在1986年5月9号发行的。40年前的这一个月，我们听听张学友啊，他第一张国语专辑。事实上，他第一张国语专辑很多歌曲也都是有粤语版翻唱过来。可是呢特别想要跟你分享这首爱慕，为什么呢？因为这首爱慕是改编自西班牙歌手的歌曲，非常的有韵味。这首歌叫爱慕，收录在他1986年情无四归这张专辑当中。仔细爬梳一下发现，过去的五月好多经典的音乐都在这个月发行的，有蔡依林的舞娘啊，有这个杨培安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我相信》，有 Lemon Tree， 有彭羚的《囚鸟》，还有张学友的第一张专辑，这些歌曲你听过哪些呢？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凡奇。开车需要路况，有警广在你身旁，而用路安全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行人过马路时，一定要停、看、听，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也要走行人穿越道哦。走吧，做个安全的用路人，跟着我和警广去飞翔。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凌晨2:4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国道一号南下的41公里林口 A 之前，说中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哈，麻烦朋友们小心的闪避，这个可别不小心没注意到撞上，变成连环事故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另外呢，在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南北双向都是哈，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改走侧车道行驶就 OK 了。来自张清芳，忽然。

来自陈淑华的拔河啊，这首歌曲讲的是这个情感关系当中两造到底谁退谁进。不过呢，夜间工作跟体力拔河，哎，真的要非常小心哈。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40.4 公里，原本林口 A 之前中间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现在看到说有这个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哇，难道是刚刚的抛锚车扩大变成事故了吗？哎，麻烦朋友们哈，哎，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哎，然后开车就是随时啊，远远看到前面可能有状况，那么就该减慢车速啊，及时的做应变了哈。来自陈奕迅的歌曲《冤家》。

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刚刚是冤家，接下来是头家，大头家，来自李千娜的歌曲。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林口 A 之前的路段呢、哦，内侧两线车道呢有小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后续紧急排除当中。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夜间开车也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之外，也要请您，打开车灯，确实夜间小心的开车。那么另外在夜间部分的施工，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号封闭施工，预计持续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1号南下的40.4公里，这里是在南向的。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羡慕别人的生活，却不敢前往。
8: 尽管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君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尽管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迷

进击小子这首歌曲在我背上的翅膀，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以及下载借由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也非常的方便了哈。稍早呢有事故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4公里，这里在林口 A 之前哦，说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4公里林口 A 之前有小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事故，朋友啊，麻烦你哈，开车要紧就看，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目前呢，根据这个 CCTV 看起来呢，是不太怎么影响车流了哈。毕竟凌晨这个时间点，这个车流量本来就不高，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哈，这个行经事故点附近呢，这个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再酿成更大的车祸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4。

朋友们，不论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外侧车道有什么小状况，拜托拜托不要分心，专心注意状况，才有时间，才有空间可以做反应，才不会酿成大车祸。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白冰冰不但自己堆帮用真劲啊，事实上他也带了好多的后辈啊进入到演艺圈，而且呢这位大姐大很照顾大家呢啊，包括现在听到的他们是 Ice Man 啊，非常明显了，对不对啊？ Ice 冰啊，这个直接感谢他们的大姐头白冰冰啊。 Ice Man 这首歌曲 Come on。

0: come on。
1: 来自 Energy 的歌曲 Hey Come On， 时间是凌晨的3:25。Come On， 夜间开车要注意安全，不但呢要留意自己的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久没有把这公式提供给朋友们，安全行车距离，小型车车速对半，大型车车速减20啊。所以在高速公路上面呢，速度比较快，所以你当然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啊。在市区道路呢，车型算说比较速度应该要比较慢一点点哈，那拜托这个一定的行车距离，不要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真的是这么安全的哈。还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在中山北路，台北市的中山北路靠近市民大道路口，有这个自小客车，哇，这排气管改装哈，这个噪音会影响周边的居民，非常的不舒服啊。这个好像也没有办法叫他现场怎么办，对不对？你如果听到这样子的状况，那么有办法啊，这个把时间地点记录下来呢，事实上是可以进行举发啊。也许呢这个警方会巡线啊，因为这个改装排气管如果违法的话，是需要吃上罚单的啦哈。所以提醒朋友们，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意不去啦。好啦这个夜间工作事上也辛苦了，对不对？整个世界都在睡觉，那么我们安静的工作，为世界默默的守护这个安全的秩序，我们在一起努力咯。来自 SHE 的歌曲《半糖主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今天结论过去哪位啊？
4: 了，我送本对门的张太太啊，今日还没去看到来呢，三去探路的车嘞，我安尼做做不认头抢抢嘞。
3: 嘿呀，后台后去发现奇怪人，又报警，无吼车嘞头上两摆，下礼拜就天还没来。
4: 嘿呀，三去地都浮上天树，会当冲一位哦。故事乡下林沙，他家就会来来去去，接接连到感情，让搬来个林太太，他家也认识咯。好啦，我无难讲啊，我格格来送我个天下天日个结论过来。
3: 哎，色彩懂啥品呢？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法宝。敦亲又睦邻，住宅防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夜深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们稍早哈几分钟前呢，有这个我在想应该是在家的居民朋友啊，这个告诉我们说，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啊，靠近市民大道路口呢，那里在十分钟前说有自小客车排气管就改装哦。灰熊的大虾哈，然后呢，吵到周边的居民，该不会这个夜间被这个睡梦中被这样子吵醒来？但也不确定他去哪里了啦哈。但在这里呢，要这个提醒驾驶朋友哈，去年事实上从去年开始，针对这个机车啊，这个排气管改装呢，有这个新制认证喽啊，改装排气管这个法则哈，事实上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呢是你这个变更排气管但是没有登记啊，这当然就违法了哈，是可以处新台币900到1800元的罚款。那么噪音检测超标呢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环境的问题了哈，那是可以处新台币1800到3600元的罚款，甚至呢噪音这个超标严重的话呢，事实上依照去年年底三读通过的噪音管制法，罚款最高是可以到36000元哈。所以提醒朋友们，首先第一个，改装排气管一定要使用经过环境部认证的产品，到监理机关合格登记才可以完成变更，不然就是违规啊。这个经过环境部认证的产品，然后呢合法的登记哈啊，我想这个应该声音都不会超标了，声音会超标表示你没有合法这个使用合法的产品，然后呢也没有完成登记。那么如果呢这个噪音超标的话，你如果是居民，你真的是被吵得受不了哈。事实上呢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地点记录下来哈，或者是你瞬间有办法拍到照片的话在这个环境部噪音车检举网站或者是有这个公害报报的 APP 你都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呢反映出来了哈。感谢所有的居民朋友也希望所有的驾驶朋友要配合一下了哈。夜间开车，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及时的天气状况，大概是21度到25度，依然有路上强风特报哈，在西半部各个县市的沿海，还有在这个恒春半岛，还有各个离岛金门、马祖、澎湖呢，目前都是在路上强风特报的发布范围。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通过，东北风增强，天气变成不稳定，这个北部地区是会有短暂阵雨，甚至会有局部大雨的这个几率发生之外哈，天气也会变凉，北部地区今天高温大概只剩下23到24度，中南部地区虽然说可以到达28到30度，那没下雨的时候这个气温还算舒适了哈。这个下雨呢，今天和明天是这个影响最剧烈的，礼拜三开始呢降雨就趋缓了，但要把握难得的好天气，为什么呢？因为呢说到了周末哈，恐怕又有第二波封面要来临，而且呢这个周末刚好是母亲节，所以呢周末预计想要吃这个带爸爸妈妈出去吃母亲节大餐，到时候可能要留意天气变化哈。来自杨永聪的歌曲 The Poison。

杨永聪的歌曲《The Poison》3:41。啊，稍早呢，国道一号南下的40.4公里哦，这里在林口 A 之前啊，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啊，麻烦你经过还是要多加小心。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 OK。然后呢，也提醒您啊，依照现场的导引呢，减速慢行哦。萧秉治的歌曲《毒药》。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三点个改道资讯，改走侧车道就 OK。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邓紫棋，这首歌曲叫《Gloria》。

才发现这件事情哈，那当然要磅礴开场，就好像看电影一样，对不对啊？通常呢，第一颗镜头、第一幕啊，有没有？对，一定要这个抓住你的眼球，否则呢，啊，你看完前五分钟就觉得想睡觉了啊，或者是想离开了，这电影不就失败了嘛？对不对啊？让我们的一天开始，一个月的开始，一个礼拜的开始，都充满活力，迎接新的挑战。新的一天，稍待会儿要来到四点整，四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来自非詹文婷的永爱，祝福你有美好愉快，好了，希望是愉快了哈啊！即使星期一是蓝色星期一，对不对啊？但休了三天假，哎，希望今天还是可以工作顺利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有工程，要麻烦朋友们改走侧车道，并且减速慢行哦。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有隔音墙施工，一样水快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最后在环东高架往台北的方向，护栏有结构修复工程，占据内侧1线车道，预计会到清晨5点，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因为有封面通过，所以北部、东北部、中部山区、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雨或局部雷雨哦，而且有一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而中部、东部、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目前还算舒适，因为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北石门还有17.9度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5度左右哦。

哦，来自严爵加上五月天洁癖，4:10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嗯，现在在台61线啊，哦，这个情况排除了，拍谁？好，台61线原本北上台西交流道内外侧之间有木头掉落，现在说已经排除了哈，好。那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给那国道很出奇，没有看到施工的点呢，哈。

好，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每个人不同的癖好啊，这种嗜好也蛮特别的。来，蔡依林《恋我癖》。

总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真的很容易度过。我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嘛。哎，满足会不会让你领起呢？哎，梅根吹娜。

0: 地震。
1: 我想大声飞离，大声飞行，飞到那极致，谁也不在意。
2: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想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8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没有新的补充。那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三天连假，哈哈哈哈，今天应该是真侪人这个时间用个得好困难的哈。好，大致顺畅，咱继续保持啦。啊，如果有新的情况补充，再麻烦看一下电话跟我们讲的哈，0800-000-123。

哦，雷梦二游，翁玉君、蔡昌献奏对情为挂客。今天是春天的尾声，熊波亚刚哦，明天就要进入雷梦二游的季节，很柠檬，很爱玉，夏天就要来了。南部朋友跟阮家炸了热人啊，但是我跟你讲哦，因为那个真的季节转换，因为这个会牵涉到太阳的轨道，也就是说我们地球被阳光照射到的位置不一样，热是真的热，热有分很多啦，春天的热是可能中午前后因为觉得很热，早晚其实还是有一点凉，到夏天的时候那就叫独天独地，所以享受今天春天最后的尾巴，好，再过几秒4:23啦。哦，别人的三更暝半拢是在乌困，你的暗暝在外口在无闲，对吧？啊、哦，万寿花背后金哈。

4:30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台61北以上呢，在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哦，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哦，要注意调整。而台66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个路段的主线也是封闭当中，要改走侧车道嘿。好，你这阿弥，如果你是开着车，注意一下自己车灯有没有正常开启哈。来到照明充足的地方，注意不要把它不小心调到远光灯了哦。有的时候。

那个对象来车，我们车的感觉爱哟，起梦是就瓦绿哈，啊，也要注意自己车灯有没有正常开启了哈。新的路况呢，写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家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无声没关系，摘啦摘啦。哦，接下来这一首歌啊，真古锥，你有听过大人大正吗？我们不把这句话变成一首歌。

0: 哦，旺福短郎短庆虽然是很可爱的风格，但是还蛮有哲理的，对不？哈、哦，回廊九圣短郎短庆里面还是有一个永远的小孩，还有时候你觉得父母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看你一回了，对吧？
1: 欢迎收听阿宝啊，吉祥，
2: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爸阿妈，儿子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您讲对不对？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您讲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您讲赞不赞呐？谢谢阿爸阿吉祥，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哦。
2: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
2: 嘿嘿，阿布，你是不是？
4: 啊，我不是欧巴桑。
2: 啊，你是欧巴桑。
5: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夸夸来，开车也请好凶凶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哦，现时间再过几秒，4:42哦。尽管我是雅玲。

哎，目前啊，在国道上哈，以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难给小波起。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提测，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想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三藩市 San Francisco 这边呢，最近他们的码头哈，有一只明星的海狮。好，这个海狮是长得多特别哈？为什么变成众所瞩目焦点？因为这只海狮跟别人站着，没有不用站啦，他们是趴在那里。你知道体重多重吗？它大概2000磅，大约超过900，大概907公斤，900多公斤。好，一只海狮，它是在地常见加州海狮体型的3倍。好，真的以它的这个吨位跟体型，哎呀，一站出来真的是非常非常醒目。好，这个北海狮啊，它们体型为什么会这么庞大？因为它们必须要潜入深海，而且它们原本生活的地点是非常寒冷的水域，所以呢，就需要更多脂肪来保护自己。然后这边这一只说那个体重超过900公斤的这只海狮，大家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肥肥，说它个性很温和啊。最后到底哪啊、但是话又说回来，那个生物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哈、体型越大的这些生物呢，其实它个性越温和，它不用那么张扬。为什么？因为体型这么大，我只要站在那里，别人也不敢动哈、哇，它一站出来就说来呀、来呀、要怎样？别人看了以后都直接绕过去这样子哈、它不只是比加州海狮体型大，它比那同类真的也是很有动位的。

张学友的歌声，那首粤语歌曲的歌名叫做《月巴女且》，你把这个字两个合并在一起，你就发现它就写成肥姐。好，这首歌在纪念沈殿霞肥肥的故事。哦，4:49啦。有时候你会看哦，这个体型虽然有的人是比较丰润啊，但是人家动起来是蛮灵活的。

0: 演得上好。
1: 哦，这是林玉群、林美秀这位合唱的歌曲《粗线条》，就算线条很粗，也要给他粗到饱。

来哟、哦、4:53了哈。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是哦，这个台61线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哦，所以呢，车辆引导要行驶到台15线，注意一下调整，以及台66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施工封闭，要改到侧车道，嘿，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歌曲《你不可以想我》。你说没听会想念，他说听了会想见。想找我的粉丝页啊，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吗？

4:57啦。终于啊，终于啊，在两个多月之后，我又在粉丝页上 po 文啦，时不时让我听众朋友来问一下，哎，就问你当时会在 po 文，现在讲起来哈，粉丝页恭喜在，不是我的专长哈，而且大家为了顾啥等你要奔波，恭喜在无啥赢刚哈，不过是这样，因为进入到五月份了哈。有时候会在粉丝页上 po 一些假蜜啊，我不知道在这个半夜时间暗迷的时阵，看到你巴肚会枵的，我自己现在看到凯西巴肚有淡薄啊枵，我是把我年假的时候，我有 po 三张照片，有一张风景照，有两张跟食物有关，然后我把那个年假哈，我觉得假期最快乐的就是不用早起，不用管闹钟，闹钟回去卡比亚利亚在面壁啊，然后呢，可以慢慢的为自己做一些菜啊，哇！所以我把那一天哦，连假第一天的早餐跟那个午餐剖给大家看，立功，这样我自己看了觉得很疗愈，然后听众朋友讲看巴肚枵哈，好。OK， 好，五月在最新 PO 的这个文章里面讲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妈妈的故事哈，不是阮家的啦，是朋友因家的妈妈，哎呦，真的好高智哦，好，还没有看过朋友先压一下哈，今天晚一点时间上哦，节目中有时间的话再来给大家做介绍。来，我们等一下要准备5:00对时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哦。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9点。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在台61线北上呢，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中，以及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还是施工封闭，所以要改走侧车道，嘿，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3，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有封面通过，所以呢，东北部、北部、东北部、中部山区、金门、马祖不但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有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哦。而中部、东部、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北石门这里是17.3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哦，18到26度啊，又可以当波，今麦要够25度呢哦。温度方面还算舒适啦哦。

杜德伟的歌曲像自在的风，宣告着夏天都会来呀、啊！明娜仔，明娜仔，你的谁家来呀、啊？这个在台湾，尤其中南部来讲，尤其南部哈，四季比较没有那么分明。但是呢，到了北部这里，真的夏天的季节到来的时候，那就可以感受到哈这种火热的威力了。好，5:08，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南下在359.2公里过关庙哦，外路间哦，说有小狗离家走来个走去，走来个走去哈，离家走大哈，那么就来背后给你们注意一下狗狗的动态哦。他先前通报的位置是在国三南下359.2公里过关庙外路间这附近哈、哦，需要注意一下的哦，留意狗狗的动态嘿，拜托拜托。新的路况了解，当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012。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16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三最新通报哦，国三南下165公里过大甲外路间，有人骑着卡达恰往南行进啊。在国三南下165公里过大甲，务必留意外路间嘿。这大概是5分钟前他的动态，有脚踏车往南行进中哈、哦。所以5分钟前他在国三南下的165公里过大甲这里哈。

而国三南下359.2公里过关庙先前外路间，这边是有狗狗小狗离家走大哦。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哦，现在呢，今天春天的尾声，但是还在谷雨的节气哈。按理来讲，谷雨是杜鹃花会怒放的时候，但平地的杜鹃三月份就开过了哈。但是现在是台湾高山杜鹃花登岁也喜尊，好，合欢山迎来了高山杜鹃花季。那石门山、合欢、尖山、主峰、东峰这些地方的杜鹃都已经盛开了。哇，高山杜鹃跟平地你说差里的、哦、这高山地区的花看起来特别的鲜艳，特别的美啊。那前几天这个劳动节三天连假，也很多人来到山上来赏花哈。今年说花况非常好，可以持续到五月下旬呢，所以后礼拜母亲节要各一档看哦哈。但是要注意，合欢山的花季期间假日是有高层在管制哈，车上未满三人不得上山哦。

哦，这位歌手叫阿飞，他是赛德克族，唱的这一首歌叫《山林的小孩》，也是山顶的风景，哦，节奏完全不一样哦，真欢喜，这动物比较有多啦哈。来，山顶的乌高虾陈永龙的版本，他是卑南族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5:26了。

大约在15分钟前通报国三南下165公里过大甲，外路间啊有人骑脚踏车往南行进中。15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是否还在国道上哦。如果发现他改的新的位置哈，帮忙通报一下。还有国三南下过关庙外路间，先前是在南下 359.2 公里，这边也有狗狗在这边走来走去哦。像你要炸了出来散步哦，注意一下彼此安全，拜托。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淡江大桥在5月12号就要通车了。那因为在通车之前就已经有开幕的艺术季了哈。先前这个周末假日嘛是就到这呢。说呢，两场活动哈就吸引了超过15万人次来到淡江大桥这里。

他们在昨天有办了一个活动，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淡海日与夜，我和大乔在一起。因为现在是还没通车嘛，所以呢，他们在桥的两侧设置了百座的躺椅。哎呀，让大家可以躺在这里，说这是一种行动艺术啦，可以在桥上看云，听风望海。哎呦，有的还在那边野餐啊。这是因为还没通车，以后通车以后，这变成一个非常特殊的回忆了啊。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哦，已经5:31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好，但是在国三两个点要注意哈。什么情形？一个在国三南下165公里过大甲外路间，在20分钟前通报说有一辆脚踏车在这边往南行进哈。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哈，他如果持续前进的话，可能他的所在位置已经更换了，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以及国三南下359.2公里过关庙外路间，是否还有看到那只旺旺小狗狗？

0: 里下走来走去的。哦，有新的路况一旦播出，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几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欧周杰伦的歌声《爱琴海》，就算没办法移动，没办法出国，我们可以透过想象跟他去到去头安内，对吧？哈，水龙头的水可以看成瀑布，然后家里浴缸的水可以把它看成像爱琴海一样。啊，欢喜就好。来五点三十六分呢，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国三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南下过关庙外路间狗狗走动情况。还有呢，先前南下过大甲外路间脚踏车往南前进，现在都已经排除了灰熊。

非常感谢。好，国道上以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咱继续播起啦。啊，如果有心得的话题醒，再麻烦看见点位的哦，0800-000-123。

哦，有种宝和宽宽要去旅行的一种愉快感，来自告五人，从没去过巴塞隆纳。不过以后这一首歌名他们得改啦，因为他们已经去过了，而且在那边还开演唱会，终于美梦成真了。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3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哈。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哦，最近这几天在台北这边，很多人谈到老鼠的问题，哎呀，觉得很担心哈。但是我们要提醒，不是只有台北才有老鼠啦，其实很多地方都马乌，对吧？但是呢，就是这个老鼠它会引起的一些传染病，而且有时候哈，这个发作起来真的蛮严重的，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些概念哈。那因为老鼠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有汉他病毒症候群，还有钩端螺旋体病感染。那最重要的医生提醒，这年头其实说你真的要被老鼠咬到几率真的不大，对不对？但是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病情被老鼠影响，是因为不小心接触到老鼠的排泄物，不管是它的便便还是它的尿液哈，好，那被老鼠传染的哈，引起的这一个相关的传染病哈，有时候真的是蛮严重的，尤其像汉他病毒，会有发烧、头痛、背痛、腹痛、呕吐，严重的话会造成低血压哈，然后少尿、肾衰竭、肺出血，这真的蛮严重的哦。这是第二类的法定传染病，24小时内要赶紧通报哈。好，那第二种呢，叫做钩端螺旋体病感染，它也是会发烧、肌肉酸痛，那特别痛的部位是小腿，还有头痛、结膜会充血哈。严重的话会有黄疸、肾衰竭、出血，这也很严重，这是第四类法定传染病，一周内必须要通报哈。好，最重要是我们比较有可能遇到是你不小心接触到老鼠的排泄物，因为老鼠经过或它在这边留下什么，有时候你没有看见你会不知道哈。所以如果说要打扫的话哈，因为如果说只是用扫帚然后把干掉的老鼠粪啊哈，或者是说你想要去把那个尿清掉哈，那很重要就是因为在扫的过程当中，当它呢飞起来然后被我们吸入以后，就很容易造成影响哦，刚讲了相关的这样一个传染病。所以呢，真正要处理鼠就是老鼠的排泄物呢，一定要口罩先戴好戴满，戴着橡胶手套开窗通风，而且用稀释的漂白水消毒以后再清理，不要直接扫，也不要用吸尘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真的

不是很多地方其实都有那个老鼠的问题，只是我们之前呢、哦，最近因为有人因为这个汉他病毒、哦、非常严重又有死亡的案例、哦、所以呢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哦。就是家里边、哦、不要有食物留给老鼠，要收藏好，不要让它暴露在外面。

哦，这当然是跟老鼠有关的歌曲，最浪漫的一首《老鼠爱大米》，5:52哦。天亮了耶。

有故事，有风景，让你心情不立紧。你敢是我的同伴呢？想要找我的粉丝页，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吗？

哦，现在时间5:55啦，终于啊，在2个多月之后，我又在粉丝页上有 po 文了，勤配家己哈。虽然很多听众朋友讲，哎呀，拜托你马上过来嘞哈，哎呀，这个要有故事，有话要说才会 po 啦哈。好，因为母亲节快到了，然后呢，讲了一个关于妈妈的故事，我很多听友来留言哈。大家有时候看太热情了，一时之间哦，光给你按赞，然后可能还有听众朋友们说，哦，你说你母来告诉我，不是呢，我讲的是我朋友的故事，因为我老妈哈，出国去玩了哈，我说的是把人妈妈来告诉，哎呀，让人羡慕啊哈。好，这段时间不是因为母亲节快到了，很多模范母亲的表扬吗？不过我真心感觉哈，只要自己身体够啊，加好加健康的妈妈都可以得到模范母亲哈。你这嘛是真高的代志呢哈。

哦，公关朋友啦哈，他这个我们包括他自己或者我们旁边会取笑他说这是一个贤惠女人，不是标准的那一种贤惠啊，他是每天阴森森什么都不

什么力，你知道吗？哈，好，所以我在讲了一个，就是在这个五月初连假哈，那他爸妈刚好来台北哈，看望女儿一家。好，他想说食言一兵雄，林先生什么都不会，但是呢，他也不想说外面人很挤啦，去吃什么母亲节那个特餐哈，难消费。他想要表现一下礼数来个礼猪价啊嘞哈。没想到哈，进厨房没多久，哎呀，厨房的灯就坏掉了。所以哦，好，哎，我觉得同样一篇故事哈，大家看到重点都不一样哦哈。那昨天po文之后，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来留言哈，也有很多人来按赞哈，大家看到重点都没讲，你敢知哈？我有我的梗啦哦。然后有一个听众朋友比较厉害，就是在讲说我这个朋友的爸爸妈妈年纪加起来超过160了，哇，不过他的妈妈不到80岁，快接近了，来这样简单的数学嘎嘎一下，一个80几岁，一个都被80岁，来讲这位非常厉害的超人妈妈，虽然快80了，一个人换电话铺啊，而且非常利落。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哈，在昨天的粉丝页po文了哈。那阿美看过朋友生日宴节，哦，很快时间都被搞。那等一下在6点多的时候，我们再来聊了啊。

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告白，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提醒，南下在汐止地磅站外侧有大卡车排队当中哦。好，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台61线北上，在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中哦。以及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呢主线持续施工封闭，要改走侧车道嘿。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信息。今天整体来讲水汽比较多，因为有锋面通过，所以北部、东北部、中部山区、金门、马祖不但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而中部、东部、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新北富贵角这里是7.1度哦。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18到26度哦。南部今麦的已经加些暖哈，然后到了今天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只到24，然后在中部的话，今天最高29，南部今天会当到32度，东部最高28，离岛有26度啊。

哦，吴汶芳的歌曲《闯关游戏》，不只是在打那个游戏哈，人生有时候也是都在闯关，对不对哈？然后给那个拜一打，你得开 bug 嘞，因为一切都 update， 好像你在打游戏又来到最初的起点，又要重新打，没关系，你这礼拜心情可能也比顶礼拜更加好安尼啦哈。啊，六点十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呢，在十分钟前有提醒，就是说南下汐止地磅站要注意外侧这边有很多大卡车在排队哦，哈，尽管爱注意内。那除此之外，在国道上来看，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但继续不齐。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内0800-000-123。好了吗？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在国一南下汐止地磅站这边要注意，外侧有许多大卡车在排队当中哈。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啊，连假结束对吧？哈，可能今天有的人呢比平常会晚一点出门哈。总之，至少现在国道上是顺畅的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那由我们来讲一下台湾现在哈，这个婚姻改登记制之后，这是否有举行公开的仪式哈，已经不重要了，也不需要三人以上见证的这样一个公开场合哈，重点是要去登记哈。好，那所以因为呢不见得需要有三人以上见证公开场合来辅助，很多新人现在都极简风，重点是第一，现在愿意结婚的已经不多了，第二个，结婚但是要请客的越来越少了。哦，现在很多新人哦，他的婚礼是这样，不宴客，甚至有的说连婚纱照都免了哈。我觉得不宴客这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婚纱照都免了哦，那新娘子

因为通常新郎较不要紧哈，新娘子也愿意的话，那真的是时代在改变了哈。好，以往我们知道常常是两家在议亲啊，然后包括什么喜饼啊，或者很多的那个婚俗啊、宴客啊这些啊、聘金啊上面啊，有时候不只要花很多钱，而且重点是两边的亲家的时候不小心就会有一些问题出来哈，或者新人之间会玩 gay 这样子啊，哇！所以现在很多新人他们是觉得说，就把这笔钱，因为要花也是一笔钱，如果说要去准备一场婚礼的话哈。那他们决定就把那一笔钱呢当成买房子的头期款，或蜜月旅行，或者是存起来来对他们婚后生活品质提升都可以哈，而不是只有一天就这样子像流水一样就把它花掉了哈。哦，所以现在很多新人的想法可能慢慢的就是朝向这样去发展哦。不过是这样啦，有一些家长为什么不同意哈？他会说：“你敢怎样？那些年我包给别人的红包有多少吗？那不是讲要回收啦，是讲无直接嘛收刮得来对吧？哈，所以如果你的爸妈是属于那种他已经跟帮别人包了很多红包出去，你敢讲我无被宴客？哎呀，恐怕啊，这三条线画出来哈。好，不过就是要有心理准备。那个办婚礼宴客，它其实还有很重要，因为双方的那个亲家母一定要见面嘛，要出席嘛，哈。好，所以现在如果说只采登记，不举办宴客哈，说也有那个大学教授说，他嫁女儿三个月了，他连亲家的面都没有看过啊，哇，好，真的是极简风，越来越简单了哈。

哦，清朝阿欧仪所演唱歌曲《春娇嘎春娇》，在台湾婚姻真的很多元哈，对吧？春娇不一定嫁志明哦，有可能春娇嫁春娇，志明嫁志明。重点是刚讲现在的这个婚姻的制度，然后大家追求的这个极简风，所以恁家的少年有可能跟你讲，我要结婚啦，阿姆哥，我不会请人客。老爸老妈了哎，你想讲哇，那些年包出去的红包是免赚哈？哎呀，这年头你囡仔跟你讲伊要结婚，你都会很欢喜啊，对吧？来，6:23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这边有一个最新的提醒，台北的万板大桥往台北方向哈，下桥前200公尺左右，留意中线有大块的木板，让你加大块房啊哦，让你万板大桥往台北方向下桥前大约200公尺，中线要注意啊。以及国一南下汐止地磅站外侧，还是有许多大卡车在排队当中哈。所以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澎湖的海葡萄哇，这个没有污染澎湖海域哦，培育出来的海葡萄，以往都是直接用原料的形态来上市哈，然后再做成料理或者是冰淇淋的，这里面呢算是增加它口感的食材之一。不过呢，现在在澎湖这边哈，产官学的合作之下，他们呢发展出所谓的海葡萄饮，现在已经成功上市了哈。除了说可以增加业者的收益，重点可以延长海葡萄的保存时限了。

澎湖这几年其实在培育这个海葡萄，这也算是他们新的亮点经济之一啦哈。就说现在它如果可以维持一定规模的量产，然后又有更多的把它开发成不同的食物哈，可以直接上市这一种哈，那这个养殖成果就可以稳定进入市场，替澎湖的产业呢多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啊。

青梅等的两颗心紧紧相连，这里有我们喜欢的生活博物馆，这里有美丽的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该6:31喽，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大林。台六十四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台六十四线东向14公里三重前，务必留意中线哈，这边有一辆自撞车哦，慎宜。有自撞事故出现在台六十四线东向14公里三重前的中线车道。而台万板大桥往台北方向下桥前200公尺中线有大块木板让你加，以及国一南下汐止地磅站外侧大卡车排队情况还没有排除哦。随即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

0: 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纯，今天带你关心传染力超强的麻疹疫情。台湾人爱去的日本，麻疹疫情已经创下七年新高，今年累计至上周已经有近300例，上周就有56例，多分布在东京都、神奈川县、鹿儿岛县、爱知县、千叶县还有埼玉县，这些地方都是台湾人爱去的区域。中部就有一名30多岁的男子到名古屋等地旅游遭到感染，这也是台湾自2019年以来再度出现日本麻疹境外移入的病例，他还四度就医才确诊。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说，卫生单位目前框列相关的接触者274人，监测到5月12号。
2: 那他是在这个4月上旬的时候呢，到日本的名古屋等地旅游。那他是在返台之后大概一个星期，开始出现了这个40度的高烧以及有咳嗽的症状。那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到这个急诊就医，不过这个症状没有改善，那后来又再次的到这个急诊啊跟诊所，那后来一直是到他的这个发病后的四天出现了，这从脸部出现了红疹，那后来有慢慢的扩散到这个躯干跟四肢，所以他是第四次去就医的时候是到这个医院的门诊，那医师评估他的症状啊跟这一些旅游史呢，就是疑似感染麻疹，所以就帮他裁剪，嘱咐他回家之后先自行的隔离。那后来也是因为这个医院以及这个本署的实验室检验到这个麻疹 PCR 是阳性，才确诊了他是这个感染的是麻疹。
1: 考量日本麻疹疫情攀升，疾管署署长罗宜君也宣布将日本的旅游疫情警示提升到第一级的注意。上次对日本提升旅游警示已经是七年前。
3: 我们也发现说日本确实今年的麻疹疫情高于往年，所以已经同步来提升日本的麻疹旅游疫情警示到第一级。提醒就是最近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的话，要注意当地麻疹疫情的一个状况。
1: 旅游警示提升到注意，该注意哪一些呢？疾管署表示是采取一般的预防措施，像是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人潮拥挤处戴上口罩。但如果到越南、印尼、印度、墨西哥、孟加拉这些麻疹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就应该采取加强防护。麻疹有多可怕？不仅传染力超强，可以一传八，还可以轻易透过空气、飞沫或接触病人的鼻咽分泌物而感染，更有 5% 到 10% 的致死率。
2: 感染麻疹之后，大概会有 5% 到 10% 的患者可能会这个出现一些像中耳炎、肺炎或者是脑炎的并发症。那如果这个患者本身是婴儿或者是这个有免疫缺损或者是大人感染到的话呢，病情都会比较严重，那这个致死率是有可能到这个 5% 到 10% 的。
1: 1966年以后出生的民众麻疹抗体比较弱，更要注意如果前往这些麻疹流行地区，可以提前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是否该打自费的 MMR 疫苗。
3: 特别是1966年以后出生的民众，有少部分可能在这个接种完麻疹疫，小时候打完麻疹疫苗之后，在这个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会开始有抗体下降的情形。那如果要前往日本，特别又是居住时间比较长，或者可能会出入一些人潮拥挤甚至医院这些场所，会增加得到麻疹的风险的话，可以在这段期间来就医咨询医师关于接种自费麻疹疫苗的这个需要。那目前自费市场还有15万剂的麻疹疫苗是可以来提供这些民众旅游需求的一个使用。
1: 麻疹症状包含发烧、出疹、鼻炎、结膜炎、咳嗽，发烧三到四天后口腔内出现斑点。如果你最近要到日本的流行地区旅游，除了预防措施之外，回国后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务必戴上口罩，尽速就医，并告知医师你的旅游史，一例及时正确诊断与治疗。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纯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0: 哎，已经6:38了，在台64线啊，务必留意有一个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点，在台64东向14公里三重出口匝道街平面这个点外侧大货车自撞分隔岛跟路标杆，它是大货车自撞了。那这是在台64线东向14公里三重出口匝道街平面处的外侧要小心哦。以及国一南下汐止地磅站外侧大卡车排队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台61线最新通报南下白沙屯入口匝道中线动物被撞到了，以及万板大桥往台北方向下桥前大约200公尺处留意中线是大块木板让你家塞机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诶 0800-000-123。
1: 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1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气温24度；台东机场下小雨，气温25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金门机场阴天，气温20度；马祖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有小阵雨，气温19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烦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6:40，好，在三重这边疏洪西路跟光复路二段路口外一侧呢，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哈。谢谢。台北市这里万板大桥往台北方向下桥前200公尺左右中线有大木板掉落了。台61南下白沙屯入口匝道中线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啊。而国一南下汐止地磅站外侧大卡车排队的情况，不过已经有一小段时间了，不知道这个情况有没有改变哈？知道最新情形，帮忙提醒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0: 哦，在雨天里听着这个安全地带的歌曲，然后主唱是玉置浩尔，觉得他的声线好适合在雨天来聆听。而这一首歌曲呢，用日文来念是 puzzle， 好，然后英文是 puzzle， 好，谜，好，猜谜的谜，好，6:4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国一南下汐止地磅站外侧这边还是要注意大卡车，因为在准备要过磅，所以也在排队当中，来到附近要注意。以及三重疏洪西路跟光复路二段路口外侧要小心有大货车自撞的情形啊。万板大桥往台北方向下桥前200公尺中线有大块木板让你加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奥勒冈大学有位化学家长期钻研什么咖啡的科学，然后最近呢他在国际期刊发表他最新的成果，就是说他有办法让咖啡的风味变好，你不需要怎么炼，只要有一种方式，就是用微弱电流让它通过咖啡的液体，就可以快速测量风味的轮廓。所以这跟技巧无关，这个跟设备有关哦。现在其实啊，你出去用餐，你会发现很多的餐厅他们都有那个咖啡机嘛，对不对？那有的人不喜欢咖啡机弄出来咖啡，说还是要手冲比较有味道。然后现在这位化学家呢，他已经成功建立了一种模式，

用数学的概念然后来非常精密的计算要怎么样的比例才是完美的浓缩咖啡。那因为浓缩咖啡的风味大约来自2000种的化合物，哇，这一项就是它比较难，就是你要怎么样去稳定的萃取。好，所以他们这个技术就以萃取率作为核心，而且呢借用这个充电的，应该说是钾离子在电池电极里面传导的一个原理来建构啊。但是啊，这个咖啡研磨的时候其实它也会产生静电，那咖啡豆摩擦跟碎裂产生这样一个摩擦起电的时候，有可能导致咖啡粉会结块，影响到萃取的稳定性啊。所以他们现在发现呢，可以在研磨咖啡豆之前喷一小滴水，就可以大幅降低静电，减少结块，稳定萃取的品质。那这种方法在咖啡界已经有人使用，叫做螺丝水滴技法，但是这是科学界第一次去进行验证，说为什么它有效啊。事实上啦，咖啡的口味风味好不好，这本来就因人而异哈。所以即便他们现在可以用这个非常精密的这样一个科学的方式，然后来增加咖啡的风味，这所谓的电流测味法啊。不过对于很多喜欢喝咖啡的人，这变成多的一种新的选择，这也是不错啦。

0: 哦，这首法文歌曲《彩色咖啡》来自雅娃的歌声。6:52了，国一目前北上，因为男子到高科路段车多哈，所以在6:50的时候已经启动国一北上男子五甲系统匝道的移控哦。而国一还要注意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接国三匝道动物被撞到了哈。还有在南下汐止地磅站外侧大卡车还在排队，因为要准备过磅。而国三北上224公里过中心外侧有拦子掉落，台19线双向在1公里中华路桥路段哦，两台小客车跟一辆机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到双向部分车道，虽然还是可以通行，但是经过的时候要小心，说基本上可能得等到10点左右才有可能排除哈。谢吉啊，好，再来，在三重这边哦，书洪西路跟光复路2段路口外侧大货车自撞的事故，马西爱谢吉，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笑声是招牌，欢喜空中来。想找我的粉丝页吗？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吗？

6:54了，来讲一下，哎呀，在两个多月之后，终于啊，粉丝也有po文了哈。我干嘛我做搞啊啦哈？你讲隔这么久个搞哈？哎呦，跟你讲，要po粉丝也要言之有物嘛，对吧哈？哎，今天有代志被讲，真会当讲啦哈。好，来讲一下，最近因为母亲节快到了，就看到很多各地在选拔模范母亲。对我来说，我觉得模范母亲只要符合一个标准的当地啦，什么妈妈的身体健康就可以符合模范母亲的标准了。好，昨天的粉丝也是因为我最近听一个朋友啦，台湾朋友哈，讲伊的母啊，真的太有趣了，太有趣了，所以我就想说在粉丝页面跟大家来分享。好，一般都认为哈。他就是妈妈，就年纪大了以后哈，会说什么都不会啊，什么生命都卖好者。但是其实这个朋友的妈妈就是典型的超人妈妈，什么都会，所以他的女儿什么都不会哈。所以他说他走不是贤惠啊，就是阴森森，什么都没啊。哦，他的贤惠跟他老妈不一样。然后就最近啊，然后就是说他的父母来台北这边探望女儿一家嘛哈。然后呢，就想说哦，来见呢，哎，朱姐聊力来掐那个爸爸妈妈哦，顺便提早过母亲节。哎呀，他呢那一天在厨房面正准备晚餐的食材，突然等会碰啊花旗啊，那个灯熄了，那阿蒙蒙这样怎么做菜哈、哦？但是呢，这个看了一下，应该是灯泡要换了。好，因为他们家壮丁出去采买了，不会那么快回来。那家里只剩下三个人，就是他。还有呢，两个哈、哦，这个双亲哦，这个爸爸妈妈加起来年纪超过160了啦。哎呦，啊，你说三个人，那谁去换灯泡？猜拳吗？那好可怜，这个朋友他才50几啊，对吧？哥看诺阿玛国才归回来啊，对吧？哈、哦，好，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不要说他50几，他20几岁他也办不到，因为他有惧高症，而且他觉得他平衡感也很差。然后偏偏他们家的房子又是挑高的哦，那个灯具是恨天高哈，一跟他垮，想说要爬上去换灯泡，腿就开始有点抖，你知道吗哈？然后他的老妈在旁边看了一眼，哎呀，哉哉嘞哈，他很了解他女儿啦，知道他有这个毛病。结果呢，他的妈妈就说：“来啦，我来啦，这有什么难的哈？”好，老妈呢才说完就啪啪啪。哦，登上梯子，而且他还教他女儿说：“我跟你讲哦，那个登梯子不要只爬一边哦，要稳稳的跨坐在上面，安内勒被挂了来哦。”哇，就没想到卡丘五高地，没多久灯就亮了，他的妈妈很利落的爬下来了。有朋友说一些就感动哈、哦，我们可以理解他感动原因，说妈妈年纪，他的妈妈已经快要80了，再过2-3年就要80岁了。他说还有办法，

哦，你看这个从背后看哦，就像十八岁哈，像少年哦。哎呀，这个妈妈听得没串了哈，什么从背后，我从正面看也不老啊，对吧？我只不过十八岁比较多次而已啦哈。哦，这部娃真的好幽默哈。哦，重点他换完灯泡之后，马上围裙穿起来啊！你这卡就晚蹲，我来做卡紧呐！啊，就是这个别人的妈妈非常厉害的一个妈妈哦。但是我就觉得哈，如果说我们的妈妈身体都可以这么好，没工话点会抛下面呐，只要身体好，真的谢天谢地啊！哦，就像最后这一首歌陈小霞的《哈雷妈妈》，妈妈也是可以骑哈雷机车的哈。哦，谢谢很多朋友看到大家来按赞了哈，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直接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嘛。

到了七点 YY 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去平安哦，我们当好阿布欢乐呢哈。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南子到高科路段，因为现在车多，所以在6:50的时候就已经启动国一北上南子五甲系统匝道移控哦。而国一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外侧有菜篮子，以及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接国三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在南下呢，汐止地磅站外侧大卡车还在排队等着过磅哦。国三北上224公里过中心外侧有篮子掉落哦。台19线双向1公里中华路桥这边两台小客车一辆机车的事故，因为影响到双向部分车道哦，还是可以通行，但经过务必留意耶。台61线南下111.8公里白沙屯入口匝道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三重务必留意疏洪西路跟光复路二段路口外侧有大货车自撞事故啊。万板大桥往台北方向下桥前200公尺左右中线有大木板掉落哦。台南区安南区工学路7段135-1号这边有事故，才刚刚通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

0: 听到我讲要请产假，头家竟然随便明，哎，我失职，哇，我是要安怎啦？
1: 免烦恼，劳动事件法已经就了啊、哦！现主持咱有专业的劳动法庭进行离辩，佮快速的调解程序，唔免开大条钱，而且头家爱负起基层的责任，为家己争取权益是最简单的代志。劳动事件法，何德刚做离辩来诉讼，轻松化解佮头家的问题，安心做事免操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王洪恩。如果在雨天行车，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别让爱你的人为你担心喽。景广祝你行车平安。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4号礼拜一上午7点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五一劳动节真的是跌破我的眼镜了。好，为什么呢？本来以为说3天连假应该车子不会很多，就哪知道呢？哦，今年的五一劳动节不得了了哈，这个南来北往的车子真的是不少了哈。从那个什么，从礼拜四的晚上哦，好像往宜兰就开始塞车了，然后一直到那个前两天呢，都还是呢车子非常的多哈，就是五一劳动节的前两天这个假日车子非常的多，哎，奇怪是怎么回事？好像从清明节4天连假之后，然后接下来五一劳动节3天连假哈，开始就一直都车多了。我就在想说，那再看看下一个连假会

我也是吃了这么多啊。下一个连假是什么时候呢？下一个连假会不会是那个什么那个端午节啊？我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桌历看看哦。下一个连假什么时候嘞？下一个连假还真的是端午节，6月19号开始到21号。那端午节应该是传统节日，可能本来车子就会不少哈，即使是只有3天。好啦，我是没有到外县市去了，但是除了说礼拜五有上节目之外，再来的话也有亲朋好友回来宜兰呐，才知道说哇，那个车子真的是很多。好，今天是礼拜一啊，国道五号北上车子是不是也很多呢？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还好哎。目前在国道五号部分，南北双向的行车速度看起来都还不错。像雪穗的话，虽然说已经掉到80以下了，但是都维持还平均速度还有77公里哦，所以还算 OK。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哦，目前在雪穗南端入口这边车流看起来，我觉得是不少了，但是是行车这个状况是顺畅的，没有问题哦。好，如果您现在正在国道五号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待会儿出了雪隧之后，感觉到好像在平林路段天气比较不是那么好哦，感觉地上都还是湿湿的哦。哎呀，话说这个要变天了，对不对？说昨天就要变天，昨天下半天就变天了。我一直在想说什么时候下雨啊？哈，结果呢，一直没下，一直到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好像都还没下。应该是今天半夜，应该说今天凌晨的时候有下雨啊？为什么？因为一早起来看到有些地面上还是有点湿湿的，有些地方挖有挖地的地方呢，还有一些水哈，所以表示半夜应该是有下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昨天下午去看电影，然后看电影前我在想说，不行，我一定要带把伞，免得万一呢看完电影出来之后呢下雨哈。就后来一出来，发现没下雨，反而天色还更亮一些些，我就有点点那个什么，有点吓到哦。不是吓到了，有一点出乎意料。我本来以为说，那个可能看完电影一出来呢，肯定是下大雨哈，结果没有。好，7点过10分，今天礼拜一喽，要上班喽，早一点出门哦，这样子才能够轻轻松松的，不会匆匆忙忙。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应该时间还算早哦，所以车子部分还不是非常的多哈。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头城交流道有移动式的清扫正在进行哦，驾驶朋友参考一下哈。如果要从头城交流道上下国道五号的话，留意一下下。市区道路的话，目前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的状况，有路况在，麻烦大家咯。 OK， 我们听众朋友说罗东啊，罗东还在下雨哦。是哦，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没有下呢，那是现在在下是不是？雨大不大呢？不过我现在看往窗外一看感觉上好像天色比较暗呢，比我早上出门更暗。

OK， 原来不止罗东下雨啊，哈，包含苏澳也在下雨。然后我们还有听众朋友说大洲，哈，大洲应该算三星的啊，三星乡的范围也在下雨。OK， 好，丽泽工业区这边也在下雨，那不就西南都在下雨？好，不过是小雨啊，但是有时候这种小雨是挺让人觉得烦的，就是要么还不下大一点，那下这种小雨很讨厌。就是介于要不要撑伞哦，要不要穿雨衣，而且重点是这种小雨会让你的车子会很脏哦，因为那个雨水不够多，没有办法把灰尘把它冲掉。好，感觉上目前在西南地区有在下雨哦，大家出门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那最好是要提早时间出门哦，因为天气状况不好，可能开车的人会比较多一点。

刚看了一下窗外，看到那个脚踏车骑士在撑伞呢，所以是表示宜兰市这边也在下雨了哦。好像是因为感觉上那个地看起来比较颜色比较深一点哦，所以有下雨被打湿了。那这样子表示我早上出门的时候运气还蛮好的，没下雨。好，除了注意下雨的状况之外呢，这个温度上面大家也要留意一下哦。今天如果你是单纯穿短袖出门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点凉凉的哦。我早上也是穿着，想说还是穿短袖好了，只是我的短袖是稍微有一点点厚度的短袖，不是那种很薄的短袖，我想说应该 OK 吧哦。后来想想不行，还是带一件衬衫好了，还好有带衬衫，因为我发现真的有点凉哎哦，尤其是在站在户外哦，你们一打开哦，马上一股那个凉凉的风马上迎面过来。今天大概依然最高温顶多差不多22度，就差不多现在这个温度啊，所以真的是人家讲说还没有过端午之前呢、啊，那个厚的衣服啊，就是冬天的衣服外套啊，还是不能够全部收起来，真的一点都没错。像这个梅雨封面一到呢，马上温度就下降了，跟前几天比又差很多。好，那我们来注意一下一些道路施工的部分啊，像目前在宜兰市的部分，包含东港路还有环市东路呢，都有人行道的改善工程，那稍微注意一下哈。那尤其是东港路的部分的话，因为有些路段路幅不是那么的宽，然后早上这个上班时间段。

哦，走东港路的车子会不少哦，有很多都会利用东港路，然后出了市区之后去走国道五号或者是国五侧车道，所以要注意一下。另外就是今天5月4号，这个是台九线的那个新澳隧道南下线这个排水工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新澳隧道南下线呢明天就会开放通行了。但是有一个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就是虽然说明天南下线开放通行，但是因为新澳隧道北上线先前有调拨车道通行嘛，所以明天跟后天两天会把那些那个交通杆哈把它给拆掉，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地上的标线要重新画，所以明后两天新澳隧道北上线会暂时封闭，然后会改利用南下线来单线双向通行哦。

会给艾薇带来的歌曲叫甘蔗拜拜，我真是不懂什么叫甘蔗拜拜，那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没错，那个甘蔗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甘蔗。那为什么甘蔗要拜拜呢？是表示对糖分拜拜吗？感觉听起来歌词不太像这个意思哦。好，7:22，好，我们关心一下道路状况，看一下国道五号哦。哎，国道五号今天虽然是礼拜一哈，好像北上的车流跟平常的礼拜一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哎，就是车子好像并没有特别的多。大家再看看吧，会不会时间比较晚一点啊？

好，7:23。好，今天在独立山公路段的台七甲线米摩登路段哦，上个月都还是2小时放行15分钟，那从这个月开始，就从今天开始到5月底呢，是改采1小时放行10分钟哦。这个是在台七甲线的米摩登到四元垭口路段，这样子的话，对于这个游龙朋友来讲会比较方便一点的哦。好，这是台七甲线哈。那另外台七丙线在9.6K， 这个是在天松陂路段，从今天开始有一个边坡施工，早上9点才开始这个进行施工哈。那会采机动管制哦，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哦。好，另外我们听众朋友说，那个梅林路的一个水沟工程的话，目前还没有看到施工了，它有可能早上8点才开始进行管制，好，大家留意一下，现在这个时间段还是可以走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呢提供的这个及时的路况资讯。好，继续我们来关心天气，今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看样子肯定是不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气象署怎么说。好，气象署说，因为封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所以呢北部跟宜兰地区还有中部山区会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哦。好，这是北部宜兰跟中部山区，我们宜兰还特别被指出来耶。再来的话，中部还有花莲跟南部山区呢，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阵雨。那气温方面，因为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所以各地气温都下降。北部跟宜兰花莲高温大概是22到25度，但我们宜兰的话大概就是22度左右啊哈。那中南部跟台东高温大约是28到32度，所以南来北往温差有一些些哦。入夜之后呢，北台湾的低温会降到18、19度。所以晚上才要回家的朋友们，衣服一定要多穿一点哦。那中部花东的低温大概只有20、22度，南部低温23到24度左右。好，空气品质的话，今天大部分都是普通等级，局部地区有可能会有橘色提醒，然后中部跟金门则是橘色提醒。好，所以今天感觉上是凉冷凉冷哦。那到了礼拜二，明天的话，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再来华南雨区往东移动，北部宜兰花莲天气依然是稍凉，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礼拜二的高温预测呢，北部跟宜花大概只有21到23度，其实跟今天差不多啊，所以这两天哦，衣服要稍微多穿一点。那礼拜三的话呢，这个气温就会回升了，到时候礼拜三、礼拜四的天气会稍微比较好一些些啊，这是大致上的一个天气状况，大家参考一下喽。7:26哦，剩下一点点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短一点的歌好了。叫做 Chuck the Money。

0: 好，7:29。刚刚看到国五北上在雪隧入口这边突然有一波车流哦。好，真的就是一小波而已啊。好，大家注意一下哈。好，我们听众朋友说目前在东山靠近梅花湖这边雨稍微有一点点大哦。其他地方大概比较下小雨啊，哈，但是可能有局部地区雨势会比较大一点，甚至在宜兰的还是有机会会下雷雨哦。下雷雨的话，通常就会雨势就会来得又急又猛啊，哈。所以今天外出的话，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哦。7:30了，我们现在关心新闻。
1: 警广新闻，
2: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封面、华南雨区以及东北季风影响，各地需要防阵雨或雷雨，且北台湾需要注意有局部大雨。周五到周六将有另一道封面影响，周日母亲节则因东北季风增强，北台湾高温屡降。总统赖清德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受到国王恩史瓦蒂30热烈欢迎，双方共同见证联合公报及官务互助协定签署，提升双边贸易往来。记者吴英妮报道。
3: 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参加军礼欢迎仪式后，举行两国元首会谈及签署仪式。赖总统致辞时，先感谢国王恩史瓦蒂三世盛情邀请且全力帮忙，恭祝两国建交58周年及国王58岁生日快乐。
4: 虽然我的到来距离正式的庆典晚了几天，但是我们的诚意一点都没有减少。我要代表中华民国台湾全国人民捎来最诚挚的祝福。
3: 赖总统感谢国王多次在国际场合呼吁各国接纳台湾参与，他强调2300万的台湾人有权走向世界，
4: 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该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地走向国际。
3: 赖总统原定4月22号率团出访史瓦蒂尼，在出发前一天紧急宣布行程暂缓，经过国安与外交团队重新安排，赖总统最后是搭乘国王特使专机顺利抵达史瓦蒂尼。随行成员
5: 南区新乐路一处透天民宅一楼铁门遭纵火，消防人员获报到现场灭火，却遭纵火的新姓老翁持斧头砍伤头部，同时住所内一名黄姓妇人也遭砍伤。第六分局副分局长黄应明说，
6: 消防人员向警方表示，嫌犯手持斧头砍伤人后抢走救护车逃逸，本分局迅速通报拦截围捕，展开追缉，于本市南宫街某大楼地下停车场拦截嫌犯。

0: 犯，嫌犯持斧头拒捕，员警当场施以辣椒水、警棍，强势将其压制逮捕，并带回侦讯。后续将依公共危险、强盗、杀人未遂、妨碍公务、毁损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
1: 根据了解，受伤的黄姓妇人是姓姓老翁的小姨子，另外两位分别是消防人员跟义消，三个人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疑似老翁怀疑小姨子要卖房跟妻子移民国外，担心会无处居住，所以拿斧头找小姨子兴师问罪。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刑事局发现，今年三月起，涉及妈祖等宫庙相关诈骗案件已经显著攀升。有人因为想要领取结缘手链，就被骗了70,000元，请民众务必要留意。记者李明宗报道。
3: 中部一名信众上个月中旬在脸书社群看见免费领取结缘品白沙屯妈祖手链广告，并点选对方提供的钓鱼连结，因为实名制认证失败，被对方以锁定账号恐吓，声称要将实体金融卡透过超商物流送到指定门市才能解锁。被害信众不疑有他，寄出并且提供了密码，结果不仅账户内的70,000元被提领一空，还成为洗钱人头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刑局分析，这类高发诈骗手法都是在社群假借贩售或赠送结缘品，接着扬称要验证金流或解锁账号，引导被害人汇款，甚至寄送金融卡的账密。刑局提醒，这类案件最近显著攀升，将持续联合各大社群平台加强查缉诈骗的广告，也预请民众切勿听从陌生人指示汇款或寄出任何提款卡，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询。另外可透过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了解辨识诈骗的风险，并提供具体处置建议。网站也具备涉诈网址的即时查询功能，可以判断是否具有诈骗风险。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2026绿博格致保障开始咯，今年有18个展区，包括土壤化育定木具、实境解谜游戏、亲子设施、美丽景观艺术及千场手作课程。3月28到5月10号，邀请阖家来宜兰五老坑风景区探究真理，寻找永续知识哦。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2: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3: 每天的清晨起床

0: 景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景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今晚早安 Morning Call。
2: 好，7:39哦，我们关心一下路况。目前在我们的路况网页看起来大致上来讲还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那在东山乡的珍，我看一下这是什么，富农路一段啊，哈，这个是珍珠桥的一个拆除工程，到九月底为止，早上8点到傍晚5点呢，可能需要驾驶朋友改道哈。另外，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原本今天开始到6号，4、5、6三天的时间，台七丙线大概是从罗商这边到广兴的水源路口这边说有道路跑步的工程，但是因为今天天气状况比较没有那么好，哎哈，有没有施工呢？再麻烦我们，如果说有经过台七丙线哈，这个在罗商前面的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好不好？我看一下哦。公务段是讲台七丙的话是天颂陂到三星路段路面跑坡，这是到4月底。

听得出来刚刚这首歌是泰语歌吗？其实我听不出来，刚刚查了一下，我还觉得这不太像韩语、哦、查了一下才知道原来这是泰，它上面编号那个什么编，就是那个歌曲的分类是泰语歌、哦、就泰国歌曲，来自英人演唱的《香水》。7:44，好，我们刚刚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那个今天就是台七丙线罗商到广兴的水源路口这边哈，今天到礼拜三有排一个道路跑铺的工程啊，那我就特别去看了一下东分局每天都会传真给我们的资料，我就想说怎么看就是没有这一则讯息哈。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原来我们听众朋友说这个是自来水南区服务处的一个工程哦，所以难怪我们没有收到讯息。但是我在想说，今天你不管是哪个单位啊，像自来水公司一样，也是可以把这个讯息告诉警广啊，警广就是一个公共服务的平台嘛，可以免费帮你们在节目当中来通报给其他用路朋友啊，所以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哦。那你就算不是公家单位，比如说您是道路施工单位啊，一样也可以利用我们警广的这个平台，我们可以免费帮你来服务哎哦。所以希望大家能多加利用哈。那如果说今天你不管是公家单位也好，或私人单位也好，只要跟道路有相关的话，那如果说不是你负责的业务，你也可以把这个讯息告诉你的同事，好不好？哈。好，我们的播音室的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有任何的讯息都可以透过 LINE 直接把讯息传进来哦。那如果是公家单位更欢迎大家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因为有任何的状况只要是透过 LINE 传进来，我们第一时间在这个播音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到哦。好，因为毕竟道路施工多多少少对于这个路况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啊。如果说我们可以提早跟我们的用路朋友来提醒的话，这样至少可以减少很多的民怨吧哦。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厉害，我刚刚在讲说那个刚播的那首叫《香水》啊，来自英人的歌声，它的编类是泰语歌，就我们听众朋友帮我去 Google 了一下说哎，没有哦，它是日语歌曲哦，所以是我们的音库写错了吗？其实现在有很多歌哦，你真的没有办法去定义它是哪个语言的歌曲，因为现在很多都混在一起了，有可能中文啊、台语啊、日文、韩语啦、泰语啦，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包含那个连那个原住民语也是分好多不同的族，所以就是很复杂。所以现在真的说你要定一首歌它是什么语言还真有点难呢哦。有些可能主要会是比如说台语歌台语多一点啊，有些是那个什么普通话多一点，那里面可能其他语言占少一点，但现在不是，现在很多都是很复杂的哦，不仔细听或者是你不看歌词真的不知道不确定。好，我们来看一下 OK， 我们有听众朋友说这个是礁溪路六段往宜兰的方向哦，有在进行应该是路容维护之类的吧，好，做一些分隔岛的一些整理哦。好的，没有摆三角锥，那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应该分隔岛的话这是在内线车道哦，礁溪路六段往宜兰方向，就是往南的方向哦，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好，我们有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了，我有看到了，赶快给一个贴图让你知道我已经

Are you feeling me? Let's do something. Let's make a bet. Cause I OK， 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带来的 Rock Your Baby。OK， 好，我们刚刚提到礁溪路六段哈，就是往宜兰的方向，往南的方向。这个是礁溪路六段，就是从那个礁溪出了礁溪市区到那个国道五号的这一段，然后说往南的方向有在进行内侧有在进行路容维护哦。好，我们听众朋友说，因为工程车停在路中间了啊。车上有箭头指示要换车道，就是因为它占用内线车道，因为刚好是有一点点弯道的地方哦，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啊。该不会就是过了那个什么？

瓮窑鸡还是瓮仔鸡这边吧，因为这边应该才有弯道啊，好，大家注意一下下哈。如果你是从那个头城的方向要往礁溪市区的方向，目前在礁溪路六段内侧有路容维护，有工程车停放哦。另外，今天在台九线的苏花改苏澳到东澳路段我看一下，今天是5月4号早上9点到晚上7点，北上线那应该是东澳到苏澳路段右侧紧急车道是有封闭，因为要进行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作业哈。好，那明天5月5号的话，进行的是南下的部分哈，所以今天是北上啊，明天换南下，都是早上9点到晚上的7点，所以会利用到苏花改的朋友们，苏澳到东澳之间的朋友们，这两天稍微注意一下哈。那原则上它都是占用紧急车道，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哦，稍微留意一下下就行了。好，那顺便再预告一下啊，这是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5月6号，这是礼拜三，好，一样是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7点，北上线的话也要做这个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作业哈。那5月7号及5月13号是进行南下线的，那这些都是在紧急车道上面做占用，所以原则上不会影响到主线道哦。可是你知道吗，就怕有些人可能车子开着开着就会给你开到那个紧急车道了哈，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哈。然后中仁隧道的话是5月11号，5月11号是下礼拜一哈，还有5月12号礼拜二一样是有分南下跟北上线，然后都是做交通设备的养护跟安装作业。但是中仁隧道呢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要改走台九丁线哦。好，这个是下礼拜一跟礼拜二早上的，它不是早上了，是改晚上了，晚上的9点到凌晨1点，就下礼拜一跟下礼拜二啊，中仁隧道。所以如果你要是往来花莲到南澳之间，才会受到影响哦。然后5月13号哦，这个是进行仁水隧道哦，仁水隧道又更往南边了。然后它也是晚上施工啊，5月13号的晚上8点到10点北上线施工，然后10点到晚上12点是换南下线施工，好，到时候会采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区有状况了。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宜兰市的中山路啊，就在那个蓝峰路跟女中路之间有发生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是往宜兰市的方向，就在那个宝雅前面哦，那就是中山路2段哦，就刚刚进宜兰市区的这个地方了哦。如果您是过了那个大路口之后，刚进宜兰市区哦，就在那个宝雅前面这边有2辆车的追撞事故哦。哎呀，这个时间点哦，要进入宜兰市区的车子应该不少哈，就罗东往宜兰市区，刚进宜兰市区而已。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尤其是前面那个路口，就是那个中山路1段2段的那个大路口，就跟蓝峰路这个路口，它有科技执法哈。我今天早上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发现有一辆车它违规了，它这是在直行车道上面它左转了哈。我心里面想说，糟糕了，这下子他要接到罚单了。

好，7:58将近59分哦。刚刚看了一下外面，哎，好像雨又停了耶哈、哦，所以刚刚有下了一小段的雨，然后很小很小的雨啊哈、哦，现在雨又停了。好，另外再提醒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在国道五号往北的朋友们靠近南港系统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哦。现在南港系统这边车速稍微慢下来了，不到50公里哦，应该是往汐止方向车子比较多。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哦。OK， 好，没有错哈、哦，要往那个国三哦，接国三北上往汐止方向，目前下匝道的车子比较多，所以行车速度有稍微慢一点点。走在国道五号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7:59将近快8点了，我们待会先来关心整点路况。有路况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我会随时在节目当中插播，让其他的用路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八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彰化系统接国三匝道，有货车抛锚停放在外路间。北上的182.5公里南屯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102.2公里新竹系统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路间。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圆山，车速在10到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1到162公里之间，大甲前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的389.2公里，过了九如，路肩有铁制品掉落。北上的三鹰到土城，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1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9.6公里，过了板桥，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的135公里，大甲前先前掉落在内线的木头已经清除完毕。台88线东向的大发前有故障车停放在辅助车道上，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